0: 更加了，我看一下啊，褪黑素，
1: 达克林啊，去角星，
0: 达克，对，你跟达利园是亲戚嘛？
1: 还有达芬奇，
0: 怎么网那么差？
1: 不知道，我们单位就没有什么基建比较好一点。
0: 哎，因为跟你们又没有关系，你干嘛摆这出给我们看？
1: 可能是网没有续费吧。
0: 看看，
1: 这个什么？我看一下，
0: 护肤啊，不就讲是护肤的吗？
1: 功效与作用。
0: 哦。能改善睡眠吗？智商税
1: 啊
0: 啊！我猜的啊，
1: 调节睡眠节律，增强免疫力，改善情绪等作用。
0: 就是、你这意思就是叫你啊，要节制且自律，主要是节制
1: 哦。
0: 哎，
1: 自律呢？
0: 自律还行吧，
1: 我现在超自律，
0: 天天去进健身房自律啊，
1: 超自律
0: 哦。
1: 跟我一批的那帮人都废掉了。
0: 坚持吧，是嫌热是吧？
1: 对，我们就是以刘伟创建的那个一个团体，叫刘家门嘛。
0: 刘家门，刘
1: 散了
0: 啊，这么快就散了？
1: 掌门、副掌门都没了。
0: 那你是什么？你是小师妹啊？不是小师弟？
1: 我是小
0: 夺权的那个。
1: 现在目前又算是师哥了吧？
0: 那你就再开一个狐门嘛？
1: 不行，
0: 真门
1: 感觉有点狐。最近又两个听众也加入了，
0: 有新人加入了是吧？哎呦，挺好的。
1: 来看一下听众的消息啊，这个什么？
0: 哎呦
1: ，狗，
0: 这狗狗怎么？
1: 谁家一个狗丢了在中肯二期之后，这狗长得有点恐怖，
0: 对，
1: 脸上没毛，
0: 不好看，应该是剃的吧？
1: 有点像藏马熊。
0: 但这个狗狗是品种狗，
1: 品种狗，
0: 对，应该不是遗弃的，可能就跑丢了吧？
1: 萨摩耶啊，
0: 而且还怪干净的，你看，应该是对吧？
1: 这狗感觉脸上
0: 就眼屎没洗干净啊，但是身上怪干净，
1: 脸上有病。
0: 啊，有皮肤，我以为就是、
1: 要不然不会把脸涂成这样子。
0: 哦，
1: 对，
0: 有点猥琐发育中，是的。有时小姐姐讲，
1: 感谢一个听雨啊，一个小姐姐路过，正好给狗给摊着了啊，因为她可能比较喜欢狗啊。
0: 好的。
1: 这个萨摩耶是吧 ？OK。
0: 像。
1: 萨达姆是什么？不是姓萨都是一家啊。
0: 还有姆巴佩是吧？
1: 我是姆巴佩，哥哥一起不睡了。
0: 啊、哦，不睡就是他是吧？
1: 对，不睡了。
0: 好。
1: 买一瓶中七瓶那个不睡了，
0: 哇塞！
1: 谢谢姆巴佩啊。
0: 就是你要一直循环下去，会一直中吗？
1: 对啊，买一瓶中一瓶，那肯定是一直中，连起来绕地球一圈。
0: 我天哪！
1: 但是我到第七瓶就截止了。
0: 那个水是什么啊？是功能性饮料。
1: 功能性饮料，对，就是健身之后喝了喝就补水，就不睡的嘛，
0: 就有点像那个什么，
1: 尖叫
0: 电解质水，
1: 外星人
0: 哦，那比外星人便宜，
1: 随时脉动回来的。
0: 这个多少钱啊？
1: 那大我们买是大瓶，7块。
0: 哦，那
1: 健身房卖贵
0: 哦，
1: 在那个什么什么赵什么田一鸣、张一鸣卖的便宜
0: 哦，但是那个明不明的啊，照不照的那个是小量款啊，已经有博主拿出来测评了，
1: 对，
0: 就我们正常买330的，它是245，打个比方啊，它什么东西都要少一点，
1: 擦亮眼睛看一看，
0: 对啊，
1: 好吧。
0: 然后10039说，过了拥堵的路口之后，我体验了一把飞驰人生，
1: 要不然8点打不了卡，我 I know。
0: 这个就不可以把这个打卡机装身上吗？揣兜里，想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打。
1: 那要成为他是老板才可以。
0: 我们建议大家以后啊，就是 HR 都买这种无线打卡机。
1: 哦。
0: 哎，就大家可以随处带的那种。
1: 这样的 HR 给每位员工身上装个定位吧。
0: HR， 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你自个儿看吧啊。
1: 问我要钱的时候，肯定我是坏人。
0: 这个 HR 说我是活人。
1: 来，正好聊聊我们这个1054的合作伙伴啊，万华装饰，各位啊。这个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在滁州已经从业了将近20多年时间了。
0: 没错啊，老板本身就是这个行业的，也是扎根行业的，有匠心精神的啊。
1: 所以有需要装修的可以了解一下，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就在万华装饰。
0: 花同样的钱呢，力争让你的新家高出别人两个档次。
1: 3300598是电话号码，3300598，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房院内啊，各位可以搜下抖音，里面能找到万悦和胡珍。
0: 啊，
1: 很久很久以前的我直播的时候拍的照片，你的声音旁边一直在说，然后我的声音也在两期抖音。
0: 老板，你侵权了，
1: 还挺火的，
0: 没跟我们讲哦。
1: 直播的时候你在
0: 啊，对不起，打扰了。
1: 这机子就加热了，正好黑的电脑打着你。我一听，尤其是因为华晨辉都知道是你，因为毕竟是我们单位嘛。
0: 哦，就是嘉宾上镜的时候，
1: 对他自己的脸，对。
0: 哦，那我知道，那时候我知道，我说我就没化妆，你不要对着我，你用我声音吧。
1: 万华装饰
0: ，OK，
1: 抖音搜一下啊。
0: 好的，另外啊，暑假有很多的小宝贝喜欢在暑期的时候去矫正视力，
1: 对，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小朋友们啊。这个最近呢，明亮眼镜的27届的暑期眼镜节正式开启了，
0: 近视的太阳镜只要299，
1: 299，蔡司最新轻控，就青少年控制的产品，叫蔡司小童宝
0: 镜片，
1: 镜片 上市了，
0: 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
1: 没错，
0: 建议大家去白云商厦北侧一楼的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因为服务更周到。
1: 哎，没错，
0: 对吧？他们的仪器呢更专业。
1: 对，就白云商厦侧面，
0: 哎，
1: 啊、就明光路上面。
0: 对的，对的啊。
1: 这个353-077是他们的电话号码，或者直接去，就我个人建议直接去。
0: 哎，直接去。
1: 他们家现场啊，就那个蔡司，包括一些高科技的验光设备，
0: 都在店。
1: 滁州。基本上我不能说顶级啊，
0: 哦哦哦，
1: 就排第一排第二没人感觉说第一，
0: 哦，明白，
1: 甚至比有的医院的设备还好一 点。
0: 是，所以说如果你觉得你孩子的视力已经有一点出现问题了，哎哎哎，但是还不至于要去花钱做手术，
1: 去看一下，
0: 哎，不妨去看一下，验个光，
1: 因为这东西是可以控制和干预的，哎，
0: 对对对对，趁早干预，就跟小朋友做牙齿一样，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你等到牙齿完全定型了再去干预的话，嗯，那可能要大费周折一些了啊。
1: 感谢快乐医生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彩虹照片，是吧？
0: 嗯，收到，谢谢。
1: 漂亮，真漂亮，
0: 好看的嘞，啊。最近真的是彩虹特别
1: 密集起，
0: 对我们好像似乎就你看轻易得到的就不珍惜了。就
1: 是，彩虹，
0: 对，真的是。
1: 那个外有些地方看到彩虹，哇塞哇的，
0: 确实是的。
1: 来，开心一家人今天比小伟阳来的早一点。
0: OK，
2: 火车万一小周末早上好，来报个路况。
1: 嗯，
2: 从担子出来上车车大道，从进龙兴路上佛乐大道。现在在光辉路，
1: 光辉路
2: 金鹏仓库这边，
1: 今天有活干，
2: 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
1: ！OK，
2: 大家站位了，要干活了啊，
1: 哦！好好干活吧，
0: 好开心哦！
1: 秦凡就是那种，就是什么都要看，哎，要看傻狗，要看傻狗，
0: 你好奇宝宝啊！
1: 来来来，发给你看，来这狗你扎眼扎眼，小图看的话
0: 就宠它嘛，
1: 真的
0: 还好吧？我觉得还行啊。
1: 藏马熊，我就最近看了好多的故事，
0: 就看它犯呆有点，嗯，对吧？有点就是不怎么聪明的样子，
1: 呆子。
0: 对，但是你要真说它呆，你要它咬你，这个这种狗狗，这种品种狗温不温顺啊？
1: 温顺
0: 哦，
1: 这雪橇三傻嘛，
0: 就是看着块头大，但其实蛮温顺的，
1: 哎，对，大傻子。
0: 我发现就是死叫唤死叫唤的，就是那个泰迪，
1: 哎，
0: 真烦人！我那个乖乖，就是。就有种狗换的不好使讲的，绝对是泰迪这种品种。
1: 监控队长小徐说，那我给你换一个刷脸的门禁不就行了吗？
0: 滚犊子，
1: 讨厌。你是没想让我们好好
0: 就是就是我们进单位是刷脸的，嗯，其实刷脸那个也有点雷的，就有时候我洗头发了
1: 阳光不行，头发不行，
0: 对吧，
1: 领子不行，
0: 是就各种毛病。然后我们进我们直播间的门禁呢是刷手指的，
1: 嗯，
0: 哎，其实这个要换成刷脸的，
1: 哎，我就问一下这个门禁小徐啊，
0: 嗯，
1: 这个东西是不是有问题？就他们是不是当年买采购的时候就买的是便宜货？
0: 肯定是便宜的嘛，对啊。
1: 就别的单位淘汰了下来了。
0: 那该省省该花花，这个没问题，我觉得我站这波啊。
1: 好吧，我们先放一首歌曲，啊，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老人与海，最近老是喜欢听这些老歌，比如说什么，就上次那个白小白，我把那些老家伙们呢，就是宗门长老全部请出来了
1: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什么海明威，什么李慧珍，
1: 说明什么呢？这么多年了，一个能打的都没
0: 有啊。什么香香，
1: 嗯，
0: 什么唱那个什么什么两只蝴蝶的庞龙，
1: 那个时候可是也是我们鄙视的，
0: 超火呀。
1: 现在没想到，
0: 当年吃的也不差呀。
1: 对，就是当年吃的再差的，
0: 对呀、啊。
1: 这样比起来也不差，
0: 吃的边角料比现在好太多了呀。
1: 是是是，
0: 当时我们都不屑的，都不愿意舔一口啊。
1: 所以说实话，影视和音乐真的没有亏待八零九零后。
0: 那个杨臣刚，老鼠爱大米。
1: 对，这个我保留意见啊。
0: 嗯，
1: 但是
0: 比现在歌曲也好，人家至少是圆的呀。
1: 圆的，你说的人圆吧？
0: 自己做的呀，对吧？
1: 啊，
0: 你再土，你原创的，你现在目前全是裁缝、啊。
1: 哎，对对对，而且是、叫什么来着？一点都不遮拦了。
0: 对，
1: 你跟他说你这个侵权了吧？你这有点。
0: 什么再见轮回，
1: 直接给你拉黑。
0: 早安轮回那个不就是抄的吗、
1: 啊？对对对，
0: 都还能上电视台？
1: 那怎么办呢？
0: 没底线了，这
1: 就是现在有的时候流量为王啊。我们这些就道德标准相对比较高的人，看的是真难受，
0: 难受难受。
1: 但是没办法，打不过我们也不加入，我们就不打。
0: 看着吧啊，
1: 哎对，
0: 听说发什么东西啊？
1: 现在还有彩虹啊？
0: 哎呦，还真是的，那应该是早上拍的，应该早上
1: 拍的、才发可能。OK,
0: 谢谢这个烟酒如画啊。
1: 好，感谢啊。然后我们这位青花说，不是小猫子说，刚那条狗不像本地狗，这都能看出来。你神了吧？
0: 盐吃多了泪痕太重
1: 啊。但是说泪哦，我就讲嘛，像岩石一样的，其实是泪痕是吧？啊，
0: 狗不能吃巧克力啊。
1: 啊，有人说给你们换一个刷脸的门禁，洗完头识别不了啥牌子门禁避雷，我们也不知道牌子。
0: 我下节目给你拍一个，
1: 不是洗完头识别不了，就是头发就是变了，
0: 解决手势，这个是吧？嗯，
1: 哦，
0: 不知道，我们没有权限了解，
1: 我们的你要白送一个给我们管，
0: 不行，
1: 白送一个我们都不行，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算了，
0: 符合，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们理解啊，
0: 规律规矩
1: ，sorry，、但我们没说，就是没事，我们客服嘛，我现在就有经验啦、
0: 啊，我们直播间那台电脑就不是我们单位配的，然后那就没人维护，
1: 哎，是确实是的，我就这样嘛，就如果说我上完厕所洗手的话，我就留个手指头不洗。我就是这样子，那怎么办呢？
0: 我跟你说，缩一下最好。我是
1: 滚犊子去吧你！缩过以后就没有口水啊！
0: 啊？我也不嫌你们脏。
1: 真是，我嫌你脏。不是口水，你有口水，你不也按不掉吗？这个意思、啊。
0: 就其实往上擦就好了。
1: 对，其实
0: 就是在衣服上稍微指头搭一下就好了。
1: 但是你们男的，一般穿
0: 的
1: 都是纯棉的。
0: 我跟你说，手干打不开，手太湿打不开。
1: 好，你手干是那种
0: 不干不净的能打开。
1: 就是吃了没病的那种爪子，
0: 我手特别干的时候，它就按不上去。
1: 那是塌皮，你的指纹
0: 不是不是，就特别干、干燥的时候就按不出来。
1: 那时候
0: 必须要带有一点柔韧。
1: 哦，
0: 像你们女人天生是水做的
1: 啊，我是水泥做的，
0: 所以按出来有一点就是。

0: 就是这种湿润感，是吧？
1: 是的，嗯，好吧啊，来，
0: 萍萍
1: 相逢。担子乌衣堵车、
0: 啊、
1: 去乌衣的走金陵路
0: 转
1: 滁州大道
0: 转
1: 滁阳路
0: 去南京方向的走金陵路转滁州大道转洪武路皆可畅通。
1: OK
0: 不知道
1: 我们知不知道不要紧，但是经萍水相逢这么一介绍、嗯、经常走那条路的应该是知道的，给你点赞、啊、
0: 来出林贯通有车要飞起来了，
1: 我的妈，
0: 是什么、啊、
1: 你
0: 这
1: 干嘛，
0: 这是
1: 管子、啊、你这不这
0: 他车上插两管子，
1: 还怪可爱的。不是你这样不影响别人吗？哎呦我的妈呀！我从他旁边路过的车怎么办啊？真的没
0: 有亏。长山赵子龙，嗯，就一个棍子一样的伸出来了，嗯。
1: 您这个不合适吧？
0: 啊，好，来这个时间还剩几秒几十秒钟了，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1054的合作伙伴啊，我们的创意装饰集团1997年成立啊，深耕加州29年，现在目前呢入厨7年时间，达到更加环保的性价比。
1: 对，
0: 需要装修的找创意装饰2595999
1: 2595999，地址世贸大厦1楼。
0: 嗯，稍后再见。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413991385541399。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6: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5: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6: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7: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8: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9: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0: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0: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9: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2: 出来只为一场。
9: 承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12: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9: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0: 来8:25啊，继续回到节目，阳光明媚，各位啊。
1: 本来心情大好的，结果看到这条信息不好了。
0: 怎么着？
1: 他说明天我终于开始休息了，明天就开始休息了。
0: 小磨蹭是吧？他上了班我们看
1: 不懂。他本来就这样子的，马上给他移出群聊。
0: 他上班我们看不懂，
1: 讨厌。
0: 南京专线小马说堵得心累。
1: 怎么了，宝儿？
0: 南京医院。
1: 哦哟，
0: 那没办法，
1: 那是是是呢。
0: 由实空间设计杨洋，说中端大道太畅通了，非池中送娃上学
1: 啊，今天要送娃上学啊。
0: 你家小孩1.22米，上什么学？
1: 兴趣班啊。
0: 哦，兴趣班是吧？
1: 真是的，怎么1.22米就不能上学啦？
0: 1.22米
1: 漂流都可以独立漂了。
0: 对，他那天呐喊了，因为这次跟我们去南京海底世界，
1: 哦，才过10岁是吧？
0: 说哎呀，小孩啊，以后都要钱了啊。
1: 哦，对，1.22米以上啊，那一米二已经要钱了，
0: 要钱了，
1: 对，已经要钱了。
0: 他开始他不知道小孩多高
1: 哦，
0: 我说没事，然后我从包里面掏了一个尺子。
1: 这个不是针对您家孩子，
0: 我不是针对你一个人，是针对所有人。
1: 因为怎么回事呢？我们搞过难看，搞过我们难看的，就我家那会儿二宝吧，去的时候也是的。
0: 对，
1: 那时候我一直觉得他没有1.22米，
0: 怎么可能呢？
1: 结果一量，人家还说
0: 1.38米了，
1: 补费吧。我说啊，没有没有，1.22米。
0: 我那一车上报1.2米以下的，
1: 对，结果一下半，
0: 我查出来4个，没办法。
1: 对，因为他们严，我们就没办法。对。
0: 要不然我买尺子干嘛？
1: 其实说实话，对于我们来讲，睁只眼闭只眼的事儿。但是那人家，没办法。
0: 我4.58块特地从淘宝买的尺子，我拼多多
1: 啊。
2: 小周末早上好。
0: 一路畅通。
1: OK OK。
0: 杨洋说这个
1: 一路畅通的。好的好的。
0: 来，小伟羊来了，各位，小伟羊放的有点晚啊，来吧。
3: 来了来了，大嘎大嘎
1: 大嘎大嘎，
3: 288天。
0: 哇哦。
3: 大家小周末早上好。
0: 好的，谢谢。
3: 今天早上这个太阳好刺眼。戴好墨镜，安全第一。
1: 给你点赞。
3: 月姐，就这个褪黑素，我一直以为褪黑素是美白的嘞。
1: 是啊，我也一直以为。
3: 居然还有辅助睡眠的作用。
1: 就是。
0: 真不知道。辅助睡眠。
3: 但是我也用不着。
1: 就
3: 倒头就睡。
1: 哦，好羡慕你们哦。
0: 没有对象就是好。
1: 就是。不是啊，没有对象他不应该是无法这个洪荒之力没有办法排解吗？就只能睡觉了是吧？
0: 自我排解消化。
1: 来，潘瑞来了啊！
0: 不是他发个6块什么意思？回复我们哪条信息的？
1: 什么饮料6块？要么是
0: 啊，供饮料啊，
1: 补水啦6块啊。
4: 早上听万月讲那个贵峰贵峰南沙那块有大麻障
1: 啊，
4: 然后果断绕行从青云路过来的，早上
0: 放下。
4: 我早晨6:40走了，是没看到大蚂蚱。
1: 哦，那就是正好赶在上班点。
0: 蚂蚱没上班，
1: 过分了。
0: 蚂蚱就等着外月来了。哎哎，那个女人，那个女人来了，把腿叉开。
1: 我心都慌死了，那不知道。我说我把她堵在啥吧？
0: 我们撞堂搬她一下。
1: 啊，我冒昧的问一下，蚂蚱，你明早还来吗？你我只能走这条路啊！现在
0: 打听政府机密。
1: 啊，这都机密了。
0: 来，这个一般不开自己车说。哎，怎么的？邱林快通什么情况？怎么这么多车从康泰路转红五路呢？
1: 因为修路，因为暴堵，不转不行啊。人不能只认死理啊。
0: 有一个听众叫张林鹤，小时候。妈
1: 呀，真不好看，我的乖乖，你去找一下宝贝儿。
0: 不是不是，他的名微，他的我们群里面的名字叫张凌赫。
1: 有人对比过，因为张凌赫以前是胖的
0: 啊，对对
1: 对，胖的还怪狠。
0: 张凌赫好像是，甚至是考上了国家电网的单位
1: 啊，有编的，
0: 没上
1: 啊，这证明就是再大的编制也没有娱乐圈赚钱。
0: 你讲对了，
1: 但是他不错，他还算是娱乐圈里的一股清流啊，学历各方面还是蛮高的。

0: 学历
1: 啊，学历高的
0: 学霸，
1: 嗯，说是已经有人那个学霸真称不上，
0: 学历高就行了
1: 啊，就是跟娱乐圈比的话算学霸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娱乐圈太多酒漏娱了，真的是妈呀！
0: 然后干嘛呢？拍张照片
1: 啊，
0: 张凌赫给我们发张照片，拍一个车牌是54321。
1: 哎呦，我昨天给我们家女儿带我们家女儿去剪头发，因为二宝在跳舞，就下午开完会，然后老大在那等着无聊，他说想剪这个叫。
0: 鲻
1: 鱼头，
0: 怎么叫
1: 就是狼尾鲻鱼头，我说就一代人有一代人杀法特，然后我就带他就在金鹏九九广场里面随便找找了一家进去，说大一个鲻鲮鹤，我说呀，
0: 对对对，喜欢啊。好，来这个推荐啊，这个周末夏天啊，包括什么时候，今天啊礼拜三啊，
1: 嗯，
0: 抖音搜狼牙山森林漂流有特惠价，
1: 哦，周三是他们的特惠日，
0: 周三特惠日，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然后呢也可以去买这个狼牙山的飞跃丛林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穿越项目，
1: 是的
0: 啊，小朋友3岁到60岁都可以玩，
1: 没错
0: 啊。森林狼牙山森林漂流呢，是1米以下、70岁以上嘛，是不能玩的。
1: 啊，是是是。
0: 然后呢，其他都可以玩。
1: 对，
0: 现在目前有学生票，学生票是1米以上到全日制本科。
1: 咋的，还卡学历是吧？
0: 都是学生票。
1: 我的哦，吓我一跳。咋的，我考到博士了还不给我学生票啦？
0: 嗯，不给，您大了。
1: 啊，也没有博士来，估计。
0: 有啊，肯定有啊。
1: 有是吧？
0: 肯定有
1: 啊。好的，
0: 放心好了啊。啊，滁州是过生日，
1: 嗯，
0: 吃饭吃当地特色菜，去滁味轩酒店，
1: 关键还能够给你免费布置，还给你安排非常优秀的主持人，
0: 嗯，啊，这个气球布置啊，花海瀑布布置啊，背景墙布置啊，生日礼啊，主持人呢，啊，现场氛围，给你的烦恼说白，都是免费的。
1: 对啊，
0: 生日小礼物啊，长寿面海鲜长寿面呢，啊，都是免费的。
1: 想要联系13855041399，他们家三电通用。
0: 对，
1: 嗯，选你自己觉得合适的。
0: 都在城南。
1: 哎，对对，
0: 13855041399，
1: 这三个店都算好停车。
0: 好停车，
1: 对吧？都算好停车。
0: 我的目标是好停车。
1: 嗯，是的，聪明啊。
0: 嗯，再继续看一下听众的消息啊，这怎么呢？锦绣园公交站台的正在安装。
1: 哦，那就是装站台的。
0: 哦哟，正在装公交站台啊。
1: 哦，那快了，快了，快了。
0: 这个奔牛车，奔牛居之车，奔牛车之居，
1: 哦，就在这儿。
0: 这个路边的围挡拆掉了。
1: 哦，那挺好，挺好的。
0: 那绿皮子拆掉了。
1: 哎呦呦呦呦，要不然也真的是。
0: 档次。
1: 对，真档次啊。哦，挺好，挺好的。那估计到今天晚高峰之前，公交站台应该装完了。
0: 应该是可以。
1: 对吧？那装个，哦，来来来，江口桥的照片来了，看一眼。
0: 嗯。
1: 啊，对，滤镜太对，
0: 啊，
1: 是的，
0: 你还是拍桥吧。
1: 080说，我早上买了一桶泡面，我要举报。
0: 为什么？
1: 没有叉子。啊，叉子不是在泡面里面的吗？要么他
0: 就
1: 忘放了。
0: 恭喜你中大奖。
1: 你再看一下有没有调料呢？万一连调料包也没放呢？
0: 那举报他。
1: 对，那真要报了。
0: 你这肯定能告赢的。
1: 对啊，你这个东西你没有调料，你让我吃白水泡面啊？
0: 学印度人用手。
1: 哎呀，好恶心。
0: 最近滁州不是好多印度人，或者现在目前应该走了吧？
1: 不是，咋不是印度的吗？
0: 全亚洲都在。
1: 哦。
0: 亚洲国家都在，韩国、日本、印度、阿曼、沙特阿拉伯。
1: 不要单独提印度，一讲单独印度，因为。你懂的，上海那边都已经被很多的攻陷，大家会觉得神经突然就紧绷了。
0: 对对对，
1: 他们只是来这个打
0: 比
1: 赛的，
0: 赛
1: 哎，对对对对对对，不是说入境到我们这边啊。
0: 来，这个清顺暖通的李金春，
1: 行个方便，
0: 你比如
1: 说，我早看的就是这个啊，
0: 就是吊车。
1: 嗯，对呀，啊，
0: 吊那个公交站台用的，
1: 是的，
0: 那小站台还搞吊，
1: 对，要需要这么大的，
0: 到我们健身房安排了几个大块头就搞定了呀。
1: 嗯，拉倒吧，你们都看不中用的，哎，真是的。
0: 汇报一下啊，鄙人不才，
1: 啊，
0: 1年08个月，
1: 怎么样？
0: 卧推110公斤，
1: 这个就我不懂，就比较冒昧啊，就原来是多少？
0: 你多少斤？
1: 你就给我算110哈，
0: 得两个亿，
1: 你清醒，怎么可能啊？
0: 110，你是110斤啊，你不是110公斤啊。
1: 那喝过酒的我肯定不如这个110。
0: 你吐了更轻。
1: 那我看你扛那么受罪，还嫌我重。
0: 这人跟杠铃是不一样啊。
1: 对呀，
0: 虽然你也是个杠精。
1: 对，就杠精跟杠铃的区别，就是杠铃它只是重。杠精他不仅重，他还会崴骨。
0: 来，滁林快速通道康泰路路口修路，因为严重拥堵，说有关部门为什么不能避开早高峰呢？
1: 说周一早高峰都已经造成担子路口的严重拥堵了，怎么吃一堑老不长一智呢？
0: 他有没有可能性说他一直在修？
1: 对，他不是说赶在早高峰在修，
0: 他从周一早上开始一直到现在，
1: 是的，没停过，或者说可能就是高温时段可能会这个稍微
0: 高温时段稍微休息，但是他路障不清楚。
1: 哎，对，就是这个。 意思，所以这个真碰不了，
0: 解释不了。
1: 对对对，
0: 你看现在目前在大蚂蚱在装那个，你说怎么办？

0: 那他已经封闭好像是
1: 对对，我们只能希望就是大家辛苦一点，搞快一点，这个抓紧时间通车吧，对吧？啊，咋了？
0: 这车货车翻路边上去了，又来了。
1: 这不会是花山那边吧？
0: 磨盘山
1: 不是那街道，嗯，
0: 要么是磨盘山，要么是长山。集装箱翻掉了，
2: 是啊，机了机了机了，好，
0: 哪块子啊？
1: 哪里？
0: 反正滁州市这种路不是长山就是磨盘山。
1: 哎，是是是。
0: 昨天是那长山吧，还是磨盘山啊？磨盘山有一个货车，不是油罐车翻下去了。
1: 哦，是是是，
0: 对吧？
1: 嗯，
0: 磨盘山嘛。
1: 讲真，他还挺会翻的，他没有占主干路。
0: 嗯，道路修，昨晚堵车，昨晚半夜堵了。
1: 啊、那施救没办法呀。
0: 没办法，昨晚半夜开始堵的。
1: 所以说，这个除了酒驾之外，我觉得也不要疲劳驾驶。
0: 对，
1: 开车还是要专心的。
0: 来，磨盘山。
1: 哦，
0: 来来来，各位听众，磨盘山又一个货车翻下去了。
1: 哎呦。
0: 哎，昨天那儿，
1: 昨天那儿，
0: 这地方有毒吧？
1: 是，会不会应该竖个牌子？就有的时候导航会说前方到达事故多发路段，我们
0: 竖个牌子，前方已经
1: 到达经常翻车路段，哎，对吧？
0: 货车五台，轿车两辆，
1: 是，
0: 他就会
1: 不止哦。对对对，这个其实真可以提示，因为老是在一再二不可再三嘛，怎么老是有车在这个地方，同一个地方翻？
0: 各位听众注意啊，磨盘山昨天那个油罐车下去的地方，现在目前昨天晚上半夜把油罐车拉起来了，现在目前又下去辆集装箱。
1: 哎，真的是啊，来，扬子地板明月小姐姐又来啦。呀，今天来了两回儿、
0: 啊，哎呦喂，
1: 好开心哦！
3: 南桥中路北向南往弘扬家居世贸大厦方向一路畅通。
0: OK，
3: 我这个车载广播不知道咋的，信号时断时连。
0: 换车
3: 是坏了，
0: 不换车啊？
1: 就你用，特斯拉是车载还是网络啊？
0: 网络。
1: 对啊，那怎么搞事？
0: 换车、
1: 啊、网的问题，
0: 对
1: 对吧？
0: 人没有问题啊？
1: 是，肯定当然肯定人没有问题了，可能是网络问题呢。
0: 估计是月底没有续费啊。来说一下钱的事情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月底盘账烦，
1: 烦死了。
0: 平时你要搞一个公司注册，
1: 嗯，
0: 你又嫌麻烦，代办公司注册也可以，
1: 是
0: 啊，记账也可以，
1: 纳税申报、资质办理，反正一站式的财税问题他们能全包。
0: 对，而且还有法律顾问这块，
1: 就是帮你咨询。
0: 对啊，
1: 哎，
0: 这是什么呢？
1: 给你出点子了。
0: 这是一个滁州市已经开了十几年了，
1: 嗯，
0: 而滁州市为滁州市将近有一两万家的企业正在服务中，
1: 哎，
0: 叫五一财税，各位应该听过这个名字，
1: 老品牌了。地址在花园东路，就是申通大厦 B 座十二楼。
0: 对对对对。
1: 如果说有这个需求的，直接联系赵总，186-5503-0777，
0: 186-5503-0777，好吧，五一财税，欢迎各位啊，这个真的把这个税务这个问题
1: 解决掉，
0: 包括会计这个问题，
1: 哎，
0: 真的你省大心了。
1: 没错没错啊。
0: OK， 一首歌，这也是老歌了。爱死了昨天，稍后休息。
1: 改天采访过没有多久？
0: 没有吗？
1: 就前两天采访过。
0: 爱上陌生啊，算了吧。
1: 啊，算了，就这个吧。好听的歌多听听，怎么了？
0: 讲的也是、啊。
1: 嗯嗯嗯。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0: 来来来，刚才有听众发视频了，果然我们再听一下这个知了的声音啊。
1: 不想听，好扎耳朵。
0: 鸡料猴，各位鸡料猴。
1: 那你声音拉小一点。哎
2: 呀，昨天下午吃的是在这里。
1: 是的。
0: 这意思是昨天下午
1: 昨天是在这块子，
0: 有个油罐车掉进去了。
1: 对，今天还是在这块子。
0: 这油罐车掉的是民房啊。
1: 啊。
0: 下面是民房，要不是民房脱下来，估计掉下去了。然后今天有个集装箱翻掉了，好吧？
1: 哦。
0: 听众意思说，大概在40分钟左右。可能会封闭一股道救援，磨盘山。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你们考虑怎么走？
1: 就是现在其实是能过的，但是等一下救援车辆一到的话，那反而过不了，
0: 也不好过。
1: 对，
0: 吊车已经就位了。
1: 哎呀，
0: 小帽子说，以前花山那确实有个牌子，上面写的是快到桥梁弯道的地方，说已经
1: 显示已经嘎了多少。
0: 对，
1: 哦天哪，那这有点太那个。
0: 后来把牌子内容换，确实有事故多发地段。
1: 对，就是导航里面也会讲前方已到的什么事故多发路段。对吧，
0: 以前确实标语简单粗暴，
1: 哎，但是说实话简单粗暴的标语呢，不好看不好听，
0: 都是血的教训。
1: 对，你说什么前方事故多发路段，其实大部分他无所谓的，
0: 哎，这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前方已经死五个人，
1: 哎，死你说
0: 前方你就会就不由自主的谨慎的回答。
1: 是啊，你说前方多发路段，他可能觉得那之前发路况的那出现事故的那都是因为司机太挫了，
0: 就是
1: 我才不是这样子的，
0: 就是
1: 对吧，
0: 生命才是最敬畏的，
1: 但是呢有些标语呢确实不能那么赤裸裸。
0: 哎，我的爱赤裸裸。
1: 呼啦圈圈说刷脸的更烦，刷之前要摘帽子要去口罩。那对于你这样全副武装的人来说，
0: 他们这种全副武装有一个名词叫
1: 脸基尼。对，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困扰，我唯一会给脸上卡的也就是墨镜了，对吧。
0: 好吧，
1: 确实昨天干嘛呢，我在就带我家女儿剪头发的时候，还遇到在金鹏九九里面逛街的，也是全副武装的，在商场里边，可能他就懒得去，
0: 懒得去，就是可能这套装备装起来比较麻烦。
1: 然后我们家女儿就说，妈你看人家女人，我说我要这样子你还能，她说不要，对，
0: 不要去对了，
1: 好鸡掰人。
0: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些女孩子比如经常喜欢戴

0: 墨镜的、
1: 哦、
0: 或者是戴口罩的，
1: 是是是，
0: 他永远不去，为什么呢、
1: 嗯、
0: 他就是露出来的地方化妆。
1: 不可能吧，怎么做到这么精准的？
0: 就是一个，就是
1: 我知道省粉底液了是吧，
0: 不化啊，懒得化啊，就嘴巴一下化一化啊、嗯、之类的，
1: 但是
0: 不会去的。
1: 但是像呼啦圈圈讲的这种情况，我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啊、嗯、就是我懒，没有化妆，头发什么都没洗、哎、要去拿快递，要出门，我又怕遇到熟人、
0: 嗯、
1: 于是乎我就戴帽子戴口罩戴墨镜包得严严实实的
0: 走下去，拿到快递以后然后喊月姐、啊、
1: 讨厌，我会装听不到，
0: 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
1: 啊、看不到我看不到干嘛，不认识不认识，只要我不搭腔我就不是月姐。好的，
0: 什么老头乐房车啊，
1: 我的妈呀，
0: 哎呦真是，
1: 这是改装的吧，
0: 老头乐房车、
1: 哦、我知道，我的天、啊、空调外机还在外面，
0: 山东营口，
1: 我的乖乖，
0: 那地方好像是确实、
1: 啊、你别说山东老头乐嘎嘎多，
0: 嘎嘎多，
1: 嗯，对，生产的销售的都多，嗯，
0: 来这个最近给我要装修的啊，装修房子怕增项，怕没售后，怕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饰公司，
1: 嗯
0: 啊，三大承诺就是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清单报价无增项，核心工程终身保、
1: 啊、对，
0: 地址两个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
1: 蓝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嗯、电话56000000。
0: OK 没问题啊，
1: 嗯、
0: 怎么了小唐说什么、
1: 因为有违常理，文旅夯实夯实干一年，遇上这个广告牌不得全废了、嗯、这有点道理啊，
0: 嗯、这么近那么远、哎、周末到滁州，前面此地已死5个人，
1: 呸呸呸呸呸，真是的，确实确实确实，就是怎么说呢，
0: 太直接太通俗、
1: 哎、就是要考虑群众的接受程度、
0: 哎，我觉得还可以，
1: 嗯，
0: 我觉得母系，我觉得狠一点好，
1: 哎嘿，
0: 是吧？
1: 是吧？
0: 嗯、
1: 此处渣男出没，
0: 什么一人怎么样、啊？全家做到。
1: 来 Z.HE 说，西建路和花园路的三岔口，党校门口北往南的方向，路口修路，怎么搞老修路啊？
0: 不知道。
1: 三道变一道，比较拥堵，过往车辆要注意慢行哦。
0: 党校修，
1: 党校修，党校门口北往南的方向。
0: 北往南是出城方向啊，
1: 北往南啊、哦、
0: 为了晚上在那边这个夜市好开车啊，
1: 不会的，
0: 不会吧，
1: 嗯，
0: 党校三岔口 OKOK 好，谢谢谢谢谢，三变一还好，嗯
1: 嗯，那条路相对来讲宽一些，它不像锦绣园门口，你总共就那两股道，
0: 哎对对对，
1: 然后再封一路啊，又捡到身份证了是吧，
0: 不是，他肯定是想发给别人的东西，结果我突然发消息了就发过来了，
1: 有点怪，
0: 每次都这样子
1: 啊、哦！就你一发消息，然后这个群消息就
0: 上去，网上上去了吗？上去，他直接默认第一条吗、
1: 哦？嗯，你赶紧撤回吧，你这身份信息全在上面啊！其实也无所谓，我们车友群里面大部分都是好人，他要你这信息干嘛呢？对吧？
0: 我都想不到身份证拿了之后你能干嘛啊？
1: 网贷啊！
0: 兄弟，你这张照片可以啊！
1: 对你这搞成了一个圆弧，相当优秀了。嗯、对对对对，
0: 今日最佳应该算是、
1: 啊、是不错。
0: 反正很多好看的照片我们都不分享了，感谢这个周大福
1: 六
0: 福发的消息、啊、
1: 但是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的1054车友、啊嗯、你们真的是有善于发现真善美的眼睛的，并且能够记录这些美好，很不容易、
0: 嗯、
1: 而且还愿意分享，那简直更不容易了，
0: 对，
1: 给你们点赞啊，
0: 碾基尼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全副武装之后你不是问这个东西要叫什么名词吗，叫碾基尼
0: 不对吧，我记得
1: 啊，那应该叫什么，
0: 好像叫一个、
1: 啊、真有
0: 有这个名词啊，
1: 哦，脸基尼，我的妈呀，
0: 应该是挂在脸上的一个东西，
1: 呼啦圈圈你都这么白了你还全副武装，
0: 就是并不是，
1: 那像我这么黑的怎么搞，我的
0: 这不是那次在天目湖万院吗，
1: 瞎讲，我没有戴头套那么恶心啊、哦，还脖套，我的妈呀，这不是蜘蛛侠吗？
0: 今晚带各位看蜘蛛侠，我们去看碾基尼啊！
1: 哎呦我的天，圈圈，你是这样的吗？圈圈，圈圈圆圆圈圈，
0: 圈圈应该可能搞出这个样子出来。
1: 圈圈答应我，你这么美的脸给我露出来，我求求你了，好不好？我的妈哟！
0: 这个就各位你就可以脑补一下，这是悍匪抢银行的造型。就叫悍匪头套，
1: 这个你别说刷脸了，那刷啥也不行啊，亲妈也认不得啊，
0: 亲妈真是不认不出来，
1: 我的天哪，你们绝了，
0: 老公能认出来，
1: 老公认得个鬼哦，
0: 通过你肚上的褶皱
1: 哎呦我的妈呀，至于要包成这样吗，啊，我说实话我这趟去新疆回来我确实也黑了，但是没有想象黑的那么夸张啊，我真的就后来连防晒服连帽子都不想戴了，因为你戴帽子照相的时候还得去、
0: 我这次去日照、
1: 哦、
0: 也是做好一系列防晒措施，
1: 结果阴天、
0: 哎、没有问题到滁州来是黑了
1: 就哎呀就晒就晒呗，真的是啊、哦，
0: 好啊，今天节目先聊这么多啊。
1: 好的。
0: 这个节目最后呢，今天是礼拜三啊，要跟各位把这个海底世界的信息反馈一下。
1: 啊，嗯。

0: 啊，这个是南京海底世界最近做了很多一些活动政策，这次主打的是我们的暑期活动，叫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甚至他们在这个活动现场啊，演出的时候会随机送小水母。以前没送过
1: 啊，真的、啊、好可爱、哦、
0: 但是随机的，但是你可能要举手，他可能看一看演员、
1: 哎、
0: 演员
1: 啊，演员是吧，
0: 所以我个人建议就你要去南京海底世界去玩
1: 坐前排，
0: 他的这个晚场或白天场的话坐在中间的前排
1: 啊，就是 VI 区
0: 概率最大，什么时候去、比如说提前半小时
1: 啊，就先抢位子，
0: 就抢位子，
1: 对对对对对、哎、
0: 非常方便，或者是你上场活动刚结束你就不要走，在那边上坐着
1: 啊，是，如果说你得不到小水母也不用遗憾，
0: 走走、哎、
1: 因为他有 NPC 全员集结、啊、
0: 你就算你报 NPC
1: 啊，每个互动环节他都会有跟你互动的时候了、啊、你
0: 而且还送各位影票，我看他们手上拿好多影票，
1: 去兑换东西的，
0: 东西
1: 是的是的、啊、
0: 换什么定制徽章啊、企鹅毛
1: 绒
0: 玩
1: 具啊
0: 什么的之类的，
1: 对、你实在不行你换一个停车券，它是不是
0: 也
1: 非常的合适啊，
0: 有需要的话可以抖音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去搜南京海底世界、
1: 哎，提前购票哦，
0: 对，在中山风景区的小程序当中可以预约南京海底世界的停车位，也可以上山，
1: 你看多方便啊，
0: 看山顶啊，
1: 嗯嗯嗯，
0: 王记车行说这地方挺邪乎的嘛，没砸的房子算好，对，没错，昨天是油罐车，今天是集装箱货车，
1: 哎，
0: 有人说是不是这个邪性的地方，不知道，
1: 不好说，
0: 哎，
1: 对，其实如果老是这样翻车的话是建议竖一个牌子、或者说提前警示吧，
0: 要提醒啊，9:30以后可能会交警封路救援，估计两小时，
1: 天哪、昨天那个施救也差不多的两小时哦，感谢白小二啊，不是白小白，说党校那边在画地面线地标线、OK、哦、收到，感谢，明白了啊，那这个应该很快就解除了，
0: 这个快
1: 啊，画地标线应该很快就解除，因为有些线啊它可能颜色已经就是变得比较浅了，可能是这个原因吧啊、挺好的，好，这个感谢车友的反馈啊，我们在这个磨盘山附近救援的大概从9:30开始，持续时间2小时，
0: 我们会再把这个信息跟各位再好好说一下啊，
1: 好的，
0: 哎，老开又来了，来
2: 那个
0: 哪个
2: 那个出车大哥跟这个出林快通那个红灯跟你桥出林快通去的那个红灯过去有个牌子，就讲出林快通上面已经死多少人
0: 哦，以前有是吧，
2: 信什么的，
0: 这出林快通上面还有一个牌子
1: 哦，就是警示作用的是吧，
0: 对，
1: 好嘞，
0: 南京市长江大桥跟我们说这个地方有魔咒，他22年开皮卡去岱山钓鱼也在这翻车过，
1: 哟，你自己也翻过呀、哎呦，鱼没翻你先翻了是吧，
0: 就没钓到鱼
1: 不行，翻都翻了，我搞定要钓点鱼。
0: 你翻了一会儿也是空军是吧？太惨了。
1: 那这地方指定有点说法。
0: 太惨了呀！
1: 那我们就是借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是吧、提醒一下后来人，你们注意点啊，这都是人家的教训，对不对？
0: 太惨了呀！
1: 好的好的，
0: 一首笨小孩送给各位啊，
1: 拜拜。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好，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三哈，周三来了，高温也来了。确实这一段时间的雨水天气呢确实比较的充沛，那么高温天气来袭，咱们滁州最高可能会达到37度的高温。
0: 大家关注一下滁州市气象台的气象专报啊，预计呢今明两天滁州依然还是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那么从7月30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到8月2号，那我们就要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了，最高的气温35到37度，那么在8月3号前后呢还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
1: 来关注具体预报，7月29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7月30号晴到多云，27到36度，7月31号晴到多云，28到36度，8月1号晴到多云，28到36度，8月2号晴到多云，28到37度，8月3号多云有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
0: 这个温度基本上都要维持在35度以上了。而且虽然我们看表面上温度在35度、36度，但是在午间的这个室外应该体感上面会有40度左右的这种温度啊，
1: 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高温来袭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那如果出现了中暑的症状哈，需要及时处理，严重时要就医治疗。
0: 好，这是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了，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这种代缴的业务出现啊，那么近期在各大社交平台泛滥的低价代缴服务，让不少业主省了将近上千元的费用，代缴物业费能够帮你打7.4折，覆盖全国物业，到账可查。但是呢，长沙一位业主在下单的第二天就被警方找上门，多地物业接连发布风险警示，这一份天上掉下来的折扣实则是新型的违法套路，贪便宜的业主正不知不觉沦为涉案的工具人。
1: 好，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哈，这位长沙业主张女士偶然呢在闲鱼平台发现了物业费代缴广告，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她点开了其中的一个链接，商家页面明确标注全国物业费物业停车费75折，6000元以上还能再优惠到74折。
0: 那么这个张女士呢就向商家提供了一笔3964元物业费的缴存链接，打7.5折之后只支付了2973元，相比正常缴费少了将近1000块钱，但是只过了一晚，小区物业便联系张女士，表示这一笔资金涉嫌诈骗，要进行冻结追回。
1: 张女士表示，在警方找到她的当日，卖家仍然催促她确认收货，并一直表示走的是正规渠道，出了问题会进行售后。
0: 因为和卖家没有能够达成共识，张女士申请了平台介入，物业把钱原路返回了，平台一直让提交证据，大概搞了1个月左右，6月底。才把他支付的钱给退了回来。
1: 目前张女士提及的商家在相关平台已经处于用户注销的状态。
0: 所以大家有时候如果发现有什么帮你代买这个代买那个，或者
1: 留个心眼哈，
0: 尤其还有打折的这种诱惑，大家一定要去注意。这一类代缴物业费的行为已经让不少业主中招，甚至影响到了物业公司的正常运营。多家物业公司先后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声明，提醒业主警惕代缴的骗局。就这种现在广告上面还是蛮多的。
1: 记者呢以业主的这个身份哈，这个对万科的物业服务的一个小区呢进行了一个实际的操作验证，在闲鱼平台随机找的4位销售相关服务的卖家当中，仅有1位回应7-8折，起缴金额1000元。
0: 当然具体的操作流程也很简单，你可以提供物业的缴费二维码，按照对应的金额拍下链接付款，由商家代为缴纳，随后呢商家就会发送缴费凭证，业主可以自行的向物业核实。那对方也反复会跟你强调，你可以去问物业这个钱我有没有交啊，确认到账之后呢你可以再在上面确认收货。
1: 没错，那么这个该商家呢展示了其已经成功缴费的多个案例，涉及到万科物业、龙湖智创生活、金科服务等多家物业企业，业主方则遍及了大连、重庆、北京等多个城市。
0: 其实大家想一想，凭什么会有这么好的事儿，对吧？他凭什么能够帮你打折去代缴呢？最终记者以970元支付了原本1244.1元的物业费，在缴费24小时之后，卖家告诉记者费用已到账，向物业确认无误后，记者点击了确认收货。
1: 这个记者注意到呢，在各商家宣传的可代缴物业费的企业当中哈，融创服务、华润物业、中海物业等行业的头部企业均在其列，任何企业城市的都可以帮忙代缴，只需要提供缴费二维码或者是链接就可以了。
0: 嗯，那这种有风险的一些代缴服务呢，我们确实应该特别的去提醒大家。商家还表示，如果身边有其他人需要，可以加他的微信帮忙推荐，金额越大这个折扣力度越大，最低能够到7.40折。但是呢，记者刚完成这一单的交易并且获得商家微信之后，这个商家就被平台永久封停了，理由是严重违规或者是多次重复违规。那他这个资金到底是什么样的资金，他凭什么可以打折去代缴呢？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详细来说一说。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家在滁州，我们来刚刚看到了，在有一些平台上面呢，现在会有代缴物业费的服务，而且呢可以打到七点几折，让很多的业主心动。但是这笔资金一旦违规操作的话，你会发现后续的麻烦事儿就比较多。像北京、湖南等多地的业主发帖表示，他们呢曾经通过闲鱼平台以不同折扣代缴物业费，金额从1000到6000元不等，在物业确认到账之后，他在平台上确认了收获。
2: 那么据此呢，记者也联系了万科物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未授权任何公司或个人进行折扣代缴，此行为伪诈骗，多个项目均曾发布相关公告。
1: 不过呢，对于物业公司是否会主动查询业主缴纳的费用源于业主自身还是由别人代缴，多家物业公司均直言不会，只需要告知是哪一户就可以了。
2: 此外呢，记者还咨询了前述商家所列举的融创服务、碧桂园服务等多家物业企业，各方均表示未有相关的折扣服务。
1: 那所有物业对外从来不打折，这些人帮忙代缴，他给你打折，他亏本帮你代缴物业费，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呢？为什么他要做亏本的买卖呢？张女士曾经反复的询问卖家，你的折扣来源在哪里？对方仅以不能说回应。记者询问了多家提供同类型服务的商家，但是解释不一致。有人说他是从这个银行的积分兑换的，有人还说呢是内部渠道，也有人表示是企业。

0: 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若系统发现该笔资金存在异常，则银行账户将会被直接自动的冻结了。一般来说呢，如果买家是通过第三方平台进行交易，卖家银行账户冻结的可能性更大，但如果涉及报警，在追查卖家此前交易流水时，相关账户均可能被冻结。
1: 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个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就是账户被冻结的一个情况，尤其是一旦您的银行卡被冻，接下来你就真的是非常被动了哈。连云港市赣榆区呢，近期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代缴物业费打八折，这个是典型的网络陷阱，正规物业收费不存在第三方大幅折扣的渠道，这一类优惠背后往往隐藏着洗钱或者是资金诈骗的黑色产业链。最近一段时间呢，连云港市公安局赣榆分局的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代缴物业费的真实目的，它其实呢就是洗钱，资金为上游黑灰产非法赃款，主要包括电信网络诈骗赃款、网络赌博平台的非法赌资以及跑分平台流转的涉诈涉赌灰色资金。
0: 该负责人向记者详细拆解了此类骗局的运作路径，第一步就是引流诱饵，诈骗团伙或犯罪人员在二手交易平台、短视频平台和小区业主群等渠道发布七折至八五折代缴物业费、车位费、内部渠道专属等广告，吸引业主的关注。
1: 第二步，诱导转账，诈骗人员以折扣名额有限需私下操作为由，要求业主脱离平台监管，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方式转至个人账户或陌生公司账户，同时索要业主的缴费二维码、房号、身份证号、手机号等敏感的信息。
0: 那么第三步呢，就是虚假履约或者是洗钱了。那这个低级骗局当中呢，诈骗分子收款后直接拉黑业主，并伪造虚假缴费的截图误导业主。升级版的这个骗局当中呢，这个诈骗分子会用非法资金为业主缴纳物业费，物业系统显示已缴费，让业主误以为真的享受到了折扣，实则沦为洗钱工具。
1: 该负责人举例表示，骗子跟业主说需要充值20000块钱的物业费，可以按照八折缴纳，只需要支付16000元，而且还没有其他费用，看起来非常稳妥的流程。那随后呢，业主给骗子转了16000元，骗子则向业主提供的账户转了20000块钱。这个上游其实就是非法赃款，所以容易被公安或者银行风控。在这个环节，骗子洗钱的成本是4000块钱，而业主将打折后的个人合法资金就转账到了犯罪分子的私人或者是代理的账户。
0: 这个该负责人表示啊，这个赃款直接使用极易被银行风控，警方止付冻结，而通过物业费代缴，哪怕只收回个70%资金，对犯罪分子而言，也是把不能用的黑钱变成了能够自由支配的干净钱。
1: 所以我们这些业主就变成了工具人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如果一旦去发现这种事情的话呢，您可以去举报，但是呢，千万不要去深入到这种陷阱当中。好，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7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成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4: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5: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再一次友情提醒各位，在任何平台一旦有这些纯打折，让你没有不承担一点风险，说帮你去代缴什么车位费呀、物业费呀之类的，大家还是尽可能的不要去相信他们了。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律师是怎么说的啊。业主以非正规渠道缴费之后呢，我们需要面临的是已经支付的款项难以追回的风险，以及可能需要重新向物业公司缴纳物业费、支付违约金等违约责任。如果业主明知道第三方代缴是在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但是贪图折扣而配合第三方代缴，那并且实施帮助行为，根据具体的情节严重程度，可能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的。
6: 值得一提的是呢，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呢已经在2026年1月22号发布了风险提示称，近期多个第三方网络平台出现大量物业费代缴、物业费85折等虚假信息，以低价折扣为噱头诱导业主交易，也引发多起业主财产损失以及物业服务的纠纷。
5: 那协会指出呢，这一类违规行为还衍生出了物业维修基金代缴返利、车位管理费代缴 低价代充等变种的一个骗局，不仅造成业主的资金被骗、个人信息泄露，也会给物业服务企业带来财务风险和运营压力。目前多地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
6: 龙湖智创生活、新城悦服务、越秀服务等物企均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声明，提醒业主警惕物业费代缴。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71条的规定啊，这一类无官方授权的第三方代缴行为涉嫌无权代理。第三方代缴行为呢，通常有不同的目的，比如说意图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掩饰隐瞒其他犯罪所得等，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可能会构成诈骗罪、洗钱罪等刑事犯罪。
6: 律师建议，如果业主因第三方代缴陷入缴费纠纷，比如被物业二次催缴、资金被骗等等，首先应当对第三方的宣传材料、经营界面、沟通记录、支付凭证、物业辟谣声明等进行留存。
5: 那同时呢，业主需要及时向第三方网络平台投诉该商家，要求冻结该商家经营资质并且退款等。另外，业主也可以向相关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明确该商家的主体信息，要求依法调查处理。
6: 如果被骗金额较大或者个人信息被泄露等等，那业主也可以选择直接报警，依法维权。
5: 此外呢，在确认第三方的主体信息并且固定证据之后，业主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第三方退还款项、赔偿损失等。同时，业主需要主动确认代缴的物业费金额，及时和物业公司沟通后续的支付事宜，避免被追究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一些相关的责任。所以大家还是要警惕吧，有些便宜真的就是占不得啊。那当然，对于这个物业公司来说呢，近期也会有很多的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用小区公共收益给业主发红包，这个可不可以呢？此前此类情形颇受争议，但是海南即将施行的海南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对公共收益使用的允许情形中有明确规定，只要经过小区业主共同的同意，那么给业主发红包还是可以的。
6: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一边是业主喜领分红，小区治理井井有条，一边是物业长期不公示账目，公共收益越管越亏。
5: 其实这个反差鲜明的两幅图景不仅在海南，在全国许多城市的住宅小区都存在，这样的局面有望迎来系统性的改变。海南省住建厅近日印发《海南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这份地方新规清晰界定了小区公共收益的归属，细化收支管理规范，明确公示审计要求，也补齐了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制度短板。新规将会在2026年8月7号起正式实行，有效期为3年。
6: 7月11号上午，海口市龙华区通宝大厦小区显得格外热闹。这个建成近30年的老旧小区，180户业主领到了总计70万元的公共收益集体红包，大户型每户分红超过了4000元。
5: 这个说实话，这分红确实还是比较高的哈。几乎在同一时间，海口市秀英区的金某湾小区们业主却在追问物业公示的公共停车收益连续3个月净亏损了3万多块钱，那这个钱到底去哪儿了呢？
6: 这两件事情哈，这个道出了海南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现实，规范运作的小区业主共享发展红利，管理混乱的小区公共收益成了谁也说不清的糊涂账。
5: 即将施行的指导意见首先明确了公共收益的身份，这些钱它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那么公共收益里面呢，包括您在电梯里面看到的广告、公共停车位的收费、快递柜的场地费、通信基站的进场费、会所租赁收入等等。新规以清单形式明确了公共收益的11大来源，换句话来说，小区里面但凡利用共有的部分赚的钱，扣除到合理成本之后，都归业主。
6: 管好这笔钱，关键是账户和制度。新规要求公共收益必须单独列账，专户专储，一个物业管理区域设立一个公共收益专项账户，严禁与企业自有资金混同管理。业主大会成立前由物业服务人代管，成立后则由业主共同决定如何管理、使用和分配。
5: 那钱怎么花？新规呢也划出了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公共收益可以用于补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设施设备的维修更新、业主大会的运作经费、抵扣物业费等8种情形。
6: 其中

0: 呢，海口通宝大厦小区利用公共收益给业主发红包的形式，就明确包括在上述钱怎么花的八种情形当中，即结余部分可按照业主专有部分面积所占比例分配给全体业主。
1: 但是呢，依法应由建设单位、水电气专营单位或物业服务人承担的费用，一律不得从中列支。我们概括来讲啊，未经业主共同决定的费用是不可以从这个公共收益中去列支的。这也意味着公共收益如何使用，在全体业主并不等于业主委员会成员经研究就可以决定的。
0: 透明就是最大的监督。新规要求公共收益经营管理主体每季度公示一次收支明细，附银行对账单，公示期不少于30天，同步在业主微信群发布，业主有异议的7个工作日内必须答复。此外呢，物业服务合同终止、业委会任期届满等5种情形下，必须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开展审计。
1: 这就是以制度回应民生痛点，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踏凤阳明皇陵神

0: 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0: 家在滁州，我们今天来和大家一起关注海南即将施行的一个新的政策，那就是海南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指导意见。我们的业主们的一些小区公共部分的这些收益呢，其实都是归我们业主所有的。在7月11号上午，海口市龙华区通宝大厦的小区内呢，这个建成近30年的老旧小区，180户业主领到了70万元的这个集体红包。当时我们其实说到大家领的还是属于不少的，如果大户型的话都可以拿到4000块钱啊。海南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台这个新规呢？如果大家看一看近期的新闻，答案就不言自明了。
1: 今年6月份呢，海口市美兰区金某某花园小区业委会反映，物业长期未公示公共收益明细，业主共有资金与企业资金混同管理，仅见过一次公示，还只有总数没有明细。物业承认工作有瑕疵，但小区每年30万元左右的公共收益究竟怎么花的，业主至今没有看到一本明白账。
0: 更触目惊心的是，今年7月，海南省文昌市某某湾小区的物业因未经业主同意挪用公共收益，被罚款了31万多元。今年5月，有业主举报海口市金某花园二期物业公示的公共停车收益连续3个月为负，合计亏损3万多元，涉嫌通过虚增成本变相侵占业主收益。
1: 根据海南省住建厅此前披露，今年4月份，全省已经全面启动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集中整治。1100多家的物业企业呢，也是签署了承诺书，禁止侵占公共收益等6大类顽疾。三亚市纪委监委在监督检查中也发现，公摊水电费和公共收益方面整治效果不明显。
0: 公共收益虽然叫公共，但是长期处于无人管、管不好的状态，业主不知情，物业不透明，监管缺抓手。指导意见的出台呢，也是以制度之力回应这应民生的痛点。
1: 公共收益的规范管理呢，其所带来的正向效应早就显现。去年的海口市琼山区上丹小区巧用公共收益，为700多户业主每户发放了500元分红。海森林小区推行薪酬制物业服务模式，物业费结余88万元返还业主，收缴率从不足60%提升至90%。
0: 所以呢，从糊涂账到明白钱，从业主追问到主动公示，指导意见将会在下个月7号起开始实行。这不仅是制度的补漏，更是对全省千万业主权益的一次系统性的保障。
1: 海南省住建厅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当每一分公共收益都有据可查、有账可对、有规可循，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才能真正筑牢。
0: 是的，这个其实也值得我们全国的物业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系统去学习。对，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1399。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下一位顾客请往前，让我看看您挑了些什么。
1: 给家人一个爱的抱抱，每天一次。
2: 找时间和好朋友谈心，每月一次。
3: 常回忆，留住记忆中美好的时刻，每月两次。
4: 常微笑，保持心情的愉悦，每天三次。
5: 您的消费为零元，
0: 请拿好您挑选的商品。谢谢惠顾，再次期待您的光临。
6: 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并不需要用金钱购买，把握自己的人生，体悟生活的快乐。
7: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8: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
9: 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OK， 时间是礼拜三上午的10:03，再次的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振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正式的跟各位来打个招呼，今天我们就要跟聊很多的事情，但是呢，聊之前还是要跟各位说一下，我们105.4合作的南京海底世界这个暑假已经是带各位玩转海底了，上个礼拜才带听众去玩过啊，相当哇塞，很好玩，听众都说了还想再去一次啊，特别是小朋友，我说嗨不嗨，他们小朋友说耶、这个送给各位每人一瓶小水母，就是跟105.4团的一个活动政策。当然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我们时间赶不上的话，可以平时自己去啊。这个最近呢是夜场、白天场都开啊，夜场价格更性价比更高一点啊，提前一天预订啊。怎么买票呢？抖音、微信公众号去搜南京海底世界啊。怎么上山？在你要开车的去的话啊，提前一天在那个中山风景区这个小程序啊微信搜，然后你们可以预约南京海底世界的停车位，您的车就可以开到南京海底世界的门口，一步都不用走啊。要不然的话，你停下面要转车很麻烦啊。有什么呢？有全员的 NPC 啊，这次打的是一个 NPC 一个互动环节啊。另外有沉浸式的舞台剧《派你当海王》和《海底奇遇记》，这是全新升级项目。这次的海豚也很跟以前也不一样啊，所以呢，每次的创新，这就是我们滁州周边最好玩的一个南京海底世界，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好吧？好了，今天节目我们跟各位来聊一聊装修，对吧？很多人说了，这个装修这个东西其实很繁琐啊，也繁琐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有的时候如果顺的话啊，找到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的话，你会很省心啊。所以我们今天来一家啊，这家公司在滁州市干了10+几年了，已经啊。真的时间很长啊，也是滁州最早一批的装饰公司。那这个公司名字应该大家都很熟知，叫雅盛装饰啊。我们呢把他的设计总监从这个工作台给薅过来了。我说我不行，我没时间，我要画设计图跟客户设计。我说你不在乎这会儿，劳逸结合来吧。他说 OK 来了啊，我们的大山老师来跟各位打个招呼好不好？因为最近说实话，网上这个设计师这个板块挺火的，
1: 是这个吧？
0: 你们家有没有这个瓷砖3块瓷砖被客户要求赔2万的那个？
1: 那没有。
0: 什么事儿？这是长春是吧？
1: 对。
0: 啊，
1: 这个我也要拉这个吗？
0: 不用，就可以说了。对，你现在说话就外面已经能听见了啊。
1: 啊，
0: 是长春那个叫什么同德？不对，
1: 惠德，
0: 他是干嘛的呀？
1: 其实他做的那个内容其实挺好，
0: 挺好
1: 啊，就像是这个，他主要做的是老房改造，对，其实
0: 就在长春地区做老房改造的一个装修设计师，装修界的人，
1: 对，可能那边房产发展比较快吧，
0: 快，
1: 对，像我们滁州
0: 新房子不多了，那边，
1: 对，现在应该也要快开始了，
0: 快开始了，对，后期都是老房改造了，
1: 其实比较麻烦，
0: 对，比较麻烦，然后呢，好像是遇到一个老阿姨。老阿姨好像有点这个较真儿，是吧？就反正他，我记得他
1: 给你个教训，
0: 他口头禅就不得劲
1: 啊，不得劲，东北人嘛，
0: 东北人、
1: 说话有意思。
0: 哎，这个后来呢，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分析太多，反正现在目前好像抖音号也被封掉了吧？
1: 哎，
0: 抖音号什么直播号都被封掉了啊。然后呢，这个就是一个业主，他对于自己家的装修特别的较真儿。而且
1: 其实也有一些问题啊，
0: 有问题。
1: 我觉得是因为沟通没有到位，
0: 沟通没到位。
1: 对，那个尺寸的问题，其实应该提前和业主要沟通好。
0: 你讲对了，
1: 对，
0: 你讲对了，
1: 真的。啊，你说放不下，你提前就应该告知业主。
0: 对，他为什么没有提前说呢？是吧？这个
1: 道理，对，也是有问题的。
0: 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啊，因为我们的雅盛装饰呢，在从业这么多年，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
1: 基本上。没有，
0: 咱们滁州地区说实话还是比较好说话的，对吧？
1: 滁州人比较好说话，
0: 而且各位，我就希望各位朋友们不要给某一个行业戴一些有色眼镜，对吧？对，这个不是行业的问题啊，
1: 是的，
0: 这个是
1: 个人，
0: 哎，一个人的问题，
1: 对，
0: 不是这个牵扯到，不要牵扯到职业啊，不要牵扯到地域，是吧？也不是东北这边问题啊，全中国都有这种情况，
1: 都有这种情况产生，只是有些没有曝光，可能有些也没有，
0: 有些跟你说能安抚好，能达到沟通。为什么很多事情呢？就是警察那边先调解，调解完之后不行，再到法院去判，
1: 是
0: 的吧？调解就是属于要沟通。为什么很多一些居委会啊，一些社区都会帮各位来调解？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满意吗？你满意了，你满意吗？满意了 ，OK， 这个事情结束了，对吧 ？OK，
1: 沟通能解决90%以上的问题。
0: 我相信雅盛装饰这么多十几年时间，肯定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比较挑刺的客户，但是最后呢，我们都是。能够通过沟通方式把它解决掉，
1: 对
0: 吧？对
1: 啊，让用户满意。
0: 哎，对，这就是我们雅盛装饰的一个服务的宗旨，对吧？客户也是至上的，对吧？
1: 是的。
0: OK， 来聊一聊吧，雅生装饰在滁州干了不少年了，这个
1: 啊，对、嗯，大家好，我是这个雅生的设计师大山，
0: 是大山老师，
1: 很荣幸呢，我再次能够来到电台，
0: 欢迎，
1: 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装修的话题，
0: 对，
1: 啊，我们公司呢，就是在滁州今年其实是第18个年头了，
0: 又多一年，
1: 开始对。哦、一年一年的，我们要长嘛，对吧？
0: 对
1: 啊，经验是越来越18岁
0: 成年了，今年
1: 对，
0: 今年要做成人礼了，这是啊，
1: 是，
0: 要恭喜成年。
1: 所以我要建议老板可以有一个什么周年庆啊，这样的活动我觉得可以有。对，十八岁
0: 呢，对啊，成年了，很难得，就这个就跟你们老板养的孩子是一样的啊，
1: 对，
0: 但老板孩子好像稍微大一点，对吧？2多了已经。
1: 对，这个等于说也是一个小孩。
0: 啊，对啊，肯定的啦，这是属于自己倾注更多的心血培育的一个小孩。
1: 是的，
0: 也是这小孩呢，反而会反哺社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增值，对吧？OK， 这你们家设计就是包含哪些板块？
1: 我们公司呢，主要是以这个设计施工为一体的。
0: 设计会成为我们公司的一个王牌的名片，对吧？
1: 啊，主打的是设计，
0: 对。
1: 然后设计的好呢，施工更要好，才能落地。好的设计才能落地，
0: 相辅相成的啊，就是为每位业主服务更多的一些东西，是吧？然后呢？
1: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店呢，其实离我们这个电台其实还比较近，
0: 那个中都大道那天我发了路况信息，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1: 啊？
0: 你们店门口两车追尾，我发的是中都大道雅盛装饰门前。两车追尾，是我们一个听众车被撞的，然后呢，我们去到现场也帮忙看，
1: 因为那个地方没有红绿灯，但是
0: 两阳线、斑马线，
1: 对，两边的这个小区人比较多，
0: 对，
1: 但那个地方其实我们后来这个地方还加了一个红绿灯，
0: 哦，
1: 对吧？
0: 啊，对，
1: 蓝天那个地方其实也加了一个，
0: 有一个，
1: 对，相对来说好一点，
0: 速度会稍微压一点，
1: 压一点，
0: 对，
1: 但是还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其实雅盛装饰我感觉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稳的公司，
1: 对吧？
0: 滁州老字号的老本土品牌
1: 啊，你要提到雅盛的话，基本上，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感受就是它是一个老牌的装修公司，它比较稳定，
0: 靠谱，
1: 对，靠谱嘛，
0: 而且公司好像在这个中都大道这个位置就没变过，
1: 对吧啊，一直在这个地方，
0: 老字号了，
1: 最好也不换吧，
0: 对，
1: 因为你换了地方可能有一些老客户啊，他怕找不到，
0: 找不到，
1: 是不是怕找不到。还有就是公司呢，它的这个稳重其实跟老板有很大的关系，对吧？
0: 我们的金总，
1: 对吧？金总，是的。
0: 这就是我跟各位是听众说一下啊，真的，就作为一个装修公司这么多年的一个很大的公司一个老板，他天天不在单位，
1: 对，他不在单位，
0: 他都不上班，你知道吧？
1: 啊，他不上班，
0: 找不到人，一问在工地，一问在业主家，我说你这个公司说我有老板娘在负责，
1: 对，
0: 他作为一个老板，天天跑工地，基本上每户的工地都得去吧？
1: 是的。
0: 哦，得乖乖，那是都辛苦。
1: 对，
0: 你看这天气这么热，一个工地是没有空调的啊。
1: 啊，那没有，
0: 对吧？空调还没进，对吧？就算有空调，我们也不会用业主空调的，对吧？
1: 一般还用不到，
0: 用不到
1: 啊。一般他去的时候，老板去的时候，基本上不会装空调
0: 啊，不会装空调，还没到时候。对，
1: 装空调不需要他去了。
0: 对，各位啊，老板真的作为一个装修公司的老板，倾心尽力扑在第一线的滁州，说实话有肯定有，但是不多。
1: 对，
0: 真的
1: 一直坚持这么久的。少，
0: 我每次去找老金找不到。对，就是各位朋友们，真的啊，你这就认真负责，他是稳重，他能保证，因为老板在现场工地专门监工嘛，能保证每一项工序，不敢糊弄他。
1: 是的，还有就是，人嘛都有惰性，对吗？
0: 老板就天天拿个鞭子后面抽着，
1: 也不能说一直抽吧。去了之后肯定是不一样。
0: 他作为这个装修公司的老板，对于装修肯定是更懂一点的。这个老师，
1: 对
0: 吧？有些地方装修公司老板可能会更懂的是营销或者是管理，但是他们的公司的一把手真的是更懂的是装修。他也是从装修干起来的。
1: 对，他最早呢是在那个常州
0: 也是做装修这块儿，
1: 对，
0: 但不是
1: 项目经理
0: 哦，项目经理不是、
1: 啊、
0: 不是
1: 项目经理，
0: 那更懂了。
1: 后来呢，哎，觉得还是回家吧
0: ，
1: 家乡，
0: 对
1: 啊，对
0: 啊，走出一个正确的方向啊。所以呢，在此也是向这个就是不碰在第一线的啊，有人说这个啊，老板在第一线不很正常吗？不正常，真不正常，真的。很少，滁州很少的，就
1: 对真正的其实到一定的规模，或者说公司有盈利了，
0: 对，
1: 其实，可能跟年纪也有关系，
0: 哎、
1: 我觉得，
0: 对，他这个岁数
1: 轻一点，我觉得，你会放松一些，
0: 放松一些，
1: 比如说我有点钱了，
0: 对吧
1: ？是这样吧？
0: 然后呢，这个抠现场的一些东西
1: 啊，细节嘛，
0: 对，你们老板喜欢抠是吧？
1: 抠细节，因为好多我们公司的这个工艺都是啊，金总自己，可能我们有一些是自己在别的基础上面研究出来的，更新迭代出来的，对，我们一直在坚持在做，师傅呢肯定是按照我们的工艺要求来的，
0: 对，
1: 但是为什么老板要去工地，他要看这个施工的工艺、
0: 哦、
1: 工艺有没有落地，有没有按照标准去执行，
0: 要好好的把控一下，
1: 对，而且他除了自己去之外，他还会把项目经理也带着，
0: 我知道了，
1: 因为他项目经理再懂的肯定没有老板懂、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他没有真正研究这个东西的，
0: 就不敢，也没有任何的空间可以糊弄老板，对吧？ OK、目前除了

0: 喜悦里
1: 啊，喜悦里 OK 啊，喜悦里也在，我知道
2: 就在那个图书馆，
1: 哎，图书馆旁边，
2: 嗯，图书馆。
1: 然后最近呢，去需要买新房的，就几个小区可以考虑一下，对吧？
0: 对。
1: 其他小区应该也没什么新房，
2: 因为现在大家买房子可能会
1: 价格低啊，
2: 对，担心、
1: 担心什么？
2: 期房的这个问题，
1: 期房的问题
2: 是不是
1: 啊，对。现在目前好像会更担心一些，但是作为停车文旅旗下呢，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放心的。
2: 那对，
1: 他们是
0: 就这个意思嘛？
1: 啊，
0: 对
1: 对，这个
2: 还有比较热门的，还有像第四代住宅、
1: 哦，就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蝶什么什么西啊，那个
2: 啊，
1: 是金鹏的，
2: 对，云静，
1: 云静，
2: 云静，
1: 啊，云静是吧？
2: 啊，
1: 现在目前卖完了吗？
2: 没有，
1: 没有卖完，但是现在目前还可以买。是吧？
2: 嗯，可以买。
1: 但最近好像关注度不高了。
2: 对，关注度不高，
1: 就是没有当年那么铺天盖地的广告之类的。我现在目前也看不到了，感觉。
2: 对，最早的第四代住宅，因为并不是从滁州开始，从哪开始的？
1: 南京啊。
2: 从明光。
1: 明光的第四代住宅。
2: 第四代。
1: 我的天哪！
2: 住宅，我记得。
1: 嗯。
2: 啊，当时。
1: 但想这个住宅，如果买这个露台花园的话，可能后期还需要费很大的精力去打扫。
2: 嗯，
1: 对吧？
2: 是。
1: 这个各有好坏吧？啊。
2: 对，有人想着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露台，就等于有个院子，就是我们正常的滁州的小区，基本上它只有一楼，
1: 只有一楼有，
2: 或者有顶楼。
1: 对他们现在不找到的是上面也有院子，
2: 对，它现在是每一层
1: 都
2: 有院
1: 子，但是后期可能打扫会比较麻烦，说实话
2: 啊，比如说你家里面有养宠物，对吧？小猫小狗，对吧？
1: 也可以，
2: 但我觉得这种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1: 会好一点。
2: 但是有个业主问我了，他说
1: 他可不可以
2: 有猫？
1: 有猫怕跳出去，
2: 哎，怕
1: 可以封阳台，就这种房子可以封阳台吗？不管哦，
2: 太高了，它有五米多，
1: 我的乖乖，
2: 五米多太高了，
1: 我没办法。
2: 他问我，我说，猫有九条命，我说，
1: 万一我家的猫已经去救生过一条了，
2: 对，我说那个解决不了，但是他的那个，那种和这种户外的这种。
1: 交流会多一点，
2: 交流会多一
1: 点，我知道了。各有所爱，
2: 会更大，
1: 你自己看好吧。另外，你们家现在目前是不是对于这个刚才说的几个小区，
2: 热门的小区
1: 有一些
2: 案例
1: 啊，会有案例，会有特别的一些优惠政策，
2: 哎，
1: 对吧？
2: 也都是有的，主要是有案例，包括有施工的工。
1: 你可以直接去到业主家去当参观房，参观都可以看。
2: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店里面是没有这种就是样板房的，
1: 对，
2: 我们一般的样板房，
1: 但是滁州遍地都是你们的样板房
2: 啊，对，
1: 对吧？
2: 是这个意思，对。
1: 来留个电话吧，如果各位最近需要装修，可以多一家问一问，好吧？我们这个雅绅装饰的联系电话呢是
2: 18158155039360
1: 雅绅装饰，欢迎各位去感受一下滁州本土的老字号装饰公司。

0: 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 13855041399。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6: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7: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6: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7: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8: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0: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2: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4: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2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5: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2: 继续回到节目啊，这个再次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一道游滁州啊，来看一下最新的道路信息。各位听众，磨盘山现在目前还在封闭当中啊，我来听。

0: 放掉了。
1: 好的，谢谢。
0: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四十分钟。
1: Okay, okay.目前看到现场呢，我们听众的吊车正在现场施工，已经把这个半挂车上面的集装箱给吊起来了，两个啊，两个集装箱，吊起来放在这个地上，然后呢，再把吊车再把那个半挂车给拖出来，然后才能清理掉。所以目前来说的话，可能不太好走。交警呢是这个临时管制的，然后暂时不能通行。所以在前后方等待的车辆呢，请稍微不要慌啊。另外呢，如果着急的话，那掉头看看能不能绕行一下啊，对，绕行一下 ，OK 啊。东坡路有个三轮车，有个老头从三轮车上掉下来是吧？能配最近非常火的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音乐，我把下节目配一下啊，这是不是有点不太礼貌？好，算随他了啊。OK，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嘉宾做客直播间，来自于我们滁州雅盛装饰的设计总监大山老师，来跟我们听众再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盛装饰的设计师大山，
1: 欢迎您做客1054电台，跟各位带来更多的一些东西。雅盛装饰每次做节目都会带来一些干货分享，
2: 是
1: 对吧？
2: 对。
1: 比如说刚才我们跟各位介绍了一下他们公司的一个具体情况和一个老板的认真负责，
2: 对
1: 啊，为的是什么呢？让各位听众打消疑虑啊，能让到雅盛装饰来走一走看一看。
2: 对
1: 吧，你们家装修都分为哪些板块？就比如说这个
2: 装修包含哪些内容
1: 是吧？
2: 对，
1: 一般是什么全包啊？
2: 是这样，
1: 半包
2: 啊，对，一般就是很多业主他其实搞不清楚装修包含哪些东西，
1: 对对对
2: 对，或者说怎么样去就是
1: 少走弯路，
2: 对
1: 对吧？选择更适合你们家的装修风格，
2: 对
1: 对吧？
2: 或者承包的方式，
1: 对，
2: 正常的装修呢，就等于三个步骤，
1: 三个步骤
2: 啊，第一个是设计。
1: 设计
2: 啊，第二就是施工，
1: 施工，
2: 因为你首先要有设计，才知道怎么施工。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其次就是材料，
1: 嗯，
2: 由这三个大的部分组成，
1: 组成一个装修的框架出来
2: 啊，对，这才叫装修。
1: 我知道
2: 啊，装修就包含这，
1: 其实讲的话也很简单，
2: 对对对，
1: 也很简单。
2: 对，但是你不了解这个东西，你肯定对吧？
1: 对
2: 啊，因为它其中的东西还比较复杂。
1: 对，
2: 比如说，有业主经常会问，
1: 嗯，
2: 什么是主材，什么是辅材。
1: 哦，他就分不清楚这个东西
2: 啊，搞不清楚
1: 主材是什么，就主要是就主要的材，
2: 对，这可以
1: 这样理解，
2: 可以也可以这样理解，主材主要呢就是一些比如说你应该去，你装过你肯定知道，比如说像什么
1: 对对
2: 世贸啊，
1: 世贸居然都能买到，
2: 或者长江商贸城，
1: 对对，
2: 国际商城，
1: 对对对对对，
2: 或者到南京，或者
1: 也就这几个了，别讲了，
2: 对，
1: 红太阳板桥，
2: 对对对，就像这些东西，它里面能买到的基本上都是主材。
1: 我知道，哦，
2: 哎，
1: 对
2: 对
1: 对，红太阳板桥，
2: 对对对，就像这些东西，它里面能买到的基本上都是主材。
1: 我知道，哦，
2: 哎，像瓷砖呀、地板呀，
1: 就决定家里面的面子问题，
2: 对
1: 对吧？
2: 面的，
1: 就我天天能，我的不管是脚、我的手、我的屁股能碰到的东西，
2: 能看得见、能摸得着的东西，
1: 叫主材啊。
2: 那辅材是什么呢？
1: 沙子，
2: 摸不到的
1: 沙子，
2: 沙子摸不到。
1: 地下的管线。
2: 对，也摸不到，
1: 摸
2: 到就触电了。
1: 水
2: 啊，那更摸不到，
1: 水电都摸不到，对吧？对对对。
2: 那除非那个打开水龙头才能摸到。
1: 电能摸到，其实就是作为一个老电工啊，有没有电，我一摸就知道。
2: 那是专业电工。
1: 专业电工，
2: 对
1: 对。这东西是看不见的，要叫辅材。
2: 对对对。
1: 哦，
2: 对。
1: 而且那就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主材，看不见摸不到的叫辅材。有些装饰公司可能会在辅材上动一些歪脑筋，
2: 哎，
1: 对吧？
2: 对，是的，
1: 所以他们老板为什么要铺在第一线呢？
2: 哎，对，必须要，我们要把控好质量。
1: 对对对，
2: 因为这个东西要看不见的东西，
1: 嗯，
2: 质量反而要好，
1: 反而要更好一点。
2: 你真的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
1: 后期都好换的呀。
2: 你都有
1: 看得见摸得着，他们说实话也不敢糊弄
2: 啊，对，也不能糊。
1: 对，
2: 我们只是说
1: 糊弄不了，
2: 在预算上面有限的情况下，
1: 嗯，
2: 如果
1: 尽可能选择
2: 压缩成本的话，我们肯定是在表面压缩。
1: 我知道，
2: 不会。在基础工程里面，
1: 因为基础工程的话，后期想换很难。
2: 比如说水电有问题，
1: 嗯，那后期
2: 有问题
1: 就扒吧，
2: 嗯，那就麻烦。你表面花再多钱，
1: 嗯，
2: 你要把表面都拆掉。
1: 如果是他们雅盛装饰装的后期有问题的话，他们要扒的话，他们花的钱会更多
2: 啊，
1: 对吧？他们也会
2: 给自己，客户满意度就
1: 会降低，对，
2: 是不是？
1: 这行业都通的，抖音一发什么谁都知道了。
2: 还有就是因为滁州它比较小，
1: 哎，对对对对
2: 啊，基本上我们做的客户基本上都老客户，
1: 老客户，
2: 老客户呢，就是他都是一个圈子。
1: 对，
2: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单位，他都是一个单位的。
1: 而且呢，就是
2: 你这家做的有问题，你
1: 一传十，十传百，
2: 你就麻烦了。
1: 雅盛装饰呢，它好在什么地方？就打消各位疑虑啊，他们家现在目前老客户带新客户，老客户家改善性住房这种单子，他们现在目前特 特别多。
2: 对，我们基本上能占到多少呢？嗯，我们算了一下，算去年基本上能达到60%。
1: 60%了，你看
2: 什么概念？嗯，
1: 非常厉害了已经啊。那我们就家庭装修的话，就是选择的方式有
2: 一般分为两种。
1: 两种
2: 啊，第一种呢是全包。
1: 全包。
2: 全包呢，
1: 就全部交给你们。
2: 全部交给我们。交给我们呢，可能业主只需要付个钱。
1: 对
2: 啊，验个收，
1: 什么事儿都不用烦。
2: 对，拎包入住了。
1: 第二种呢？
2: 第二种呢就是半包，
1: 一半包给你们。
2: 对，一半包给我们，就把那些啊，就我们说的这个摸不着的东西交给我。
1: 我知道了。
2: 对，看得见。
1: 有就是全包是有什么解释吗？就是
2: 对，比如说它适合什么，就是。你装修小白，或者你不在滁州
1: 啊？对对对对，
2: 或者说你时间特别紧张。
1: 哎呦，我给你交给你们办，我放心啊，对吧？
2: 有这样的，其实一般选全包，选择我们公司的业主呢，一般都是老客户介绍，
1: 老客户介绍，
2: 因为他比较放心。
1: 他相当于我去饭店点菜。
2: 哎，对。
1: 啊，我要这个上好上来，我吃完付钱走人。
2: 对对，这个比一
1: 那半包就是那种叫，我把菜买好。
2: 对，
1: 我请大寿老师过来到我们家烧，
2: 对我来烧，
1: 烧完之后给你一个手续费，你走人。
2: 哎，对，是这样，对，
1: 这样理解就简单了。
2: 啊，就是我们烧的话，就比如说像半包，
1: 半包
2: 啊，我们烧的话，我们也是把控你所有的东西。哎，
1: 我们
2: 买的材料，哎，我要告诉你，你买什么样的材料，要不要新鲜？哎，对，
1: 找装饰公司，
2: 大虾你要
1: 找装饰公司烧啊，他烧出来的味道比你们烧的好吃。
2: 哎，
1: 就这么简单，
2: 大厨
1: 对吧？一个
2: 是
1: 自家厨师，哎，对，
2: 你自己烧，给你加长。就你比如说真的是还有一种方式，就业主自己装嘛，对吧？也有自己装的。
1: 哦，自己装，我听我烦死了，
2: 对吧？很正常，就是有来咨询过我们的，后来觉得他懂了，哎，很正常。
1: 那怎么自己装？自己买东西，自己找人？
2: 对对对，
1: 找木工、水电工。
2: 对对，
1: 我的乖，这个后期
2: 比较麻烦，
1: 乱，家里面可能没有那么整洁啊。
2: 对，如果是小一点，比如说你一家三口吃个饭，那你没关系。
1: 我知道。
2: 你比如说，
1: 那自装的话就跟你们没关系了。
2: 啊，对，十几个人，比如说或者说。像开酒席一样，
1: 20多桌
2: 你怎么做？
1: 它可能适合什么呢？就是你曾经是这个行业的设计师，干过这个行业的，你自己家庭装修，像大山老师，你自己家装修，你肯定也自己干
2: 啊。或者还有什么呢？做纯设计，我把菜谱。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
2: 我们卖你菜谱，
1: 我知道。就他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想法，特别是特立独行的一些人，会适合一点。
2: 是的，
1: 麻烦啊，麻烦。
2: 但是一般来说呢，就是看。客户的时间嘛，
1: 我知道、
2: 你如果有时间，比如说你在滁州，周六周日都有时间，对吧？你选一个瓷砖，选个柜子，选个门，很简单的，
1: 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
2: 而且就算你去选，不知道怎么选，我也会提前告诉你怎么样去选。
1: 在你家装修的话，半包多还是全包多？
2: 基本上现在是一半一半，
1: 一半一半。OK，
2: 对，
1: 但是有些业主还是比较喜欢自己的
2: 啊。
1: 他半包主要是自己要买什么东西啊？
2: 就主要就是买
1: 主材，
2: 像主材瓷砖啊，
1: 瓷砖啊，
2: 门啊，
1: 门
2: 这些。
1: 你们会配合着他们客户去挑选吗？比如说，我现在认识一个，比如说，这个亚细亚瓷砖，
2: 对吧？
1: 我这个说，大少老师，能不能带我们一块去帮我们挑一下，帮我们看看能不能砍砍价格？
2: 对
1: 啊，这没问题。
2: 马上下播了之后，我就去陪客户去选瓷砖，
1: 选瓷砖哦。
2: 对，因为我不去的话，
1: 哪个品牌？我允许你做广告
2: 啊。我们去的是那个东鹏瓷砖
1: 啊，东鹏瓷砖啊，也有名的大品牌。
2: 然后我们去呢。去看瓷砖的第一个呢，他业主是有答案的，有什么答案？因为首先我有效果图
1: 哦，
2: 我首先是有答案。
1: 业主甚至对于价格也比较了解，
2: 哎，对，他可以自己去看，比如说是半包的话，他可以自己看
1: 啊。大山老师一到门口，然后东鹏说：“大山来了，大山来了。”
2: 对，然后去了选了之后呢，我主要去给他看一下质量啊，然后还有颜色。
1: 颜色
2: 跟我们之前这个设计的效果里面符不符合？
1: 如果最后这个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啊，能不能通过我们大山老师，因为做一个行业资深设计师啊，就是通过你一些话来跟我们说说，就是怎么样去挑选一个比较靠谱的装饰公司？然后呢，这能不能就什么方式能就是看出来这装公司到底成不成熟？就不是说雅盛啊，我们就说这个，如果有业主他不一定会选择雅盛的话。但是呢，欢迎各位业主呢，因为就这种方式呢，给雅盛一个机会，让雅盛也帮你看一下，因为过来咨询嘛，也不收费，对吧？
2: 对
1: ，OK
2: 啊，如何选择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这个东西除了装修公司之外，
1: 看老板扑扑的第一线、
2: 对，除了这个之外的，我觉得它跟其他行业都很像，
1: 很像是吧？
2: 对，比如说你要去像劳字号，
1: 劳字号啊，劳字号
2: 是不是它是一个 值得让人信赖或者说去尝试的这个动机。
1: 哎，我知道了，
2: 老字号是不是？
1: 比如说推荐是哪家？雅生
2: 老师。对，比如说雅生，对吧？他做的时间比较
1: 久，确实长，确实长。
2: 对，你说十几年，就比如说我们去吃
1: 很少见，
2: 对，去吃一些滁州的一些老字号的一些小吃啊，
1: 哎，
2: 对吧？他总有人想去尝试一下，
1: 没错
2: 啊，因为他有一个老的品牌在这里，对，他既然能做这么久。我觉得首先
1: 肯定
2: 是
1: 有一定道理的，
2: 对，
1: 为什么会业主这么喜欢，对吧？因为如果说是做的不好的话，开不了多长时间。
2: 首先你口碑就不会好，
1: 口碑就不会好，
2: 你能开这么久，说明你的口碑好。
1: 口碑不好的自己走了不少，对吧？
2: 因为这个行业其实它的寿命不长，
1: 不长，
2: 对，
1: 这个行业说实话它也非常的透明，
2: 而且还很麻烦，
1: 麻烦，对，
2: 对，可能相对我们来说，因为
1: 你们的施工周期确实长，不像买个冰箱洗衣机就一口气要买完就结束了，
2: 结束了。
1: 对，
2: 他售后的话，你400。
1: 我知道，对，
2: 对吧？
1: 有
2: 啊，我们这个就工序也比较麻烦，而且它主要是控制人。
1: 我知道，
2: 对吧？它是人工。
1: 哎，就是我不太懂，就是一家如果要装潢好的话，大概有多少人需要来为这家服务？30-40，差不多吗？
2: 差不多，
1: 差不多啊。
2: 啊，真的隐形的其实不止这么多，
1: 不止啊。
2: 对。
1: 加起来的话，
2: 就是真正的在里面施工的，
1: 施工30-40，
2: 对，30-40。但是真正幕后的像这些人，
1: 我知道幕后付出的人也很多
2: 啊，对，
1: 包括业主，他也是在幕后付出的人。
2: 是的，那业主家人就多了
1: 啊，对，
2: 一算3-4个，
1: 好
2: 吧，对
1: 吧？这就是我们所注意的啊，这个找这个专业靠谱的，最好是一些老字号的装饰公司，是吧？对，
2: 是的。
1: 好，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这个后面的话题呢，想各位还想跟大山老师细聊的话，可以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大山老师这个公司的微信，是吧？
2: 对，
1: 来，地址在哪？
2: 地址在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的斜对面。
1: 路灯管理处斜对面，
2: 上面写的有雅盛装饰，
1: 对，门面房，
2: 对，
1: 基本上就是没换过地方，
2: 所以大家好找，
1: 好找，好找啊
2: 啊！
1: 然后呢，这个电话咨询一下，
2: 电话是181-181
1: 5503
2: 9360
1: 181-5503-9360，各位可以加个微信。打个电话来聊一下，好吧？
2: 是的，
1: 好，感谢您做客直播间啊！我们休息一会儿，送给各位一首好听歌曲。同时提醒各位，滁州市磨盘山啊，这个目前呢已经是恢复了单边通行啊，最多还有一小时左右能恢复彻底的正常。建议各位朋友们，着急的话绕行，不着急的话现场等待啊。后面打掼蛋的朋友们把牌收一收，基本上车应该是可以堵起来了，好吧？休息一会儿，我们稍后再见啊。

0: 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俯瞰平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平城味道。
4: 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讲好徽风婉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5: 一座城市因为美食而灵动，一种记忆因为味道而鲜活。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您正在收听的是听故事游安徽，美食带你游安徽。今天我们将带您一同品味养生美食，九华黄金石耳母鸡汤。

九华山位于安徽省池州市境内，号称东南第一山，是国家五 A 级风景区。原生态的深山密林让这里的饮食版图形成了以皖南山珍为主的特色美食。黄金石耳母鸡汤便是其中一道特色，它以九华山产的土鸡、黄金石耳等为原料。2022年1月，九华黄金石耳炖土鸡入选安徽省特色美食200道名单。熬制好的九华黄金石耳母鸡汤

0: 汤汁上面漂浮一层黄色油脂，汤汁色泽鲜润，光亮通透，不油不腻，又鲜又清爽，是一道滋补佳品。九华黄金十二母鸡汤深受游客的喜爱。青阳四季永逸大酒店行政总厨苏小健告诉我们，这道美食的食材很有讲究。
1: 皖南的土鸡在安徽片区是比较有名的，我们沈阳的土鸡就是我们当地的这种土鸡啊，使用的是豹骨啊、稻壳啊，包括山上的虫子，不是通过饲料喂养的。鸡的年限的话也是超过2年以上的土老鸡。因为青阳地方这边盛产黄金，然后包括这个石耳，然后石耳和黄金呢本身是没有味道的，就需要通过与鲜味的原料相配。
0: 精选皖南土鸡以及当地特产黄金石耳炖制成汤，做法并不复杂，但却十分费时。苏小健告诉我们，
1: 基本的制作方法呢是先将洗净的土鸡啊用沸水穿一下水，然后锅中放入适量的水，将整只的土山鸡呢加葱姜放入锅中啊，大火煮开后撇去浮沫，然后再加韭黄黄金鱼石耳，转小火炖2.5到3个小时，最后加放盐调味啊，仅仅只需要放盐这一个调味品就够了。
0: 黄金有滋肾润肺、补脾益气的功效，经常食用可以有效降低高血糖、高血压。皖南土鸡肉嫩而不老，滑而鲜美，含钙量高，所以这道美食的精髓在于当地特产的黄金。九华山黄金素有长寿草和食物黄金的美誉，诗人杜甫曾以扫除白发黄金在，惊叹他年冰雪融的佳句来形容它的养生作用。池州山中一味食品有限公司的秦慧平告诉我们，
2: 我们九华山黄金它是有在青阳县志有记载，唐朝开元年间，当时的有一位僧人金乔觉来九华山修行，那平日呢就是以野生的黄金呢为食，然后它的寿命在99岁圆寂的。还有在我们九华山还有一些出家的僧人，比如说百岁宫的一位法师叫无暇真身，他也是长期的使用黄金啊，他当时的岁数是126岁圆寂的啊，这都是有记载的真实故事。
0: 黄金可药可食，入药则有降三高、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延缓衰老和抗菌等作用。唐代高僧金地藏则留下，而今孙食黄金饭，饱腹忘思前日饥的诗句。民间有谚语称，北有长白人参，南有九华黄金。秦慧平介绍说，
2: 我们九华山的山脉因为地理气候啊都比较滋润，所以它这个黄金的整个的品质是最佳，很多当地老百姓也他去种植包括去采挖，所以它属于药食吧，经过处理以后它是可以直接使用的。正常是九蒸九晒，九蒸九晒采用的是九华山的地藏黄金，传承九蒸九晒古法工艺，经过采挖、清洗、晾晒、蒸制、捣碎、烘干、磨粉等多道工序，加入九蒸九晒研磨后，然后呢精心制作而成。九蒸九晒之后的黄金的药性呢改变比较大，只要是呢滋肾阴、补气血，补益作用远高于生黄金。它所产生的黄金呢它是有多糖的成分，它主要主治呢是食欲不振、脾胃气虚、须发早白以及消渴。
0: 青阳县志记载，黄金虽处处有之，唯以九华山者为上。2018年，九华黄金荣获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称号。黄金的主要有效成分是多糖，九华山黄金多糖含量远高于药典标准。近年来，青阳县将九华黄

0: 轻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出台关于加快发展九华黄金产业的实施意见，开展九华黄金产业发展九大行动，全产业链推进九华黄金产业。2020年全县九华黄金综合产值6亿元，带动农民人均增收2000多元。目前青阳县已建成百亩以上种植基地18个，十大晚药标准化种植基地1个，省级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2个，全县九华黄金种植和育苗总面积分别达1.4万亩和550亩。到九华山游玩，在当地基本上大大小小的餐饮店都能品尝到这个特色菜。青阳四季永逸大酒店苏小健总厨说，
1: 我们酒店是坐落于美丽的芙蓉湖畔，平临九华山名胜风景区，距离环山太平湖风景区大概也只有60公里，是两山一湖旅游经开区经济区最为璀璨的一颗明珠。我们不仅有九华黄金十二土鸡汤，还有本地特色的美食。从九华山下来之后，往青阳的主城区开车大约30分钟。
0: 九华山有山有水，四季分明，孕育出了多彩的美食。作为一道具有养生功效的美食，九华黄金十二母鸡汤是大自然的馈赠。何不赴趟九华，在感受灵山秀水的同时，品尝风味无二的人间美味。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
1: 秋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

0: 也是露营关心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抖抖你的手，抖抖你的脚。Hello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的中午，来到了周三小周末。7月29号，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呢是全球老虎日。虎啸生风，雄健霸气，在这呢也愿各位精神抖擞，虎虎生威。刚才关注到咱们的车友群啊，看到很多小伙伴都晒出了今天的这个蓝天白云，说今天哇天真的好蓝，但也不得不说今天确实也挺热的。刚才看到很多小伙伴晒出这个白云呀，说这个云又像棉花糖，然后又像这个小动物，都特别的可爱。然后很多小伙伴说，哇，这个点外面这个阳光明媚，也好热，希望大家要做好这个避暑的这个措施。说到天气的话，我们也关注到滁州的午间天气情况，看到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到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那么明晨最低气温是27度，明天最高温度35度，大家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晒防暑的措施。那么说到这个温度的话，我刚才关注到中国天气上面显示，由于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气温高，湿度大，闷热感会十分明显，户外犹如蒸桑拿。同时不少地方最低气温呢也超过了25度，也就是说这个天气是从早热到晚，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就像这两天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网友帖子说，想去这个东北避暑，结果失败了。你看，最近持续性的高温引发了很多小伙伴的关注，有网友在社交网站发文说，本来想逃离高温去东北避暑，没想到同样被热化了。根据中国天气网说，进入中伏以来，我国南方遭遇了大范围的桑拿天气，北方高温呢主要出现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其中呢，我们看到重庆呀、吐鲁番盆地都热的是特别的突出。那么不仅这个南方上蒸下煮，北方多地呢也将热如蒸笼。比如说西安、石家庄、沈阳等地也是高温频现。其中呢，西安从今天起一周都是高温将全勤，有3天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7度。沈阳呢更是经历了常年同期少见的炎热，明天最高气温有可能冲上36度，高温要持续到8月1号。那么这个高温何时结束呢？根据中国天气网预测，8月3号副热带高压南落，沈阳地区的气温呢将会下降到30度左右，由此呢高温将会迎来这个缓解。那么在这呢也希望大家这个暑期带孩子出去玩，一定要关注好当地的这个天气情况，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晒防暑的这个措施。目前我们来看滁州的话，目前最高温度都在33、34、35。我看啊，好像目前持续到这个下周都是这样子，所以说大家再坚持坚持。同时呢，这个周末滁州温度最高也是能达到35度左右，依旧要做好这个防晒防暑的措施。这个天真的离不开空调呀，一点都离不开。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场呢，依旧要为各位送出好听的歌曲，包括在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想要点播的歌，欢迎大家可以直接的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今天节目开场的歌曲也是因为很多小伙伴在这个群中晒的这个蓝天白云，我会想到杨坤和郭采洁演唱的《答案》送给各位。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杨坤、郭采洁演唱的《答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回来关注加后台，看看今天各位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第一位点歌听友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午好，今天想要点播一首乌兰图雅的《赞歌》，谢谢李静主播。”好的，快乐至上，他说：“李静，小周末中午好，今天想要点播一首杨坤的《替身》，谢谢，没问题。”在这会，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都可以直接的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你看中伏已至，暑热呢是全面铺开，中央气象台预计中伏前半段我国高温范围比较大，将覆盖比如说南北方十余个省份，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接近40度，所以说酷热难耐，大汗淋漓时来上一瓶冰饮，看似是非常舒服的透心凉，其实呢危机也很大，有可能会给咱们的心血管带来危机。比如说前段时间看到这个福建福州一个29岁的男子在高温天气夜跑之后，一口气喝下了大半瓶冰镇饮料，几分钟之后呢就出现了剧烈的胸痛、胸闷、头晕这些症状，然后被紧急送医救治。医生介绍，这个男子呢其实之前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在排除了气胸夹层啊包括肺栓塞之后，考虑可能是急性的冠状动脉综合症。他的诱因呢就是高温夜跑之后短时间内喝了大量的冰镇饮料导致的。一般来说，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度就可以称为高温天气。那么在这种环境下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或打球，包括跑步一些剧烈运动，人体呢会大量出汗，咱们的心率呢也会持续的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的这个工作状态，而负责为心脏输入血液的冠状动脉呢就像一条供水管道。所以说剧烈运动之后如果立即喝这个冰镇饮料的话，可能会刺激并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的痉挛收缩，就像什么呢，就像供水管道突然被人用力的捏住一样，血流会明显的减少，而且呢会出现比如说缺氧啊，然后导致这个患者出现剧烈的胸痛、胸闷、头晕症状。一旦痉挛时间持续并且很长的话，有可能会诱发恶性的心律失常，甚至导致心脏骤停，危及生命。好在这个男子呢经过救治啊，这个身体并无大碍，但是呢医生提醒啊，一旦出现类似胸痛或胸闷的症状，一定要立即的停止活动，并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所以在这呢也温馨提示各位，高温天暴汗之后注意不要做以下3件事。第一呢就是对着空调直吹，因为从热浪滚滚的室外进入室内，对着空调吹尤其是一直吹，虽然说身体会感觉很舒服，但是血管和心脏很难适应过大的这个温差，容易突发疾病。所以说建议将空调调至大概20度左右，而且呢在使用时不要直吹，以免这个心血管收缩异常然后诱发疾病。第二呢就是出汗之后不要立即的洗冷水澡，气温高的时候体温也会升高，就像前段时间看到很多后台小伙伴说，哇这个天真热，感觉一天要去这个浴室洗好几遍澡，对，出去5分钟回来就是流汗10分钟了。在这呢也向大家，出汗之后呢不要立即洗这个冷水澡，也是一样的，因为这个突然洗冷水澡的时候受到冷刺激，不仅会使外周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有的时候呢会引发这个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包括斑块破裂形成血栓，比如说造成急性的心梗，危及生命。建议大家可以先擦干你身上的汗，然后休息个10到15分钟，再用温水洗澡。还有就是避免熬夜，天气炎热时心跳呢容易加快，熬夜会增加心血管的压力，容易造成比如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长此以往呢会诱发咱们的心血管疾病。那么暑热天气如何科学的动起来呢？很多小伙伴又说，哎呀，这个三伏天正好又是这个减肥的这个好时候。首先你要避开高温时间段，避开一天当中最热的时间段，比如说选择早上或傍晚进行户外活动，当气温小于32度而且湿度小于60的时候，应该果断的暂停户外这个活动，然后选择一些这个室内的这个活动啊，就是在32度以下，对吧，你可以选择活动。然后如果大于32度而且湿度比较高
高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不要选择户外活动了，还有就是适当的降低强度，比如说长跑、足球、篮球、羽毛球，这些运动量很大的、持续时间较长的活动都属于剧烈活动，高温天气下呢应该缩短运动时间，同时降低运动的强度，补水呢应该遵循少量

些常温水，同时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的饮品，比如说如果你在户外活动超过一个小时，或者是大量出汗，可以适当的饮用含电解质的饮品或淡盐水，帮助咱们的体内补充一些流失的钠呀、钾啊这些电解质，维持体液平衡。所以说在这呢也提醒大家，夏季高温人体消耗很大，户外活动呢一定要避开高温时间段，同时关注身体信号，及时的科学补水，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下段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赶紧来听到的是乌兰图雅的赞歌，这首歌也是咱们的听友勤快的王国宇点播，本周他点播都是乌兰图雅的歌，来一起听听看。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0: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明绿夜景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4: 哇哦，好漂亮哦！
3: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5: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0: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关注到车友群，看到开心家人语音消息，您看，
1: 小周末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吃饭要迟了，还有两位驾驶员没回来了，还好我们才忙着才落到了上去，反正不但我们听收音机就行了，现在开到仓库里面，把外面待晒了。
0: 好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刚才也关注到咱们的这后台，看到青春奋斗爸也来了，他说中午好来了，今天想要点播的是孙燕姿的木兰琴。好的，收到。那么刚才也看到后台，包括车友群很多小伙伴也在分享这个暑期带孩子出去游玩的一些这个照片，包括一些这个视频。那么这个夏天这个暑期你带孩子去哪些地方游玩呢？暑期带娃去哪玩，你是否还在为这个孩子暑期怎么安排发愁吗？这个夏天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带您玩转趣味暑期，比如说足球夏令营、红色研学、荷塘挖藕农耕体验、公检法开放日、走上主播台、直通春晚选拔，让孩子走出课本，在实践当中锻炼勇气，提升综合能力，打造独一无二的假期体验。6到13周岁都可以报名。那么咨询电话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记一下，而且微信同号153-5714-1343 153-5714-1343。那么今天咱们1054也有这个线下活动，今天是7月29号，很多小伙伴前两天都关注到咱们的主持人胡真发送在这个车友群当中的这个蜘蛛侠的这个观影团，就在今天晚上这个7点，各位如果想报名的话赶紧在群中说我想报名今天晚上的这个蜘蛛侠这个观影团，我们会把你邀请。

到这个活动群当中。那么除此之外的话，还有本周日下午狼牙山森林漂流，晚上呢可以去狼牙山东门夜市嗨，现在有特价活动，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直接的在群中说我想报名本周日下午的狼牙山森林漂流活动，或者是如果你不在车友群当中的话，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 或直接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留言也是可以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赶紧来听到的是杨坤的替身，这首歌呢是快乐至上点播送给各位。

最后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杨坤的《替山》，这首歌好像第一次听，但感觉旋律都特别熟悉。然后刚才我特地去搜索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原来是一首老歌，发行于这个2003年哦。然后演唱者呢是这个杨坤，这首歌其实也唱出了很多人心中一段没有结果的旧时光。你看有些故事明明没有结局，却会悄悄影响往后的这个每一段感情。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也唱出了成年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愧疚。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关注到后台看到勤劳小蜜蜂，他说昨晚在某电台一位男主持人科普动物世界，老虎和狮子单打独斗哪个更厉害。李静今天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今天呢是这个老虎的节日，给1054听众也科普一下呗。然后他说虎的歌曲呢想到一首李娜的一首俏皮的歌女人是老虎，有劳李静播放。好的，一会为你找到这个送出。说到这个老虎和狮子单打独斗PK， 你看那要说这个要这个要是对比的话，比如说首先我们要找一个这个成年雄性健康个体，对吧？然后野外单挑，然后比如说老虎呢选这个东北虎，狮子呢选这个非洲雄狮。所以我们首先看他们的体型体重的话，比如说东北的这个东北虎，它这个体重的话是在220到280公斤，那么非洲雄狮的话是190到230公斤，所以你看老虎平均的体重会更大，所以说老虎的身体更长，肌肉量更高，所以说它的爆发力呢是比较占优的。那么搏斗的方式的话，老虎它是独居的猎手，单独捕杀大型的猎物，习惯两个前掌同时的挥击，然后它的这个掌击力量是非常强的，然后擅长锁喉扑咬，打斗技巧更加丰富，习惯独立作战。那么雄狮的话，它其实呢是那个群居动物，平时呢主要职责呢是保护狮群，经常和其他雄狮打架，这个打架呢更多侧重撕咬，前肢的灵活度呢会弱于老虎。雄狮很多战斗呢是群战，一对一搏杀经验的话其实会略逊这个老虎。包括我也看到这个主流学界的这个观点，我说这个动物园当中也发生过不少，比如说这个虎狮打斗的记录，多数呢结局就是老虎占上风，但也存在狮子获胜的案例，这个没有100%的这个绝对啊。但其实还有两个重要的前提，首先呢比如说现实野外环境，两者呢基本上不会这个相遇。那么如果不是刚才提到的东北虎，换成比如说体型比较小的孟加拉虎的话，两者差距就会明显缩小，胜负呢会更加看个体的，比如他的性格啊，包括他的这个战斗状态。所以说如果简单总结的话，就是如果一对一单打，老虎整体会更强，胜率会更高。然后雄狮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耐力抗击打性很强，它擅长打的是群架。老虎的优势呢刚才说到了，因为它体重呢很大，而且它的前肢更加灵活，所以说它的这个格斗技巧会更强。所以你看很多人很好奇这个老虎和狮子这个单挑谁更强，刚才说到从体型和搏斗技巧来看的话，独居的这个老虎的话它的作战能力会占优，一对一单挑的话老虎的这个胜率会更高。不过呢在大自然当中他们基本上不会上演这场对决的。来，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孙燕姿的《木兰琴》。这首歌呢也是咱们的听友青春奋斗吧点播，听完这首歌也要开启到今天的《十日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我忘了

之后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孙燕姿的《木兰情》，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下面呢要开启到今天的《十日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我们先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这首歌呢很经典，发行于1989年，也是他们的成名代表作。这首歌歌曲节奏明快热烈，而且它的口哨前奏记忆感非常的强。歌词呢描绘了少年摆脱孤独，尽情歌舞摇摆的这个画面。那么我们来听听看歌曲的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

0: 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2: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在这呢也再次和各位提到的滁州发布的一条高温预警信息啊，就在刚刚11点04分，我们看到滁州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天我市主城区及大部分乡镇街道最高气温呢将会在35摄氏度以上，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预计今天呢仍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30号起我市呢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这个最高气温呢依旧是在35到37度左右。好，继续。

0: 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在广告前为各位送出的歌曲你们有听过吗？我们为各位送出的是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在今天节目开场也说到，今天呢是7月29号，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包括后台你看晴朗小蜜蜂还点播了一首歌曲哦，他说说到虎的歌曲他会想到一首这个《女人是老虎》，一会为你找到送出。那么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我看到今天前两位呢都是语音发送的，今天两位都是男士，那么谁更快呢？一位是勤快的王国宇，一位是疯子影段来。我们来听听看，第一位回答出来听友，他是发了2秒的语音消息，疯子影段来，来听听看语音消息。
1: 我对青苹果乐园
0: 回答正确，恭喜疯子影段来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厉害哦！第二位回答正确的，不知道是否正确哦。勤快的王国宇也发过来一条2秒语音消息，我们来听听看。
2: 小虎队青苹果乐园
0: 回答正确，厉害哦。然后第三位的话是黑色幽默，小虎队青苹果乐园回答正确，华心里也回答出来了青苹果乐园，小虎队青春奋斗吧也回答出来了青苹果乐园，小虎队回答正确，云倩也回答出来了小虎队青苹果乐园回答正确。那么在此刻我们再次恭喜咱们的听友风景段来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厉害哦。他好像是在上周的时候获得过这个中华小曲库，今天是这个7月29号，这个周三又再次夺得了这个本周的这个中华小曲库，厉害哦！其他听友要继续加油。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赶紧来听到的是李娜演唱的《女人是老虎》。这首歌也是咱们的听友勤快的咱们的勤劳的小蜜蜂点播来送给各位。

这回听到的歌曲呢也非常的这个经典了、哦、这个李娜演唱的女人是老虎。那么今天呢是全球老虎日，那么还有哪些关于虎的歌曲呢，就不得不提这首儿歌两只老虎。

因为时间关系，这首歌我们先听到这。转眼呢，也是来到节目的尾声，要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这个暑期大家想好带孩子去哪玩吗？欢乐暑期玩转海底，欢迎大家可以前往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线。这个暑期呢，南京海底世界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比如说全新升级了全馆沉浸式 NPC 互动，剧情盛宴。那么除了趣味满满的 NPC 互动，还有两大原创沉浸式剧情舞台剧轮番上演，比如说极地馆全新互动大戏派你当海王重磅来袭，还有海豚馆王牌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全新开演。那么暑期重磅福利是全面升级，本活动呢每日开启了晚场模式，也就是说日夜双场精彩不停。所以说这个夏天去哪玩就去南京海底世界，你可以看到海豚表演、美人鱼表演、人鱼公主见面会。这个夏天有海有欢乐有沉浸演绎，更有茶派清爽相伴，欢迎大家带上家人朋友前往南京海底世界玩转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清凉欢度整个暑期。刚才我们听到了很多首关于虎的歌曲，我还想到一首歌叫潘玮柏的《壁虎漫步》，那么在节目的尾声也送给各位吧，伴着这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耳朵去旅行。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我才发现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

0: 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0: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

0: 城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2: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3: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4: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5: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2: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6: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7: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8: 我是巫双，
7: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8: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了。

0: 北京时间12:03啊，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三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节目叫做闲话放开聊，我是无双。今天呢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也是我们说的这个小周末哈，天气真的非常的炎热，对不对？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了。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到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偏南风2到3级，短时的阵风是6级左右。凌晨的最低气温呢是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35度了啊！这是我们滁州的天气。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安徽省的一个天气预报了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方面的情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呢，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北北部中雨，局部大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北部呢，大别山区还有我们的皖南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雷雨是阵风7到8级。
0: 来关注一下温度方面了哈，明晨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是23到25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是32到34度，江南35到37度了。我看了一下今天我们的安徽省还包括
1: 了一个高温预警、啊、
0: 对，
1: 我今天早上就看到了、啊、关注一下啊，今天我们的滁州市气象台在早上11:04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天我市主城区以及大部分乡镇街道最高气温将在35度以上、啊、
0: 上了，是的，
1: 请注意防暑降温。
0: 是的，你知道我刚刚看了我们那个安徽台还有滁州台的一个公众号上面写小黄休假回来了，我一心想谁是小黄，一看哦，高温黄色预警，他们叫小黄哈、啊，说的还挺委婉的啊。今天温度确实是比较高，就特别明显。因为今天早晨啊，我大概在10点钟左右，我的朋友喊我出去有个事儿，我们大概也就是买水果到朋友家去转了一趟。因为我骑车都在家附近，我大概就半个小时，真的就半个小时我就回来了。我回来之后第一件事，你看今天咱穿短裤了，为什么？受不了，太热了。我觉得什么轻薄的衣服呀，还有什么啊欧根纱呀，这衣服都没有用，就是要少穿，少穿就会真的很凉快了啊。
1: 是是是啊，其实男性朋友可能比如说这个就很少穿短裤。

0: 裤嘛，嗯，但是我就推荐那种现在就是网上这种材料，我不知道是叫什么，但是一般都称什么冰丝
1: 啊，嗯，啊我懂，而且还很速干， 对不对，
0: 很薄而且很速干啊，很透气啊， 好，那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这个天气啊真的太热了，其实我今天真的你看我穿，我今天特意换上了我今天衣服，
1: 热。
0: 对，我今天 T 恤上面有一个热的字啊，是繁体的一个热。
1: 是。
0: 上天我给我那个电动车那个充电的时候，感觉我都在虐待它。
1: 嗯，是的，感觉本来都是那么热，还让它更热了，
0: 对
1: 不对？对
0: 啊，所以说今天的话题也跟我们的天气有关系啊。
1: 嗯。
0: 那稍后现在那个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我已经发到群里面了。
1: 嗯。
0: 说的就是高温天气啊，哪些食物能拯救你的食欲呢？
1: 是。
0: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是的，是的啊。
0: 一热真的不想吃饭。
1: 对啊。那然后呢，我们看到了，其实很多人说这个红霞就是我们的12号台风，现在还有没有影响？
0: 哦，我不信。
1: 是，对，还在影响，但是目前跟我们就没多大关系了。
0: 我现在就不相信降雨这件事儿了。
1: 对，
0: 这两天啊，你但凡你看，确实会下雨，下完，半个小时，
1: 立马就有晴了，而且
0: 那个温度立马
1: 就升高
0: 了
1: 嘛，
0: 就回来了。
1: 对啊，你看啊，就是我看到的。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呢，它是叫29号，也是从今天到31号，像广东、河南、湖北、四川、云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还是会有较强的降雨的，像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还会有强对流，所以大家在这些地区还是要关注。目前看，对我们安徽地区没有什么样的太大的一个影响了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我们今天听众点播的歌曲，然后进行互动哈。我们快乐至上在12:05的时候点播了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特别符合今天的话题和天气啊。
0: 他说先生无双小周末中午好，点播一首天气这么热，谢谢。然后请老的小蜜蜂啊，
1: 他是在感谢
0: 上一档
1: 节目，对对对，科普哈。好，这个天气确实是很热，所以这首歌张学友天气那么热
0: 先送给大家。

0: 好的，天气这么热，这首歌送给各位哈，然后同时也要提醒各位行车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因为天气确实是这么热，
1: 没错没错，
0: 但是你还是要开车注意一点，对不对？千万在中午的时候不要被阳光就是刺伤了眼睛吧，好不好？
1: 这个时候我再次感叹一个功能啊，就现在很多新能源车都有的，就是远程开启空调的功能。
0: 是的，
1: 你就是快下班的时候，你直接对着你的手机啊，然后安排一下把空调打开就行了。
0: 是的，我觉得现在包括智能空调干嘛的也真的非常好。因为我昨天也是到那个五月广场到盒马去买东西，临走之前我就把空调关上了嘛，然后就准备开车回家的时候就在手机里面把空调开开，到家的时候哎呀好舒服好舒服。刚才贤臣跟我聊了一个非常好玩，他说你知道吗吴双，我这两天就是觉得自己长胖了，然后就想去锻炼锻炼。他说那些大妈们真太厉害了。
1: 就你感觉我们年轻人啊就没有大妈那种怎么说呢，这个毅力啊。
0: 对对对，
1: 他们这么热的天，35度以上的天啊，太阳下都能锻炼。我真的我尝试了一下，我在旁边10分钟就不行了，
0: 是啊，受不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对啊，是的。
1: 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锻炼的，或者说有没有去比如说玩水啊游泳之类的啊。
0: 是的，然后今天这个话题呢说到就是有什么菜就是在高温天能够拯救你。你看我们54群 FC 拜仁说了，高温天气的话吃一点凉拌菜，喝一点冰啤酒，比如说冰菜和苦菊，盐水毛豆也是很不错的。他说说着我都想吃了，我看看多多买菜里有没有冰菜还有苦菊。冰菜是不是我们讲的那个可以放一点那个叫什么芝麻酱还是什么酱的那个一吃然后脆啵啵的那个菜，对吧？
1: 这你别问我。
0: 冰草应该叫冰草吧，是不是啊？
1: 我真的是我一般我
0: 有我跟你说，很多我们去吃就是酒店菜的时候他会上来一盘那个样的菜，像冰草，然后他有他上面那个菜虽然说不是加过冰的，但上面有一层你看着就感觉好像冰冰融融的那种感觉，还挺好吃的。
1: 哦，我知道那个菜。
0: 对，冰草、啊。
1: 那个菜怎么说呢？就是，不是我们经常会吃到家常菜，但是酒店会有很多啊。
0: 对。
1: 但是我记忆当中一般是什么凉拌黄瓜，凉拌莴笋，
0: 对对对对对，
1: 都挺好吃的。
0: 是的，是的啊。然后呢，这个 FC 拜仁说了，两位中午好啊，他在12:04的时候点播一首邓紫棋的《唯一谢谢》。
1: 是的，是的。
0: 这首歌也是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然后我们好像58群的听众 YMD5550他也说了，贤成你好，想点一首歌，电影35年陈默一唱的一首歌。然后弯月姐也说了一句话，说我有点不好意思说我的食欲不需要拯救，就不需要拯救，他依然很坚强，对不对？
1: 是是是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大瓷花他也说凉拌凉粉，还有这个黄瓜，然后我们乔哥立马就在下面发了中午吃席了这个图了啊，我们看看什么小黄这是什么。这油炸什么鱼啊，然后还有一些菜，哇，确实挺好的。那在空调房里面应该很舒服吧？
0: 对啊，我今天中午我们家就吃的是那个牛肉，就我感觉到就是我烧牛肉的，我这两天没有烧那个酱，没有烧那个牛肉，而是买的那个卤好的切片牛肉会好一点，就吃的时候就是舒坦一点，再放一点辣酱的那种感觉，好像到夏天就吃凉拌菜，去那个叫什么卤味摊会多一点吧，我觉得是这样。
1: 没错没错啊，那其实这两天很多人不做饭的就喜欢

夜市撑的一声啊，全部都出来了。很多人就选择夏天的晚上一定要出去散散步啊，吹吹风，然后再吃点小吃，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好，那如果你也想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点播的歌曲，这首歌是叫做陈柏霖演唱的电影35年。

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橱中

0: 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5: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6: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7: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8: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9: 谢谢，
10: 谢谢，
11: 谢谢，
9: 谢谢你。
12: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13: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4: 各位好，我是巫双。
13: 今晚分开聊，继续为大家直播啊。那接下来时间来关注到我们群里的一个信息，我们1054的车友23群的这个车友误道啊，在路上遇到了这个道路障碍，为了防止车辆撞上，我感觉应该是，我看了视频啊，应该是一个类似于盖瓦还是一个什么东西啊，反正他把它放在路旁边去了啊。他说呢，是这个可能是半挂车的这个配件，目前呢放在路边最右侧的这个石板上啊。那栀子花王隧道往大王方向是的东西，那自己可以去找一找。
14: 是的，是的，是的。
13: 非常感谢这位车友啊，也是为了我们交通安全做出了一些这个贡献啊。这么热的天，你说说啊？
14: 是的，是的啊。同时也要提醒各位啊，这个就是您车上如果有一些什么东西的话，最好就是在绑的时候还是要多注意一点，对不对？
13: 没错，没错。
14: 一旦脱落的话，不仅仅是你自己的一个货物，还有就是可能有一些交通隐患了哈。
13: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话题：高温天气，哪些食物能拯救你的食欲呢？
14: 对，
13: 关注到我们杨洋，他说啊，豆腐。
14: 豆腐啊，
13: 豆腐这种东西就是怎么说呢，它可以拌，
14: 嗯，
13: 对吧，小葱拌豆腐嘛，

0: 看一下很经典的那款菜啊。
1: 嗯，
0: 豆腐这种，就是我现在特别感谢，就是我们现在家用电器的一个发展。以前你哪怕是拌凉菜，你别说炒菜炖菜了，你的夏天想吃点凉菜，你还得烧个水，
1: 嗯，
0: 就是焯一下。
1: 嗯，
0: 现在你直接热火。
1: 嗯，
0: 烧壶热水焯下也行，
1: 也行，对不对？不需要就特别的煮开了，对对对，
0: 不需要明火了，那感觉那夏天完全就不一样了。
1: 是啊，
0: 夏天真的。
1: 你现在能看到好多就是国外的一些博主，他们做饭的时候，他不像我们中国就属于那种大火大灶的那种，他们可能做饭的话就是拿那个小电磁炉就煎一下，或者两面弄一下，
0: 就各种什么面包，然后罐头起开往里一扔，然后往那个微波炉一放，
1: 对，
0: 就行了。
1: 我那天还看到一个美女特别好玩，她想吃什么，就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贝果吗，她就先把贝果给它切开，然后呢也就像你说的，就是那个叫牛油果，她牛油果不是自己要切开，然后把那个肉弯下来，然后放在榨汁机里面，然后给它榨榨完了之后再抹到贝果上面，
0: 听起来就一般，
1: 对，然后再拿那个就什么培根拿电磁炉上面一烤，然后一夹，然后她整个做的过程当中，因为她指甲特别长，然后做的非常麻烦，然后网友说天哪，我看你做我都累了，然后然后人家问他好吃吗，他说不好吃。
0: 对，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西餐的文化和比如说早上的这个面包什么什么三明治，
1: 对，
0: 甚至包括日本的那个什么寿司
1: 啊，对，
0: 它为什么呢，中国能流行起来以至于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了。你现在再说我去吃个寿司是吃日料，人家都会笑话你，寿司也算日料啊。
1: 是的是的，
0: 就为什么
1: 已经走进寻常家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它很简单，
1: 对，
0: 很方便，
1: 很好做，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然后包括现在他们还有那种弄那个什么鸡蛋酱，然后抹在蛋就是面包上面，然后把那个面包什么正面反面烤一下，然后再喝一个什么美式，就感觉好像就已经很正常。我们以前感觉好像听到喝美式就觉得哇好痛苦，就至少在我上大学之前，
0: 我们小时候觉得喝咖啡一定是那种
1: 很
0: 坐在上海的那个，
1: 对，就是一定是穿着很高跟鞋，然后穿着非常工作，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现在喝咖啡喝吗，9.9吗？
0: 现在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喝一杯，不喝醒不过来。
1: 我能喝得起的是什么好咖啡呢，对不对？
0: 对对对，一定是速溶咖啡啊，因为我之前还买过那种咖啡豆的那种咖啡
1: 啊，
0: 泡不开
1: ，
0: 我以为它是速溶的，结果它是咖啡豆直接磨了。
1: 哦，要磨成粉。
0: 对，
1: 啊，
0: 你要就是喝了以后，它是有一些渣子留在下面的。当时我就说，我买这咖啡干什么？我是喝咖啡豆的人吗？
1: 哎，对。然后我还看到，就是我最近也关注了一个那个综艺节目，叫做《地球超新鲜》，他们就到那个新西兰皇后镇嘛。然后呢，里面有两个人物，一个叫就王玉文，他最近也很火；还有一个就是陈星旭，他就是陈星旭是属于到哪里都要买那种你知道吗？意大利的那种手磨咖啡。然后他就磨，然后要品咖啡的前调后调，啊，你知道王玉文说这跟我喝9.9的一模一样。
0: 哎，我知道，我真的去喝过那个就是豆子磨的，
1: 啊，
0: 我觉得还没有那个雀巢香呢。
1: 我甚至没有觉得它有9.9的好喝，
0: 我甚至没有觉，我甚至觉得它不比雀巢那个香。
1: 对，所以我跟你说，很多人会觉得我们没有品味吧，啊，这只能说，我觉得现在生活方式在改变，有的人可能喝咖啡真的是一种享受，可能有的人就是一种醒困的方式，
0: 但有的人就是当普通的饮料来提神用的，啊。
1: 对，像我老公，他每天早上喝咖啡的话，他现在已经一个是就是加速他的，我感觉就是对他的身体的新陈代谢有很大的影响，还有就像你说的，就是喝的就是让他能够更早的能够醒困醒过来啊。
0: 是的，好，那今天早上啊，据我们的朋友说，我们的花心说他早上2点去看了
1: 蜘蛛侠吗？
0: 蜘蛛侠的
1: 是不是那个7月29号？
0: 就
1: 是咱们今天
0: 就是今天上映的
1: 首映，
0: 他看的应该是首场。
1: 嗯嗯嗯，
0: 今天下午晚上7点，我们1054组织了一个那个苏宁广场的那个场
1: 首映。
0: 对对对，他说6点的时候看到了彩虹，6点的时候来不及看6点的彩虹，今天好像又有彩虹了，我没看到。哎，
1: 是的，
0: 今年夏天的彩虹还真的挺多的
1: ，
0: 光我拍到的，我已经拍到今年夏天2次彩虹了。
1: 对，就包括今天早上就是10点多钟的时候，他们看外面的云也都非常非常的漂亮了，对不对啊？
0: 那有彩虹证明水汽应该挺多的呀，怎么天这天这么热呢？
1: 就是水汽多，让你好好的蒸一下了，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啊。
0: 那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寻狗启事啊，我们的这个1054车友的副业又来了。
1: 我跟你说啊，胡振这个贤成从12.04发话题到现在为止，已经被顶掉了无数条，
0: 已经被胡振顶两波了，但无所谓啊，我们就按照他的来聊啊。
1: 好的，
0: 来关注一下寻狗启事，
1: 重金寻狗了
0: 啊！这1000块钱，虽然说
1: 我走了啊，我先走，就在中心一，离我很近，
0: 离我们的。
1: 你去我去，你说吧。
0: 过个马路啊，我们都走，做什么节目？
1: 是这样，
0: 来关注一下，这个寻狗启事啊，他这个。

0: 这种狗有点像细犬，
1: 就是灵体，就是典型的灵体 啊。
0: 对，灵体就是灵体，跟我们中国的细犬长得很像啊，就是那种你看它腰特别窄。
1: 是这个狗就是专门逮兔子的啊，跑得贼快啊。
0: 以前猎狗啊，二郎神就是传说就是这种形象啊。啊不啊啊，哮天犀。
1: 二郎神说：“我谢谢你。”
0: 二郎神，我跟我狗主人随主人随狗是吧？
1: 随狗是吧？啊，
0: 好，来关注一下，昨晚在南桥路中西医。
1: 西门
0: 的对面啊，跑丢了一只灵体狗，名字叫 A7，
1: 天哪，
0: 这狗挺贵的嘛，是吧？
1: 贵。他说，你看啊，他酬谢都是1000元了。他说，有谁看到可以联系一下1575504504915755045049，酬谢当面酬谢1000元哈、啊。但是我想。本来我刚才想了一下，他在中西医的话我们就到附近去找嘛，但是想想看他是猎狗，这个时间点他应该也一晚上的时间，他有这个空，他能跑到南京了啊、哦
0: 这个、对，这个狗跑的是挺快的啊，
1: 跑得快啊。
0: 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中西医还有就是发了一个西门，以前只知道他有一个
1: 北门
0: 南门，
1: 对、啊、现在还有个西门，是靠近那边吗？
0: 因为现在扩建了，现在扩建了很大的一栋两栋楼啊，在中西医现在非常非常大，以前那栋老楼已经完全改成体检中心了，但是现在那个戏嘛，其实说实话根本就没，就是没有什么护栏，他那个戏门完全就是都是草坪，
1: 对
0: 啊，其实是挺大的，但是这个狗呢就更不容易找了，然后我发给了我在中西上班的这个
1: 朋友
0: 啊，他立马回了，秒回，
1: 没看到，
0: 就没看到啊，这说不定昨天晚上已经知道这个消息啊，
1: 对啊，然后我刚刚也发到家族群里面了，我们说去走找狗去，好，我们接着听歌吧，因为还有听众点播了邓紫棋的《唯一》这首歌，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这首歌其实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也是最早是告五人版本的，然后邓紫棋也来翻唱的啊。

0: 好的，这首歌来自于邓紫棋的《唯一》，我个人也觉得，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可能是邓紫棋歌曲当中最好听的一首歌哈、
1: 哦，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聊聊、嗯，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说了啊，早上我们的楚楚是气象台在11:04的时候发布了这个黄色高温预警啊，
0: 嗯，
1: 吴双还说这个小黄回
0: 是的
1: 回来了，
0: 小黄回来了，什么小黄？黄色高温预警信号哈，
1: 对对对啊，这个具体是到楚州是怎样一个天气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嗯，
1: 那预计未来三天，我市主城区以及大部分乡镇街道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了。
0: 嗯，
1: 那明日起我是以晴热高热天气为主。
0: 是的，
1: 关注到具体的情况。嗯、明天是我们的7月30号了，对不对？
0: 对啊，晴到多云。27到35度，7月31号晴到多云，28到36度，8月1号晴到多云，27到37度，8月2号晴到多云，28到37度啊、
1: 嗯！
0: 哇，这个高温可能要持续5-6天，对不对啊？
1: 对啊，一直到本周末，好像这个温度都还挺高的啊。8月3号也是多云到晴，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但是温度呢依旧是28到36度、嗯。
0: 是的，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尽量躲开这个。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出门做好这个防晒的准备，还有就是记得要多多补充水分，谨防中暑。你知道我们身边有一些爱健身的朋友，我刚刚就在前一秒刷到我们的大刺花小姐姐、
1: 嗯、
0: 她说是谁给了我勇气，练到这个点还在坚持坐在这里，不来吧觉得每天少点什么、
1: 哦、他们那个健身房还没有空调，
0: 而且纯是那种感觉，就是
1: 而且他那是那种
0: 感觉，对，
1: 厂房改造的，你知道吗？那个东西
0: 更热啊，
1: 不隔热。
0: 是的，他说不来吧，觉得每天都少了点什么；来了吧，觉得自己头脑有点不好。我真的好想说，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吗？哎、
1: 真的、
0: 啊，
1: 就是我之前也跟你聊过，就是我去锻炼的时候看到一些这个人，
0: 嗯、
1: 他们每天都来，甚至冬天下雪天的时候、
0: 嗯，
1: 他们忍不住会来，就哪怕锻炼就不是。是，就
0: 他们不是打卡吗？我想问一下，
1: 就是他们就习惯了，就健身的人就习惯了，
0: 哦、
1: 每天不释放点多巴胺，他就是、
0: 嗯、
1: 他的身体会催着你，
0: 就在家不行，
1: 对，就
0: 得在人群多的地方能释放，
1: 就养成习惯以后，就是身体会催着你，他不仅是一种这个想法了，更是一种身体的这个激素
0: 的
1: 影响，
0: 激素的影响。好，我们看到时间，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5: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6: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格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 夏之暑，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7: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七月的滁州，每一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规范有序停车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和谐音符。滁州目前实施便民停车行动，新增城市停车泊位32000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2050个，让我们共同遵守停放规则，维护城市的整洁与美好。
1: 中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好的，去聊接着回答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2: 各位好，我是无双。
1: 啊，情况分开聊，正在为您直播啊。
2: 是的，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讨论今天的话题啊。这个高温天气哪些食物呢拯救你的这个食欲呢？哎，正儿八经的今天刚刚聊了很多朋友都是说吃的，
2: 嗯，
1: 凉菜啊，
2: 对
1: 啊，对不对，豆腐呀。
2: 刚才还有说到冰啤酒的，我觉得这还是挺直白的，你要说菜可能到你的胃里面没有立刻降温，但冰啤酒绝对是立刻能够让你降很多胃的，对不对啊？
1: 我身上看到很多朋友就中午就不吃了，我吃点 然后先放那个大杯子里，然后等它快凉一会以后放到冰箱里，然后第二天拿出来喝。
2: 那你现在可以买那种，现在有好多的直接就是冷泡茶，
1: 对，就是那个就是农夫山泉那个那些茶系列，就是冷泡茶，我觉得这真挺好喝。
2: 就我昨天不是晚上去了那个盒马吗？盒马它专门有一个饮料，它里面全是茶叶，就你直接可以倒出来喝，就是那种冷泡的那种了。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喝茶叶，又这个天又害怕喝很热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然后就是因为天比较热嘛，昨天我应该是在我们家里面劈了。

0: 第三次的这个冷饮，但是我每次买的不多，我每次可能就买一个100块钱，因为我不太喜欢买就是特别贵的。我现在到我这个年龄段了，真的，我们家小朋友给我吃那个什么，因为他很喜欢吃梦龙，还有去年还是前年特别流行一种巧克力冰淇淋，里面有那个小豆豆，然后他昨天就给我吃，我是一口都不想吃。我最后吃的是什么？我最后吃的是那个我还特地看了一下伊利的一个上面是什么蓝莓的一个什么，就我现在可能愿意吃一点什么水果的，我都不太愿意吃巧克力的。天气太热了，就是去偶尔买一点就是冰淇淋吃一下可以，但是也不能就是一下吃那么多哈。
1: 对对对
0: 啊，
1: 就像我现在，我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家里批冰淇淋了吗？
1: 不是，是我那空调太给力还是怎么回事？就是我到家一定，我到家之前，我一定就是告诉手机把我空调打开。但是我但凡开个两三个小时，
0: 就已经很冷了，
1: 就难受，就有点难受，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可能嗓子就是有点难受，
0: 有点不舒服了。
1: 对对对，但是
0: 你说，那你这两三个小时在家干嘛？没事做，就在那玩一
1: 对对对
0: 游戏而已，是不是？
1: 对，就是问题是两个小时之后，我想把它关掉，然后关了
0: 又热，
1: 但过大概20分钟之后。还得打开，
0: 那你
1: 就很烦。
0: 那你就把温度调高一点，比如说向上吹风啊。现在还有很多空调有那个叫什么柔风感呐、还有无风感呐、都可以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啊。现在科技真的进步很多很多了，让我们的炎炎夏日也更好度过了啊。
0: 是的，是的。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听众点播的歌曲《青春奋斗吧》，他点播了一首很好听、很怀旧的一首歌曲。
0: 这个是他在11:39点播的了啊。12:17的时候，他点播了一首张远的叫做《落在心上的花》，然后同样的时间点12:17，莫名其妙也点了一首歌，他说双姐贤成想点播一首《离开地球表面》。OK， 我们这两首歌都慢慢的送给大家，好不好？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保护民众生命和社区安全。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浸过斑驳的石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

0: 买。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0: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彼此。

0: 好的，下午的13:03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闲城。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我们是
1: 好事成双。哎呀，
0: 刚刚我和无双啊，因为我们节目就要关注一些热点嘛，然后我在感慨一件事啊，你发现有些热搜你都看不懂。
1: 是的，是的，是的。以前一些比如说热搜啊，可能是我们了解的一些情况，或者是
0: 现在热搜登上热搜的那些人，你一个都不认识了。
1: 哎，我现在在想，是不是你的账号热搜是这个样子，别人的账号热搜又
0: 哎，是是是，你会发现现在会
1: 不太一样，对吧？
0: 个性化的给你热搜，我这个账号呢，我就从来不用，只在这个电脑的这个
1: 上面刷一刷，对不对？
0: 所以说我这个电脑
1: 娱乐信息会多一点，我感觉
0: 就能证明谁买热搜了，也没有我没有任何偏向啊，就能证明究竟是谁买热搜了啊。
1: 是的
0: 啊。那接着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这个热搜我们搞不懂，我们还是聊聊吃的吧啊。来关注一下啊，天气炎热，哪些食物能拯救你的食欲呢？
1: 是的，是的，我们十八群的帮猫睡觉鱼刚才说绿豆汤啊，先生刚才说了一句话特别好玩，他说不行，绿豆汤在我这儿有点像主食，因为绿豆还是很像粮食的。
0: 绿豆它本来就是粮食。
1: 对。
0: 然后我们家煮这些东西，比如煮粥、煮稀饭。甚至包括煮汤，就我们家特别实在，那个汤煮的就跟粥一样，
1: 我知道很稠的那种感觉，
0: 对不对
1: 啊？
0: 所以说我从小喝绿豆汤也是那种绿豆特别多的，
1: 特别多，
0: 我就感觉。
1: 但其实我们煮粥煮绿豆汤，要豆子要少一点，汤要多一点，
0: 对，
1: 也会好喝一点。
0: 对，所以说我小时候吃的特别实在，我就觉得那个我喝绿豆汤感觉跟吃饭一样，所以说绿豆汤在我这里不解暑，
1: 是就管饱，反正
0: 管饱。
1: 然后帮猫睡觉鱼他也说了，我喜欢吃巧乐兹，我不怕凉，可以的，我把我们家巧乐兹都拿给你哈，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现在就是喜欢果味的了，巧克力有点吃不了了。然后抱猫睡觉也说我不挑，来、我把我们家巧克力都给你哈。
0: 这个应该是我们这个听众就比较实在的了啊，就夏天有的时候会吃凉饮，
1: 对，
0: 而且就当一顿饭就算了。
1: 对，你知道今天早上我们家小朋友醒来的时候第一件事他就问我，妈妈我可以吃冰淇淋，就冰箱里的冰淇淋吗？我说这是一大早，哎，他说啊，冰淇淋还要挑时间吃吗？就他就觉得热就可以吃，但是我总觉得可能最好的时间就是下午吧，3-4点钟吃过中饭醒来之后，然后不是特别热的时候，跟中餐或者说跟饭点离远一些，我觉得会更好一点。这是我觉得吃冰淇淋最好的一个时候了啊。
0: 好，那我们关注到这位听众，他发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无花果吗？
1: 无花果，
0: 对啊，这小学门口的无花果吧。
1: 哎，你小时候，我是小时候吃过无花果的，我本人还真蛮喜欢吃无花果的。
0: 我小时候没怎么吃过。
1: 我们家是就是奶奶家后面
0: 有
1: 棵树，
0: 对吧？那我奶奶家后面有棵石榴树，没有无花果树啊。我说这真没怎么吃过无花果，可能就是它不太像正经的水果吧。好，
1: 对，
0: 来关注一下我们家听众的一些留言。他说刚刚说了这个寻狗启事啊，在中西门口丢了一只狗，他说1000元太少了，太热，因为我刚看到就想说了啊，我们群里的最高记录好像是5000还是6000，对不对？找一条狗，
1: 对啊。然后刚才那位听众说太热了不去，是确实是热。
0: 你这跳上了啊，这个1000块钱不比你一天挣得多，哇，你一天要能挣1000。那这一月不得3万啊！
1: 我说了我不嫌热，
0: 我不嫌热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点播的歌曲吧。来，观众的快乐至上，他刚刚也说，高温天气吃酸菜鱼、青椒炒辣椒啊，青椒炒鸡蛋，凉拌黄瓜、凉粉能增加我的食欲。
1: 哎，你别说，你看
0: 酸菜鱼确实，
1: 酸菜鱼它也是酸酸辣辣的，
0: 对，就酸了开胃嘛。
1: 对，青椒炒蛋也是辣辣的，凉粉就更不用说了。我要是吃凉粉的话，就是凉粉一定要放一点磨的那种细的辣椒，我觉得更好吃。
0: 而且大家也没发现一个趋势啊，前两天我去九九广场那边吃饭，我看到开了好多什么云南小罐汤什么乱七八糟的
1: 马罐汤什么的。
0: 这两年贵州菜
1: 哦非常火，
0: 云南菜特别火，
1: 什么翘脚牛肉啊干嘛的都出来了，
0: 那边的口味就是酸鲜。
1: 哎，对，就是包括五月广场上次就有听众我也推荐了嘛，就是吃那个米粉，有的人非常喜欢就吃那个味道，就酸酸的那种感觉。
0: 这是一波一波的饮食啊，我记得前两年就最火的是江西小炒、湖南小炒，就是那种很辣的热气腾腾的那种锅气。
1: 对，
0: 这两年流行的又是那种这种食材比较丰富，就是很野的那种食材。
1: 对，
0: 然后就云南菜和贵州菜啊，
1: 对，然后再往前的话再走一点龙门花甲。 再早一点，黄焖鸡米饭。
0: 哎呦喂，就隔几年就会火一波啊！
1: 是的，
0: 这主要是看资本推什么，
1: 是
0: 资本觉得我要做这个云南的连锁店啊，就瞬间全国都在开啊。
1: 是啊，
0: 但是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不同地方的一些口味、啊。
1: 对，但你别说，还是有喜欢的人吃的，而且贵州这两年的旅游的文化也好，确实是很火很火的啊。
0: 是有看到好多人去贵州旅游，不仅仅是看什么黄果树瀑布啊，更多是看万峰林，看那种溶洞啊，就是现在这种旅游特别的流行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听我们听众点播的歌曲吧。这首歌
1: 对，离开地球表面，
0: 是五月天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方克聊正在为您直播啊，我是行程。刚刚看到我们这个寻狗的这个启示，很多听众还这个热情不减啊，但是大家都是啊，这凑个热闹，光看啊，还有人说这细狗长得真，我觉得细狗长得挺好看的啊。我说实话，就细狗它那个特别跑起来那个流线型的身体，非常非常的帅气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跟大家聊的是高温天气啊，有哪些食物能引起你的食欲呢？刚刚看到一个听众说呢，他说我这个夏天中午一般都不开火，基本上做一些凉拌菜或者是那种熟食啊。那这个其实。有些家庭会这么做，但是首先第一个就是跟自己做的可能这个选择会少一点，其次呢也会贵一点，对不对？毕竟很多你要买成品，但是这是也是一个选择。那同样呢，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他说呢，哦，这是什么瓜嘛？啊，这也是无花果。他说呢，这个快熟了，能吃了。这两天我还是提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就是我们一些这个市区公园呐、啊，或者是路边的绿化的一些这个能结果的这个植物啊，它大部分都是观赏品种，它结的东西不一定好吃，然后有时候可能一些打药之类的啊，也不一定能吃啊。所以说路边的这个野果呢，还是特别是市里的啊，尽量不要去采摘啊，因为吃了以后吃麻烦了，也是一件这个对自己身体不好的事情。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春日海海》。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0: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感应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2: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2: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3: 我是吴商，
2: 闲话放开聊，跟大家聊聊网络冲浪的最近一些历史论啊。这个东西历史我们一般探讨都是很严肃的态度，对不对？但今天聊着这个就纯粹是互联网最近的热梗了。你知道最近我看一些历史小说，那多少历史小说的主角都是穿越过去的嘛，他会发明一些这个当代可能不存在的一些东西或者一些知识，然后现在然后别人质问他，你怎么懂这些的，然后主角最近都会说永乐大典早有记载，这最近的一个梗，就最近很多网上那些人什么都说是永乐大典里面记载的，什么永乐大典里面记载的蒸汽机啊一些东西，大家可能听我说就说这些还不懂，那我跟大家聊聊最近是怎么这个网上唯史论就火起来的一件事情啊。近日呢，陕西文旅部门遭到了自称唯史论的网民持续多日的电话骚扰。
3: 是的，
2: 你看这个事儿你都匪夷所思啊。 对方的核心诉求是什么呢？
3: 什么叫唯史论者呢？就是他们其实知道的历史也不一定是个真实的历史，对不对？
2: 都是靠自己想自己编的啊。
3: 那他们的诉求是什么？我很想听一听啊。
2: 他们的诉求是要求拆除陕西和唐朝有关的所有文物古迹，理由是唐朝根本不存在。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啊，就跟地球是平的啊，地球是平的一样，这个理论在网上有无数的簇拥者。我简单总结一下他们的观点啊，他说，首先他们认为唐朝不存在，宋朝存在，而且是巨宋，享国1500年，也就是把唐朝划给宋朝这个整个历史了，
3: 叫巨宋，对不 对
2: 啊？汉朝之后呢，就是宋朝，宋朝之后就是明朝，隋唐五代十国还有元朝都是清朝编的。就有些人为了反对清朝，他们有些。东西匪夷所思、啊、
3: 我懂这个，我们再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只是网友上面的一些比如说观点，
2: 但是最近网上非常火，以至于我

0: 看过很多文艺作品里面都是永乐大典早有记载。
1: 是是是哈、那么说起这个唯史论，最开始他们只是认为西方历史都是编的，可这解释不了野蛮人在近代突然进入吊打的文明古国，于是
0: 突然
1: 衍生了，
0: 就是他们认为西方、就是唯史论，怎么说呢，有点像那种所谓的这个不好说，
1: 不好说，对不对？
0: 他们以中国为、他们以中国就是觉得中国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文明国家，但是呢、他们解释不了刚刚说到了啊，这个西方的那些野蛮人，他们在十几世纪的时候还是用手在抓饭呢，中国人都已经有什么就走进文明社会了，他们祖宗还是在什么什么什么，这我们都能理解，但是他们觉得西方人为什么在近代突然能吊打中国，就于是衍生了永乐大典学说，外面的一切进步都是从永乐大典偷的。大家知道永乐大典是我们中国的一部比较综合的一部史书了啊。那既然永乐大典这么牛，那就有人说了啊，明朝统治了世界，土木堡在德国是因为德国有个城堡叫做就是土木堡，谐音对上了，都对上了。
1: 是的，土木堡 ，Turnbull 是不是？
0: 对，感觉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地方啊。
1: 是的哈，这个网友说嘛，再往下推，既然历史可以随便删除挪动，那中国历史当然也可以重新剪辑。于是就出现了他们所说的唐朝不存在，汉之后就是宋，唐诗都是宋诗等等哈。理由之一说，李白、杜甫里的诗没有提到唐，唐怎么就存在了呢？唉，这个我先说一下，与本台观点没有任何关系啊。
0: 我们现在说的是互联网上最流行的一个唯史论啊，就我们当笑话看。虽然他们肯定不知道李白写过左汉解鸿蒙，升唐为后升，杜甫有向使国不亡，焉为拒唐有，初中课文里啊，肯定也没看，可能都没学过啊。
1: 对啊，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宋为什么要虚构一个比自己还要更强盛的前朝呢？那只能是从部分网民的喜好来看了哈。因为唐朝这个天可汗，对吧，政治文化带来了很多民族国际化的特征哈。
0: 当时我们都知道啊，就是
1: 其实我都有一点闷闷的，就不太了解这一方面的东西。
0: 这历史上确实有，因为在唐朝的时候，当时的世家特别厉害，当时的世家不愿意娶唐朝李姓的公主，觉得你是蛮夷，你不配跟我们这些千年世家联姻，他们瞧不起王族，这确实在历史上是有的啊，就是
1: 反而看不上李世民这一枝子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但是呢，就有些就我这么跟大家说吧，其实这个话题呢既不敏感也敏感，就比如说我其实是一个我大学时候是一个汉服社的这个社员，但是最近网上就觉得，就但凡国外的或者中国人穿，就我同样我也是一个练拳的啊，我会穿那个练服，大家都知道是那种扣子盘扣，
1: 盘扣
0: 就是从中间一条线下来的扣子，但是网上的一些所谓的汉服支持者就觉得这是蜈蚣扣，你把心都破开了好看吗？就不承认这个东西是中国的，我当时觉得莫名其妙，就你喜欢汉服就汉服里面也有扣子呀，汉服它自己就有扣子呀，
1: 就是怎么能又因为喜欢一样东西把所有东西都
0: 他就是
1: 否认，是不是
0: 支持所谓的汉皇，就网上把他们称为汉皇，就把就为了支持一些所谓的正统的东西，就把历史上一些所谓的边边角角的朝代都认为不是中国的，我就觉得莫名其妙，难道他不是中国的吗？啊，谁给你们的勇气这么去定义的，这么去否定的啊？
1: 是
0: 在网上很多这样的一些人、啊、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正视这个历史哈。当然说唐朝不存在，症状也比较轻的，再往下刷你就能看到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但是呢这些只能说是目前来讲网络上面的一些的东西，但是我们还是要正视我们现在的历史的，对不对？
0: 对啊，就还有人说啊，就是说因为那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关于人类的起源、很多科学家都是说是从这个非洲大地早期的一些人类慢慢就是宣布到全世界，有人说中国最早的居民是黑人，那中国的原住民就是黑人，就发表这些莫名其妙的一些话，就是这些人吧，他自以为自己看了一些网上的营销号，就觉得自己特懂历史，然后就按照自己的意识来编排一些历史，所以说在网上最近这些唯史论就被大家来进行一些批评啊，我是就是建议大家不要信这些东西。
1: 是的，所以你看啊，就是总结一句话，可以用愚蠢解释的东西就不要创造一个阴谋论来解释了哈。那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东西呢，也希望大家就不要去过多的去就去了解它干嘛的，因为本来就是一个歪曲历史的东西嘛，对不对？

0: 是是是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聊聊最近的这个我们的科学这个数学的奖项啊，其中有两位中国的数学家，这最近也确实很火，对不对啊？都获得了，其实也是很敏感的话，我就不敢讲，这有什么敏感的话题啊？这个我记得当年
1: 袁隆平，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他袁老，他是买了豪车，就被全网骂，你凭什么买豪车？他凭什么不能买豪车？
0: 对，其实真的，我看
1: 全世界都做出了贡献，他为什么不能买豪车？
0: 我看到一句话说，就是说，因为当时的这个是一个数学家叫王红嘛，他是一生的奢侈品，然后获得了这个最近数学的一个奖项，然后包括他手上的一个戒指高达20000元人民币啊，咱就是说啊，咱们手机都凭我们普通老百姓买10000多手机都很正常。 他这么聪明的大脑为人类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20000块钱的戒指都戴不上，这才证明这个世界有问题吧，对不对啊？
1: 那为什么小朋友成为科学家？那以前更多的我们在我们就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条件比较差的时候，更多的提的是荣誉，那现在我们国家都给他们很好的这个经济条件，那为什么他不能戴着好的这个表或者是买好的车呢？
0: 对对对对对啊，就是很还因为网友觉得他好像不够朴素，应该像另外一个，这我觉得会对立，就什么
1: 另外的一个比较有名的叫韦东奕那样清贫啊，这个就是你在说他的时候，你就说他，你为什么还要再拉出另外一个人？
0: 韦东奕他表现清贫是因为他不在乎这些生活习惯，
1: 对，
0: 他也是很有钱的人，只不是没有买豪车好表怼你脸上而已啊。就是科学家就应该过得清贫，我觉得不管是从国家层面还是从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普通老百姓都觉得这是一个 不是，就是一定要他一定要遵守的一个规则了啊，也希望以后科学家可以越来越有钱，这样子我们的普通的人才会希望成为科学家，普通的孩子才会希望成为科学家啊。 是的，好，看到时间13:33，我们当然了也同时要提醒各位啊，就是有一些东西刚才我们就讲到了，我们还是要把那句话说到前面去，好多的观点不代表本台任何的言论啊，
1: 讨论的也是比较热门的一些所谓互联网上的一些言论啊，这种东西我们更多的
0: 是相信正常人都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他们的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再来跟大家聊一个比较好玩的新闻，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买股票？
1: 没有，还好哎。
0: 这个最近啊，这个股票跌的还是挺多的啊。那包括这个，我最近有一个韩国黄金时代的故事，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
0: 就在小红书特别火。就是因为韩国前段时间他又进了世界杯，然后包括三星海力士的这个跟这个芯片存储相关的这个产业，这个股价疯狂的上涨。
1: 就是好像韩国最近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
0: 对。
1: 然后包括
0: 网上就中国人留言，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事儿，但你要知道网上有个网民，网上有一些网民啊，他就是喜欢炒粉，你知道吗？就是以前知音那一套啊，知音那一套。然后网上就有一个格式啊，这两年我一个在韩国的女性朋友打电话跟我说，韩国什么什么什么啊，买了股票，然后工资也涨了，然后最近又请了年假去韩国看了什么世界杯，然后她觉得一切像梦一样，韩国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结果这个黄金时代不到50天，
1: 是的，
0: 股价就大跌，
1: 对，然后
0: 全球的股价都在大跌。
1: 对，而且大家都知道世界杯，它后面也是被全世界做局了一样。对不对啊？
0: 所以说这个韩国黄金时代现在成为了互联网一个热梗，就说一些网上那些人就胡乱瞎扯啊，所谓的崇洋媚外的一个态度啊。那将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炒股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网红叫做听泉健保，不知道了解？他有段时间非常火，
1: 对，然后有段时间
0: 2024年、2025年的时候非常火，
1: 然后有段时间被封了，对不对啊？
0: 没有啊，
1: 有段时间被封了，你完全不知道
0: 为什么，
1: 后来被解封了，
0: 为什么？
1: 也是不太知道他具体是为什么 那么
0: 最近呢，他就是因为炒股又上了热搜啊，怎么回事？因为他全部亏光了。前几天千万网红这个听泉健保宣布借股了，他表示啊，经过自己的反复劝说，终于拿到了父母的退休工资卡，全部投进了股市，现在全部亏光，微信已经被父母拉黑了。究竟怎么回事？稍后再聊。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

0: 会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规范有序停车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和谐音符。滁州目前实施便民停车行动，新增城市停车泊位32000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2050个，让我们共同遵守停放规则，维护城市的整洁与美好。
1: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

0: 好，那广告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千万粉丝的网红听泉健保，他宣布解股了。为什么呢？就是他把父母的这个退休金啊、退休工资卡全部投进了股市。他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大网红，已经非常非常有钱了。结果呢，他想赚更多，炒股想赚更多的钱啊，连父母的这个退休金都不放过。目前据说已经被父母给拉黑了。听泉健保号称自己能变五千年的古物真伪，入市观盘难识五千只个股的玄虚啊。
1: 嗯，
0: 那就网友就翻出来了，就说想当年1720年，那真的是想当年了，牛顿啊，大数学家啊，大科学家，也是把养老钱重仓投入股市啊，把十年的收入
1: 300多年前就已经有股市了，是吗？
0: 对
1: 、哦，把十年收入全部亏光了，对不对啊？
0: 那时候都不叫股市，那时候就是什么证券交易所啊。
1: 我估计那时候都不应该叫证券交易所。 对，
0: 我记得清朝的时候上海就有证券交易所了。
1: 那差不多了，对不对啊？
0: 然后那这个在包括我们这个考过公的都知道一个东西叫粉笔。粉笔公考啊，它的创始人张小龙今年六月初的时候在人大演讲说。
1: 粉笔也是一个股票是吗？我不知道，
0: 粉笔考公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它是一个就跟中公考公一样的，是一个
1: 中公考公，我知道，
0: 非常大的一个机构。
1: 中公最近掉的也非常惨，我跟你说。
0: 然后他们的创始人张小龙最近就在这个人大演讲嘛，说自己炒股赚了5300万。
1: 嗯，
0: 然后到今年七月份的，就六月到七月。就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已经亏损了5600多万了，
1: 赚了5300，亏了5600，
0: 也就是加起来亏了1亿多。
1: 哦，
0: 就是从他这个赚的最多的时候，跌了1亿多，懂了吧？
1: 从上到下跌了有1亿多，
0: 也是他有钱，也是他有钱啊。那你想看啊，粉笔公考的这个老板，他不能是一个什么盲目入市的人吧？对不对啊？
1: 对，人家可是对吧？
0: 大老板
1: 是的，是的，
0: 也是照样亏啊。
1: 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么多人的一个对比哈，咱们大家自己去看看就行了。
0: 再结合这个什么韩国最近黄金时代的故事啊，就告诉大家这个股市没有永远赚的、啊。
1: 我记得很早以前就有一句话叫股市有风险，
0: 入市需谨慎。
1: 是的，是的，是的哈、嗯。那这句话我依然在节目当中劝告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好不好啊？
0: 好，那也是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的一个故事、啊嗯，然后包括我们听众朋友们这个今天中午聊的是啊，有哪些这个食物而让你能这个拯救你的食欲。啊、
1: 嗯，
0: 不是，老白，你什么意思啊？人家找狗呢，你说这个腿真香，
1: 这腿不错，对不对、啊？
0: 靠，喜欢吃狗肉是吧？啊，这个狗肉这件事啊，其实还是有的，
1: 嗯，
0: 包括宠物也是能买得到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分别宠物犬和这个食用犬的一个差别啊。好、
1: 嗯
0: 哦，接下来时间我们也是结束今天的节目，
1: 嗯，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会发

0: 展蓝图，以明星为相，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5: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

0: 他们。
1: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4: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5: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6: 生育里程76000公里。
5: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7: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8: 弘扬法治精神。
9: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8: 树立法治观念。
10: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8: 坚持依法办事。
11: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8: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各位呢在法律方面有一些想要了解和咨询到的问题，都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有些义务写在法律里，有些责任刻在亲情中，本该属于孩子的保障能不能轻易放弃呢？今天我们以案普法的案例来和大家关注到，小陈系蒋先生与梁女士之子。2017年，梁女士与蒋先生经法院判决离婚，法院判令蒋先生自2016年的12月起，每月支付孩子抚养费1500元，直至小陈年满18周岁。然而判决生效后，蒋先生始终未履行任何的支付义务。梁女士先后两次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均因蒋先生没有财产可供执行而终结执行程序。但是根据梁女士所知，蒋先生的父母名下有一套房屋，其父于2016年11月离世，此后该房以210万元的价格售出，其中呢属于蒋先生父亲的50%产权份额作为遗产，应由蒋先生及其母亲、姐姐共同继承，蒋先生应当有财产支付其所拖欠的抚养费。梁女士向法院申请调查令后得知，由于蒋先生与其母亲均在公证中明确表示放弃继承，该房屋50%的产权份额最终呢由蒋先生的姐姐一人继承。梁女士认为，蒋先生放弃继承时已对小陈负有法定抚养义务，其行为明显是为逃避支付抚养费，严重损害了小陈的利益。为此，小陈将蒋先生与蒋先生姐姐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请求认定蒋先生的放弃继承行为无效，并要求蒋先生姐姐返还蒋先生本应继承的份额。蒋先生及其姐姐辩称，蒋先生放弃继承与支付原告抚养费之间没有关系，蒋先生放弃继承时仍有工作和收入，具备支付抚养费的能力，之后才失去工作，且其放弃继承是出于自愿，并非为逃避义务。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子女抚养费是基于父母子女的身份关系而产生的法定义务。法院此前已判决蒋先生需支付小陈抚养费直至其成年，但其却长期未履行义务。之后，蒋先生在明知自身负有抚养义务且未支付过抚养费的情况下主动放弃继承，不久后又失去工作，进一步丧失履行抚养义务的能力。蒋先生放弃继承的行为导致其不能履行对未成年子女

小陈的抚养义务，损害了小陈的利益，实为逃避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存在明显恶意，故法院判决蒋先生放弃继承房屋产权份额的行为无效。继承权是公民的民事权利，继承人有权自主处分，那该权利的行使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的要求，不能被用作逃避法定义务的工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第32条规定，继承人因放弃继承权致其不能履行法定义务的，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无效，法院依法认定本案中蒋先生放弃继承的行为无效。值得注意的是，抚养费是基于父母子女的身份关系而确定的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无论收入变化或财产状况如何，父母都应该尽力保障子女的基本生活与健康成长，任何试图通过转移、隐匿或放弃财产来规避这一义务的行为，不仅违反法律规定，背离社会公德，更加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的正当权益，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 KTV 包间里闪耀的灯光让手机摄像头意外受伤，拍摄的照片斑点丛生，狂欢之后谁来买单呢？2024年12月14号的下午，

小美和朋友来到某公司旗下的 KTV 包间唱歌，在 KTV 消费期间，小美进行了直播。12月15号，小美发现手机前置摄像头拍出的照片出现了多个紫色斑点。小美记得去 KTV 唱歌的前一天拍照并没有这个问题，就翻开相册，发现12月13号用该手机拍摄的照片清晰无斑，但是12月15号的照片却斑点丛生。小美联想到 KTV 包间里的激光灯，当天联系店长反映，你们包间的激光灯把我的手机摄像头烧坏了。店长呢，起初以灯是由合格厂商生产的为由推脱，直到小美出示手机品牌授权维修点出具的记载着摄像头系激光或雷射灯导致损坏的检测说明，并且告知店长，灯光厂商已确认包间内安装的是激光灯，店长才表示不推脱，会解决问题。但双方始终未就赔偿事宜协商一致，小美遂起诉至了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庭审当中，双方各执一词。 KTV 所属的某公司认为自己无责任，表示其激光灯有合格证，在 KTV 的入口和收银台处都贴了提示，且小美无法证明其手机是在某公司的 KTV 损坏的。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小美提供的消费记录、损坏前后的照片对比与店长的微信聊天记录等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手机在 KTV 受损具有高度可能性。至于提示义务，法院现场勘验发现 KTV 大厅请勿将手机对准他人或光源拍摄提示语和好评换爆米花广告混在一起，字体又偏小，包间屏幕相关的滚动提示频次低，收银台相关警示语位置隐蔽，不足以引起消费者重视。最终，法院综合双方的过错判定，某公司作为经营者，明知激光灯可能损坏摄像头，却未充分提示，承担70%的责任。小美在 KTV 长时间直播，未注意提示，自身承担30%的责任。根据手机官网公示的维修价格1198元，某公司需要赔偿838.6元。某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经营者来说，配备合格的设备不等于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尤其是激光灯这一类可能存在风险的设备，不仅要选合格的产品，更要通过醒目提示、合理布置等方式防范风险。对消费者来说，在 KTV、演唱会现场等有激光设备的场所，尽量的避免用手机摄像头长时间对准激光源拍摄，同时要留意场所的安全提示。如果发生财物损坏，要及时固定证据，比如说你的消费记录、受损物品的照片和经营者的沟通记录等等，以便维权。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

0: 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7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4: 弘扬法治精神，
5: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4: 树立法治观念，
6: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4: 坚持依法办事。
7: 我宣誓，
8: 我宣誓，
7: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8: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普法剧本杀，医保变诈骗，恋爱变刑侦，板栗变炸弹，我们的生活有时候就是这么千奇百怪。首先来和大家关注租借医保卡惹出的祸端。网友的爷爷因为身体不好要经常到医院，最近呢警察上门称他涉嫌诈骗。原来爷爷将医保卡借给了药贩子，而药贩子却利用医保卡大量购药并且高价倒卖，涉案金额达到了60万元。
1: 家人们，我家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失去了所有利息和手段。我爷爷身体不太好，除了去医院就是在家刷短视频，音量震天响，也没什么社交。谁知道警察突然找上门，说他涉嫌诈骗。我爷一听天都塌了，后来才承认他在医院门口把医保卡借给药贩子了。这把年纪搞出这些幺蛾子，难道70岁正是闯祸的年纪？药贩子说把卡借给他买药，不仅还本金，还每个月额外给200元。我爷常说自己人淡如菊，但一听到200块，觉得偶尔世俗一下也不是不行。我爷寻思着，反正自己不仅没损失，还有得赚，况且隔壁的张大妈李大姐都这样赚了不少零花钱，这不比排队领鸡蛋要划算多了。谁知道这药贩子去医院揣着10几张医保卡，一家逛了换一家，一买就是一大批。

0: 烧完药了，都将卖给别人。警察说，药贩子的涉案金额多达600000元，像我爷爷这样借了卡的老人有十几个，他这本年纪不会还要坐牢吧？李老师，求放过。
1: 根据刑法第266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涉嫌构成诈骗罪。根据你的描述，药贩子冒用你爷爷的医保卡到多家医院拨开虚开药品，随后转卖获利，这一系列的行为造成了医保基金的巨大损失。药贩子的行为涉嫌构成诈骗罪，你的爷爷明知药贩子的意图，仍出借自己的医保卡并收取好处费。如果你爷爷参与程度较低，获利较少，通常会认定为诈骗罪从犯，应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0: 看来这是贪小便宜一时爽，警察敲门两行泪呀。
2: 药贩子的这一系列行为造成了医保基金的巨大损失，涉嫌构成诈骗罪，所以医保卡咱可不能随便的出租，这不是共享经济，搞不好会变成共享牢房的。说完了老年朋友，我们再来说一说年轻人一场恋爱引发的网络风暴。在大学期间，一位女孩子和初恋对象大壮分手之后，大壮却在校园墙和社交平台上捏造事实，污蔑她在恋爱期间出轨，并且将她的私人信息公之于众，导致她遭受了网络暴力和校园非议。
0: 早就听说大学里没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是不完整的，谁知道我的恋爱竟是五雷轰顶。和我的初恋大壮在一起后，我就觉得彼此三观不合，此外他简直占有欲爆棚，就算是和别的男生正常学习交流，他也总是疑神疑鬼。这种束缚和压抑感让我不得不提出分手。又过了几个月，我和另一个男嘉宾牵手成功，谁知道大壮看到我这么快得到幸福，心里酸溜溜的。在校园墙和其他社交平台上声泪俱下地控诉我在和他恋爱期间出轨，但他提到的证据都是胡编乱造的，他还给我贴上渣女海王的标签。咋的，分手以后不给他守寡三年还不能谈恋爱了呗？更可气的是，他把我的照片、姓名等私人信息直接发到网上，现在我总感觉学校有人蛐蛐我，我还收到不少网暴。我想联系他删除，但他早把我拉黑了，我人都麻了，正准备提起诉讼。我不会年纪轻轻就社会性死亡吧？
1: 根据民法典第1024条以及第1032条的相关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你的名誉权，也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你的隐私权。根据你的描述，大壮在与你分手后编造你恋爱期间出轨的虚假信息，并在网上散播，导致你的社会评价明显降低，同时还将你的姓名、照片等个人信息发布在网上。这一系列行为严重侵害了你的名誉权和隐私权，你有权收集相关侵权证据，要求大壮承担删除相关侵权内容、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
0: 虽然法律能为我追回正义，但我的美好大学生活却再难追回了，一个小女孩轻轻地碎掉了。
2: 大壮在分手后的一系列行为严重侵害了他人的名誉权和隐私权。都说初恋像糖，甜到忧伤，但是这场恋爱甜没尝到，忧伤倒是管饱了。街头小吃变烫手山芋，店主在店外展示炒板栗的技术的时候，隔壁一位张大爷未经允许直接抢过来就吃，结果呢被烫伤。张大爷认为店主未提醒导致他受伤，起诉要求赔偿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店主感到很无奈，认为张大爷应该自行负责。
3: 平时你也要家人们，店开多了蹭吃蹭喝都没少见，连吃带囊还起诉的倒是破天荒的头一遭。事情是这样的，年纪轻轻的我不靠自己全靠父母拥有了一家零食店，为了尽快把店铺的名号打出去，我经常在店铺外面摆上厨具向路人展示零食的制作过程。谁知这天我刚像往常一样在外面架好炉灶炒了一锅板栗，就被隔壁张大爷看到了。他二话不说一把抢过板栗就往嘴里塞，我刚想拦住他提前小心烫嘴，张大爷的嘴边就冒出了一个巨大的水泡，他顶着嘴上的水泡一跳就是3尺高，一边跳一边说都是因为我没提醒他才会被板栗烫伤。这下好了，本该在广场上驰骋的他却伤了身体失了美貌。

0: 所以张大爷起诉我，要求我赔他医药费还有精神损失费。我请问呢，东西是你抢的，味道是你尝的，连嘴上的泡都是你自己烫的，和我有哪门子的关系啊？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的规定，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为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你的描述，张大爷是在未经你允许的情况下擅自使用刚出锅的板栗，导致自己被烫伤，而你并未违反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也未实施侵权行为，对张大爷遭受的损害不具有过错，因此你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0: 哎，以后做生意我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谨慎谨慎再谨慎。
2: 张大爷未经允许擅自使用刚出锅的板栗，导致自己被烫伤，店主没有过错。热板栗虽香，但别急着一口闷，毕竟嘴不是温度计，法庭也不是食堂。这生活总爱用荒诞剧考验人间的清醒度，人际修罗场里，法律是最后那一根救命稻草。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税收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与人民的幸福生活紧密相连。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滁州市税务局法制科副科长常春做客节目，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税收的那些事儿。您好常科长，请您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你们好，我是滁州市税务局常春。
2: 我们刚刚说到税收和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与人民的幸福生活紧密相连，但是呢，很多人对于税收到底是什么，有什么功能，可能还不太清楚。常科长，您能和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税收吗？
3: 好的，主持人，税收啊，无时无刻都伴随着我们的生活，只要大家仔细观察，就能够发现它，认识它。就从我们熟悉的衣食住行来说啊，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平时吃的米面盐，在购买支付价款中啊，就包含了税款。我们在购买房子时缴纳了契税，我们在购置汽车时啊，缴纳了车辆购置税，这时候我们就已经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纳税人。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税收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紧密相连。
2: 是的，税收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我们一点一滴所缴的税收都用在哪里呢？它有什么功能呢？
3: 从本质上说啊，税收是聚众人之财，办众人之事。国家依法征收税款，用以发展国防、教育、医疗等。比如税收用来建学校、修公园，税收还可以用来研发航母、军事装备。我们现在实行的9年义务教育，学生们都不用缴纳了学费和书本费，都有国家包了。可以说，现在的城市越来越美，高铁越来越多，科技越来越强，大飞机上天了，蛟龙入海了，等等啊，都离不开税收的功劳。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 听了您的介绍，

0: 让我们明白了这些利国利民的大事背后可都是税收在默默的支持。常科长，现在呢正值七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毕业季，很多同学即将步入社会，有的选择就业，有的选择创业。听说国家对高校毕业生有一系列税费优惠政策，您能不能详细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呢？
1: 好的，主持人。高校毕业生啊是就业创业的重点群体，国家出台了多项的税费优惠政策来支持他们。我把这些政策分为创业和就业两个方面来介绍。先说创业方面，在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啊，持有就业创业证的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年度内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工商户登记的当月起，在3年内按每户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当年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再说就业方面，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签订1年以上的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保的，3年内可按照实际招用人数享受税收扣减。我们安徽省定额标准是每人每年7800元。
0: 好的，谢谢常科长。盛夏毕业，奔赴山海，每一份青春奋斗都值得被助力。正所谓国家给优惠，老百姓享实惠。那么现行除了有支持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税费优惠政策外，还有其他的税费优惠政策吗？您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税务部门是如何落实落细这些税费优惠政策的？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当前除了有支持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的税费优惠政策外，国家还出台了关于支持重点群体可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税费优惠政策，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税费优惠政策，支持科技创新税费优惠政策等以青年组合式的税费支持政策。近年来，滁州市税务局以开展主题教育为契机，把落实落细税费优惠政策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充分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着力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解难题，持续优化纳税服务举措，确保经营主体能够充分地享受政策红利，赋能各类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我们主要采取以下几个措施。一是主动送政策上门，在线上我们依托税收大数据自动识别，深化拓展政策找人，通过新电局和征纳互动平台等线上多渠道的点对点的推送政策，确保应知尽知。在线下，我们通过税企座谈会、上门精准走访等形式送政策上门。比如去年年初，我们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开展了送政策法规、送职业规划、送招聘信息进军营活动，我们的税务人员宣讲了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税费优惠政策，发放了税费优惠政策汇编，设立了税费政策咨询台，解答自主就业士兵们关心的政策享受条件、申报渠道、办理流程等问题。二是优化办税缴费流程，办税缴费便利度跟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我们税务部门年年开展便民办税双份行动，充分利用税收大数据建设智慧税务。我们持续拓宽办税缴费渠道，精简办理所需的资料，推动高校办审一件事改革走深走实，深化拓展跨区域通办，确保经营主体便利的快捷享受政策红利。三是提升服务管理水平，我们税务部门高标准抓好税费优惠政策执行，多渠道强化政策辅导，多举措解决问题诉求，持续抓好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建立问题收集反馈机制，进一步打通了税费优惠政策实施的流通血脉。
0: 好的，刚才通过您的介绍，税务部门在落实税费优惠政策方面确实下了真功夫。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有些企业或个人打起了税费优惠政策的歪主意，通过不法手段骗取税费优惠。近年来，税务部门也曝光了一批典型的案例，常科长，您给大家来讲一讲吧。
1: 从税务部门公开曝光的骗享税费优惠政策这个案件情况来看，当前仍有少数经营主体法治意识淡薄，心存侥幸的心理， 税收观念错误，没有真正的把税收啊作为基础的经营成本。税务部门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就是要以案示警，以案促改。当前不法分子偏享税费优惠的手段是五花八门，比如在公布的偏享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案件中，涉案企业采用包括虚构研发材料支出、虚增研发人员费用、通过虚假的人员雇佣及工资发放记录啊来增加成本，把日常生产活动伪装成研发，严重扰乱了税收征管秩序，损害国家和其他经营主体的利益。在偏享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案件中，经营主体注册空壳的个体工商户或者小微企业拆分收入到多个主体进行核算，化整为零，偏享优惠。其中通过私人账户或第三方支付平台不在企业账目上如实记录，从而隐匿收入，也是常见的伎俩。除此之外，曝光的案件中啊，也有自然人通过签订的阴阳合同这个方式啊，来隐匿真实收入，进行虚假申报，少缴个人所得税。
0: 这些案例确实触目惊心。骗享税费优惠政策不仅要补缴税款、加收滞纳金，还要面临罚款，甚至还会涉及到刑事责任。那么，对于广大纳税人、缴费人来说，您有什么建议呢？
1: 我的个人建议啊，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合规经营，依法纳税。一是要树立正确的税收观念，税收啊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我们每个人都是税收的贡献者，也是税收的受益者。二是要珍惜纳税信用啊这一金字招牌，诚信纳税不是负担，而是企业最珍贵的信用资产。连续多年获评的纳税缴费信用一级的企业啊，不仅可以享受办税绿色通道的专属服务，还可以通过银税互动将缴税啊信用转化为融资信用。合规经营，诚信纳税，关键时刻就能以信换贷，为企业发展换来发展的新机遇。三是要远离偏享税费优惠的歪主意。税费优惠政策是国家是对守法经营者的支持，绝不是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任何试图钻空子的行为啊，都会受到法律的惩处。我们呼吁广大的纳税人，莫打税费优惠歪主意，依法合规经营是正道。
0: 好的，非常感谢常科长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今天我们从税收基本概念到功能作用，从高校毕业生税费优惠政策到税务部门精准落实举措，再到骗享案例的曝光和诚信纳税的呼吁，让我们对税收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各位听众朋友，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合规经营是企业发展的基石，诚信纳税是最珍贵的信用资产。让我们共同营造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 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

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把脚步放慢，离开车水马龙的城市，去往一处能让心灵沉静的地方。那里有万顷碧波，那里有千亩林海，这里就是莱恩屯仓水库。提到屯仓水库，它坐落于莱恩县顺山镇，依偎在石固山的脚下。早在1958年，父辈们挥汗如雨，用半个世纪的时光筑起了这道总库容超 1.17 亿立方米的钢铁长城。今天的屯仓水域面积超过1000公顷，夕阳下的湖面波光粼粼，像是千万片碎银在闪烁。它不仅守护着下游的农田和家园，更是把最为纯净的水源奉献给了整座城。这里是长江流域的一颗明珠，是大自然最偏爱的聚宝盆。因为优质的生态，无数的白鹭在这里安家，它们时而掠过水面，时而飞向长空，给这片静谧的山水增添了无限的生机。除了湖水本身，屯仓周边的景点也是串珠成链，值得细细打卡。首推三乐亭，它像屯仓水库的眼睛，站在高处能把全景风光尽收眼底。无论是清晨看云海翻涌，还是傍晚看落日融金，每一次快门键的按下都是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如果您喜欢清幽，那就去龙窝寺森林公园，这里是200多公顷的天然氧吧，森林覆盖率高达93%。走在林间小道上，听树叶沙沙作响，呼吸着负氧离子，感觉整个人都通透了。当然别忘了石界牌古民居，青砖小瓦，马头墙错落有致，站在那里仿佛能听见历史的脚步声。明清时期的建筑韵味与现代乡村生活完美交融，这就是屯仓的烟火气。游山玩水之后，怎么能少得了美食？屯仓的湖鲜是每一位游子的乡愁，一定要尝一尝那锅屯仓一网捞。水库里现捕的杂鱼草虾，加上农家的玉米饼子，在柴火大锅里一贴，那滋味饼焦香酥脆，底浸满了鲜美的鱼汤，一口下去鲜掉眉毛。还有招牌的屯仓鱼头，选用湖里的花鲢，鱼头硕大，肉质紧实，慢炖之后啊，这汤汁呈现出浓郁的奶白色，喝一口汤，吃一块肉，感受纯粹的大自然的馈赠。除此之外，还有小鱼锅贴、水库虾蟹、鱼子酱锅巴，搭配农家土菜、手工馍馍。哎呀，简单的食材在湖光山色里变成最为治愈的滋味。来到屯仓，一定要坐下来吃一顿地道的湖鲜，才算不负这一湖好水。山水养人，更养美味。除了水库湖鲜，莱恩特色风味也十分值得一一去品尝打卡一下哈。雷管板鸭咸香入味，还有呢水口鹅煲汤汁浓郁。莱恩半塔的全羊汤暖身滋补，农家土菜配湖鲜，一口尝尽莱恩烟火气。您也可以自驾走进阳影宝山，去见一位千年老者皖东银杏王。他位于阳影乡宝山村，树龄呢大概是1500年，树高近40米，胸围6.4米，要6-7人合抱，冠幅约1.5米，基部萌出8株小树，形成5代同堂奇观。被中国银杏学会誉为皖东银杏王，是安徽一级保护古树，皖东最古老银杏活体。民间传说更添传奇，说宋太祖赵匡胤三打清流关的时候，曾经拴马于此，穆桂英驻兵石固山，在树下誓师出征。千年风雨，他见证战火与和平，也守护一方乡愁。每年11月底到12月上旬，满树金黄，落叶

如金毯，风过便是一场黄金雨，是皖东最美的秋日限定。大家可以导航来安屯仓水库，南京滁州自驾大概是1到1.5个小时左右。逛完水库，您就可以来到杨颖乡宝山村，全程风光秀丽，特别适合周末游。您也可以选择环湖自驾，一路风景一路歌，也可以带上孩子去露营垂钓，享受亲子时光，或者去周边的乡村采风，寻找地道的农家乐趣。同样啊，咱们也要进行一个特别提醒，屯仓水库是重要的饮用水源保护区，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规定，不捕捞，不排污，不污染水体，这点非常的重要。一湖清水润来安，一树金黄守千年，屯仓的碧波杨颖的古银杏，藏着皖东最动人的自然与人文。累了就来这里听风看水，抚古树，找回内心的安宁。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呢，想带大家去看一座让你穿越进武侠世界的小镇——莱安星茂水镇。在今年的四月底，这里就已经开街，之后的每一天上演着十余场的非遗武侠沉浸式演出，游客也可以化身江湖侠客，闯关打卡，体验一把快意恩仇的江湖生活。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座武侠江湖当一天的大侠吧。星茂水镇位于莱安县，是滁州近年来重点打造的文旅项目之一。水镇以武侠文化为主题，融合非遗展演、沉浸式演绎、特色商业、亲子游乐等功能于一体。2026年五一假期，星茂水镇假期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成为滁州文旅市场的爆款。当你走进星茂水镇，你就不再是游客，而是一名江湖侠客。水镇的沉浸式玩法是化身侠客，闯关打卡。游客可以租一套古装，换上侠客服，领取江湖任务，在水镇的各个角落寻找 NPC， 完成闯关任务。你可能在街头偶遇乔峰请你喝酒，在巷尾遇到小龙女请你帮忙找杨过。每个 NPC 都有自己的故事线，完成他们的任务就能获得江湖令，集齐一定数量还可以兑换礼品。今年的五一，有一位来自南京的游客在体验后啊，激动地说：太好玩了，我带孩子在水镇里跑了一下午，找 NPC 做任务，感觉自己真成了江湖中人。孩子回家之后还在念叨下次还要去当大侠。星茂水镇的另一个亮点是每天十余场的精彩演出，从早到晚，水镇的各个角落都有表演。上午有非遗武术表演，少林拳、太极拳、功夫扇，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中午有戏曲表演，黄梅戏、京剧、凤阳花鼓，让游客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下午有武侠情景剧，演员们身着古装，在水镇的实景舞台上演绎华山论剑、决战光明顶等经典武侠场景。最受欢迎的当属水上飞人表演，表演者踩着喷水装置在水面上腾空而起，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引来岸边观众的阵阵惊呼和掌声。夜幕降临，水镇的灯光亮起，夜场演出拉开帷幕，光影秀加水幕电影将水镇的夜空点亮如白昼。游客们坐在水边，一边欣赏表演，一边品尝美食，度过一个惬意的夜晚。星茂水镇不仅是武侠迷的天堂，也是亲子家庭的好去处。水镇内设有亲子乐园，有碰碰车、旋转木马、小火车等儿童游乐设施，还有萌宠乐园，小朋友们可以和各种小动物、各种萌宠近距离互动、喂食、拍照，玩得不亦乐乎。对于想要长知识的家庭，水镇还有非遗体验工坊，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学习剪纸、捏面人、画糖画等传统手工艺，在玩乐中了解非遗文化。玩累了，水镇的美食也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比如雷关板鸭，莱安的招牌美食，选用麻鸭，经过腌制、晾晒、熏烤等多道工序，成品皮色金黄，肉呈玫瑰红色，吃起来皮脆肉紧，烟熏香气与咸香完美融合。还有莱安麻辣鱼，水镇人气最高的菜品，鲜辣过瘾，鱼肉鲜嫩，本地人都排队着吃。当然还有很多莱安的招牌特色美食，除了镇餐，水镇的小吃街也很热闹，有糖葫芦、棉花糖、烤串、臭豆腐等等等等。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4: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釜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

0: 心，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如果想带孩子过一个有文化的暑假，凤阳那是最好的选择。这里呢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明中都遗址、明皇陵、龙兴寺，处处都是大明起点的历史印记。从滁州市区出发，沿宁洛高速向西，全程约1.5小时即可到达。今天就让我们用2天的时间自驾走进凤阳，触摸600年前的皇家气度。如果我们上午9点从滁州出发，约10点半左右啊就能到达凤阳了。第一站呢，建议大家直奔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家都知道，明中都始建于洪武2年，比北京故宫早建30多年，是朱元璋在家乡规划的明朝第一座都城。其内城工程啊，比北京故宫还要大12万平方米，被史学界称为北京故宫的蓝本。2022年，明中都遗址入选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午门遗址是如今保存最完好的城门，总长500多米的白玉石须弥座上，龙凤、麒麟、狮绣球等浮雕依然清晰可辨。站在午门前，触摸600年前的城墙浮雕，感受大明王朝的起点气象。如果带着孩子啊，还可以体验景区的 VR 项目，通过科技穿越回明朝，亲眼目睹这座未建成城市的恢宏全貌。午饭后呢，我们可以驱车前往明皇陵。明皇陵啊，是朱元璋为父母修建的陵墓，神道两侧排列着32对石像牲，是中国现存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明代石像牲群。麒麟、石狮、文成武将造型逼真，雕刻精美，历经600年风雨依然栩栩如生。最珍贵的是朱元璋亲笔撰写的皇陵碑，碑文1105字，如实记录了他从放牛娃到开国皇帝的经历，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皇帝自述穷家史。带孩子来看，胜过在家里读10本历史书。傍晚，我们可以前往龙兴寺，这里就是朱元璋早年出家的皇觉寺。他17岁时在此扫地敲钟，后来统一天下后重建并赐名大龙兴寺，素有明朝第一寺之称。傍晚时分呢，古寺人少清幽，可以静心感受600年前的岁月痕迹。晚上呢，可以入住我们的凤阳县城，在我们的城内转转逛逛，当然了，也推荐去品尝品尝凤阳的美食，比如说地锅鸡。那第二天早上大家可以驱车前往凤阳县城东的郎巷米谷。郎巷米谷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它是一处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景观，亿万年的水蚀作用塑造了沟壑纵横、明古暗涧的奇特地形，被当地人称为天然迷宫。谷中道路呢蜿蜒曲折，最窄处仅容一人侧身通过。兽人谷、魔腹巷等地段，我们要稍微收紧腹部，可能才能勉强挤过，颇有探险趣味。整个景区啊，游览时间呢约2.5个小时，建议穿防滑鞋啊，部分路段也比较陡。景区内呢还有禅窟寺

和我们的天然溶洞，冬暖夏凉，夏天进去就是天然的空调房。其实呢，有很多朋友自驾去过凤阳，那么这两天的行程还算是非常宽松的啊。从时间上、路程上来说呢，两天都是绰绰有余，并且呢可以慢慢的去感受我们的文化和景点。当然了，也推荐去吃我们凤阳的地锅鸡啊，还有一些这个老字号板鸭啊。也提醒各位啊，在夏季的时候日晒强烈，我们要做好防晒。那么狼象米谷呢，也建议早点出发啊，预留出2.5个小时的游览时间。那么在暑期这个行程呢，非常适合带孩子。从明中都遗址的皇家气度，到明皇陵石像身的栩栩如生，从龙兴寺的晨钟暮鼓，到狼象米谷的探险趣味，凤阳的两天就是一部鲜活的大明史。趁着暑期带孩子出发吧，把课本里的历史变成脚下的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起滁州的古建筑，大家第一时间可能想到的是醉翁亭、丰乐亭，是清流关，是明中都的遗存。可在我们滁州城西，藏着一座被很多本地人都忽略的明代国宝级古桥，它是古滁州十二景时来飞琼的唯一实物遗存，是朱元璋往返南京和凤阳的必经官道，更是《儒林外史》里吴敬梓笔下多次提及的赤湖瀑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600年时光，去认识这座藏在田园之间、沉默屹立的明代古桥。根据清光绪年间编纂的《滁州志》明确记载，赤湖瀑桥在州西15里，换算到今天的地理位置，就在琅琊区西涧街道官庄村赤湖铺，距离咱们滁州市区大约7.5公里，就在城西水库上游清流关的脚下。早在北魏时期，这里就设立了赤湖县，修建了赤湖城，是南北朝时期滁州重要的军事商贸城池。因为这片区域的山体遍布赤红色砂岩，湖水清澈时远远望去一片赤红。赤湖这个名字从南北朝一直沿用至今，到了明代，这里成为了两京官道上的官方驿站，叫赤湖铺。铺就是古代的驿站，专门供来往官员车马休息补给。久而久之，横跨十来涧的这座桥就被叫做赤湖铺桥。民间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俗称，叫母桥，和上游 1.5 公里的官庄桥、公桥合起来被当地人称作公母桥，这也是滁州民间流传了几百年的说法。很多朋友第一次来到赤湖铺桥都会特别惊讶，在这么安静的一个乡村河道上，怎么会有一座规模如此宏大的明代古桥呢？咱们先来看看这座桥的建筑数据，这可不是随便的小桥，放在当年绝对是官道上的超级工程。赤湖铺桥是一座单孔砖石拱桥，整座桥全长60米，桥面最宽处18米，顶宽13.3米，桥拱高度18米，单单桥洞的跨度就有10米，桥面全部是由厚重的青石条铺砌而成，桥拱是双层砖砌拱券，工艺极其考究，就算放在今天也是体量不小的桥梁工程。大家如果亲自走到桥面上低头仔细看，就能发现青石路面上有2道深深的车辙印，两条车辙相距1.7米，深度有1.5厘米，这可不是现代人刻上去的，是明清600年间无数马车、骡车日复一日碾压出来的痕迹。这种印记需要成千上万次的车轮摩擦才能形成，这2道车辙就是当年这条官道上车水马龙最为真实的见证。更有意思的是，桥面两侧的青石板上还能看到整齐的毛榫孔洞。文物专家考证，明代这座桥上原本建有廊亭，供来往行人遮风挡雨、歇脚避阳，相当于古代的公路服务区，只是后来廊亭损毁，只留下这些建筑痕迹。一座桥的命运永远和一条路紧紧相连，赤湖铺桥能修得如此雄伟，核心原因是它踩在了明代最重要的两京官道之上。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明朝初年朱元璋定都南京，又在老家凤阳修建了明中都，南京和凤阳之间就修了一条国家级官道，也就是咱们滁州人口中的古今道，而赤湖铺桥正是在这条官道之上。滁州段的核心咽喉要道，往北走过清流关直通凤阳，往南走直达南京城，所有来往两京的官员、军队、商旅都必须从这条桥上经过。换句话说，当年朱元璋回老家凤阳祭祖，文武百官北上南下都要走这座桥，正因为它是国家级官道的必经之地，朝廷才舍得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这一座宽阔坚固的大桥。哪怕几百年过去，桥体依然保存基本完好，经历了岁月的风风雨雨，依然屹立不倒，足以见得明代造桥技艺的高超。如果说官道是这座桥的筋骨，那文人墨客的笔墨就是这座桥的灵魂。很多人不知道，

0: 古滁州十二景里排名靠前的石濑飞琼，它的原址就是赤湖浦桥下的溪流。石濑涧就是桥下这条小河的古称。当年这里水流湍急，河水冲击河床的青石，水花飞溅，洁白如玉，远远望去就像无数琼花在空中飞舞，所以得名石濑飞琼。在明清两代是滁州最有名的自然景观之一，和醉翁亭、丰乐亭齐名，是无数文人打卡的网红地。清代大文豪吴敬梓就是咱们滁州全椒人，他在《儒林外史》里多次写到滁州的山水，其中石濑飞琼的景致就被写进了书中。赤湖步桥也跟着这一部传世名著被永久载入了江淮的文化史册。不止吴敬梓，明代礼部侍郎陈敏政、清代诗人王士珍、袁枚，这些文坛大家都曾走过这座桥，写下过吟咏清流关石濑涧的诗句。可以说一座赤湖步桥串联起滁州从南北朝到明清跨越千年的人文历史，这也是它区别于普通乡村小桥珍贵的地方。600年的时光足以让沧海变桑田，赤湖步桥的命运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上世纪50年代，为了解决滁州城区的饮水问题，咱们修建了城西水库，也就是今天的西涧湖。水库蓄水之后，原来的赤湖被彻底淹没在了湖水之下。曾经的车马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在滁州天长市啊，有一座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的古镇龙岗。这里青砖黛瓦的明清古街，雕梁画栋的古民居错落有致，这里文风昌盛，诞生了皖东地区唯一的状元，这里更是一方红色热土，曾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地。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龙岗古镇， 感受千年文脉与红色印记的交相辉映。龙岗古镇位于高邮湖畔，规划核心区面积约1725亩，古镇以独特的抗大红色旅游资源为根基，巧妙融合本地状元文化，依托天然水体打造综合性红色文化旅游胜地。让龙岗古镇声名远扬的是它作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旧址的红色历史。这里是全国14所抗大分校中旧址保存最完整的区域。1941年至1944年，抗大第8、第9分校在此办学。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陈毅、粟裕等曾在这里生活战斗。在艰苦卓越的战争年代，这里培养了3000余名军政人才，为抗战胜利和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走进抗大第8分校旧址，仿佛穿越时空回到那段峥嵘岁月。这里有国防教育园、纪念馆和旧址3大景点。抗大纪念馆内陈设5个展厅，陈列的珍贵历史图片与文物，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抗大8分校的辉煌办学历程。抗大8分校旧址群总建筑面积达50000平方米，旧址内通过场景复原、全息投影等现代科技手段，重现了当年学员们学习、训练、生活的场景。你可以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抗大精神。一位前来参观的游客李女士曾经感慨，带孩子来龙岗春游，不仅欣赏了古镇春日美景，更让孩子深刻理解了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教育之旅。除了红色记忆，龙岗古镇还是一方文风昌盛之地，这里诞生了皖东地区唯一的状元戴兰芬。据史料记载，戴兰芬是清朝嘉庆年间的状元，他才华横溢，品行端正，深得皇帝赏识。除了状元，龙岗还走出了伟门双探花、城门四进士等众多名人志士。一个小小的古镇能走出如此多的科举人才，可见此地文风之盛。如今龙岗古镇精心打造了科举文化板块，包括进士第、科举文化馆、状元文化园、状元桥、魁星阁等特色景点。走进状元文化园，你可以了解古代科举制度的历史，感受莘莘学子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艰辛与荣耀。如今的龙岗古镇不仅是红色教育基地和科举文化展示地，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古镇依托30万平方米的天然水体，沿湖打造军旅研学体验基地，音乐喷泉、军旅研学营、游船、龙岗小火车等特色项目已实现常态化运营。你可以乘坐小火车穿梭在古镇街巷，也可以泛舟湖上欣赏水乡风光，还可以带着孩子参加军旅研学营，体验军事训练项目。未来龙岗古镇还将依托高邮湖生态资源，开发湿地观光、水上运动等业态，构建红色研学、古镇体验和生态休闲的全产业链。从抗大的红色印记到状元的科举辉煌，从明清的古街老宅到现代的生态旅游，龙岗古镇用千年的时光书写了一部厚重的历史长卷。如果你也想在古镇的青石板路上寻找历史的足迹，在抗大旧址感悟革命精神，在状元文化园感受科举传承，那就来到天长龙岗吧。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喜欢镜头下的每一个故事，喜欢电影里的每一段台词，喜欢旅行中的每一个惊喜。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踏上旅途，邂逅停城剩下的每一份美好与惊喜。
3: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4: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2: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寂静。
2: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3: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的提醒和发送，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还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株洲市气象台2026年7月29号11时04分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2: 预计未来的三天，我市主城区以及大部分的乡镇街道最高气温将会在35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
1: 株洲市气象局今天发布的气象信息专报呢，也显示明天开始我市以晴热高温的天气为主。
2: 那么关注到这个7月29号，也就是今天的天气是多云到晴的，会有分散性的

0: 阵雨或雷雨，短时阵风有六级左右，28到34度。7月30号晴到多云，27到35度。7月31号晴到多云，28到36度。8月1号晴到多云，27到37度。8月2号晴到多云，28到37度。8月3号多云到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8月4号是多云到晴，27到36度。
1: 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尽量的躲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出门做好防晒，记得多多补充水分，谨防中暑。
0: 没错，那么高温天气该如何防护呢？首先要躲避实时的高温，像在高温时段要减少外出，真的需要外出时穿浅色的宽松透气衣物，佩戴遮阳帽、墨镜和撑遮阳伞。
1: 巧降温，要保持空调温度适中，勤开窗通风，定期清洁降温设备，避免直吹冷风，预防温差带来的不良影响。
0: 科学补水，要少量多次的喝温水，每日饮水量在1500至2000毫升。如果出汗多，则需要补充淡盐水，运动饮料或者食用蔬果，保持电解质平衡。
1: 健康饮食以及作息方面呢，饮食需要清淡，多吃瓜果蔬菜，少吃油腻辛辣食物，避免暴饮暴食，作息规律，不熬夜，适当午休，帮助恢复体力。
0: 及时的去处置不适的症状，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恶心、多汗，要迅速到阴凉通风处休息补水。如果出现体温大于等于40度、意识模糊、抽搐、持续呕吐、胸痛和呼吸困难、一侧肢体无力情况，立即要就医或拨打120。
1: 我们也提醒广大的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实时的补充水分。那么开车出行的朋友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适时的要开窗通风。
2: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交广第一线，我们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北沿江高铁滁州站站城一体融合发展项目传来了最新进展。
0: 北沿江高铁滁州站的站城一体融合发展项目一期工程主要包含南广场、南桥路、站南路三个子项目。
1: 目前呢，这个项目的市政段总体已经完成了90%，南桥路上跨桥以及7条匝道桥主体结构已经完成，桥面附属工程完成60%，洛客平台、地库主体结构均已完工。站南路工程完成了80%。
0: 那么涉铁段总体完成82%了，南桥路上跨桥梁及跨越北沿江高铁的桩基墩台都已全部完工，桥梁上部结构完成95%，桥面的铺装和护栏工程完成了80%。跨京沪高铁转体桥的桩基上下承台、转体球脚和墩柱均已施工完成，转体桥梁实现了嵌交施工完成38%。
1: 下一步呢，将重点推进涉铁段的施工，完成南桥路辅路以及跨京沪高铁转体桥的12块桥梁板的对称施工含张拉，重达30000吨的跨京沪高铁转体桥计划于今年9月实施转体对接。

0: 好，接下来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到我市公交路线的最新公告。为进一步满足城市发展及百姓出行的需要，提升公交运营效率及服务质量，结合群众出行诉求及实地走访调研情况，市公交公司拟于2026年8月31号起对二路、21路进行优化调整，并对三座公交站名称进行规划更名，具体方案如下。
1: 那么公交线路优化调整涉及到的二路公交，它是城北公交首末站至镜子路公交首末站，沿途停靠的站点包括城北公交首末站、世纪大道西建路口、西建路世纪大道路口、花园队、西建雅苑、西建印象、西建花园、绿衣油脂、平安医院、北湖小区、鲜鱼巷口、南大桥、南湖公园、白云商厦、五金巷、建设路、公交一公司、五院、电业大厦、邮政储蓄银行、清流医院、紫薇小学、银花房产、路灯处、汇丰园、汇丰大厦、安康院、安康家集团、图书馆、政务中心、国际城东门、国际城南门、医院南院区东门、京城华府、镜子

0: 公交首末站，首班为6:05，末班21:40，间隔时间7到15分钟，里程18.2公里，增加了运行里程，每趟0.8公里。
1: 21路公交呢是第二幼儿园至同林路公交首末站，沿途停靠站名是第二幼儿园、东坡路交通大厦、市公安局、行政服务中心、高速东方地产、龙盘河公园公交公司、花园路紫薇路口、花园东路、创业南路、九子大道、创业南苑、红庙、玲珑湾东苑、灵溪花园、西安江路、黄山路口、中城清流援助、红三环家园、金玉豪庭、灵溪湖公园、杨子办事处、厨东转盘、银房新苑、新瑞小学、银花上城、黄山路、金燕小区、南京路、蛮山西路、恒天科技、铜陵西路、蚌埠路、上海北路、苏州北路、铜陵路公交首末站。第二幼儿园首班呢是发车时间是在6:25，末班18:20。铜陵路公交站的首末站首班是7点，末班19点，间隔时间20到40分钟，里程是20公里。经过调整后呢，将不再经过天乐路，没有增加运营里程。
0: 那么公交站名的更名方案包括原一路懒山路公交首末站更名为花博园公交首末站，原站名和实际的地理位置不符，容易误导乘客。
1: 原这个七就是原十六路化肥厂更名为了创业北苑，因为这个化肥厂呢它已经拆迁了。
0: 是的，那么意见征集有关事项包括本次调整的方案公示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到2026年8月4日，欢迎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反馈呢可以邮寄到滁州市南角区花园东路766号办公大楼的一楼客服，也可以拨打0550301750，或者在邮箱登录 czbusyyk@126.com。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好，我们来关注油价的最新消息哈。这个美军称伊朗发动突袭，国际油价一度上涨约5%。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28号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布了突然袭击，美军拦截所有的来袭导弹，或受此影响，国际油价一度显著上涨约5%。
0: 本周五呢，也就是从本周五开始，这个油价将会调整了哈。按照国内成品油价调整周期安排，7月31号的24时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已经进入到了第8个统计工作日。
1: 那么最新的测算显示，汽柴油上调700元每吨和675元每吨，折算零售涨幅可以参考92号汽油预计上涨0.56元每升，95号汽油预计上涨0.60元每升，0号柴油预计上涨0.58元每升。
0: 那么这个现阶段呢，全国燃油的零售均价是这样的，92号汽油均价7.4元每升，95号汽油均价7.9元每升，0号柴油均价7.05元每升。
1: 提醒呢，周五晚间油价或将会迎来上涨，燃油车可在7月31号的24点调价前完成加油，能够省下一笔出行的开支。
0: 对，大家加油哈，这个在7月31号就本周五之前，大家可以把你的油箱加满了。

0: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我们的省城合肥。作为合肥南北向交通大动脉，蒙城北路升级的脚步在加快。近日的蒙城北路工程正推进关键节点，蒙城北路工程已经完成了施工的招标，离正式开工建设又进了一大步。
1: 现阶段蒙城北路的五湖大道到青阳路工程正在有序实施，项目全长约 16.565 公里，作为区域的重点交通工程，承载着完善路网、畅通出行的重要作用。该项目采用地面快速和节点立交的方案，全线主线不设红绿灯，规划建设7座桥梁。
0: 截止到今年上半年，项目路基工程、桥梁工程等均

0: 取得了阶段性进展，水稳施工，桥梁上部结构施工有序衔接，整体建设效能持续提升，朝着既定建设目标稳步迈进。
1: 蒙城北路的五湖大道至青阳路工程项目建成之后，将会串联北城、下塘、新能源汽车城等重要的区域，为合肥北部区域的经济互联互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紧跟着蒙城北路的工程脚步，蒙城北路的青阳路到杜罗路工程施工近日也完成了招标，离正式开工建设阶段又近了一大步。
0: 根据规划呢，蒙城北路青阳路至杜罗路工程已经纳入了合肥市大建设计划，项目是长丰县重要的南北向干线公路，是加强长丰县各个乡镇与合肥快速联系的重要通道，项目建设将有效分流过境交通和货运交通，能较大缓解现有道路的通行压力，带动沿线更好的发展。
1: 本次建设的地点是位于合肥市的长丰县，本招标项目共划分为三个标段，三个标段均为450天，其中第一标段是蒙城北路的青阳路到待牌坊和蒙城北路待牌坊到葫芦湾，第二标段为蒙城北路的葫芦湾到真围，第三标段为蒙城北路的真围到杜罗路。
0: 那么这个三个标段呢，均为老路改扩建，采用的是一级公路标准，路基宽度35米，设计速度80公里每小时，总体规划为双向六车道，施工内容包括路基、路面、桥梁、涵洞、照明、交通安全设施、绿化等。
1: 随着蒙城北路项目分段推进和实施，将会衔接起五湖大道和杜罗路，作为合肥北部地区重要的南北大通道，北连淮南方向，南衔合肥主城区。完工之后，不仅是连接长丰县城、北城和下塘新能源汽车城的黄金走廊，更是合肥北向与淮南等周边城市快速联通的一条重要纽带。
2: 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5902-0202。
2: 夏天呢，来听总台记者张冰起、安晨、张东航的报道。
3: 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4: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4: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4: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4: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5: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用车轮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3: 北京时间16:24，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4: 我是季静。
3: 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朋友，这个天气依然是非常的炎热哈，我们在出行的时候注意出行安全。
4: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发送提醒，参与到节目更多互动，你就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远离城市的喧嚣，倾听大自然的呼吸，感受那一份原始的宁静和安逸。FM 105.4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我们来关注更多交管动态。目前呢，我省拟建两条公路，首先呢是 G236 关港至昭潭段，改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前公示。
2: 根据公示，该路线起自于东至县的关港镇黄柏村附近，省道 S542 与既有的 G236 交叉处，顺接已经完成升级改造的 G236 县城到关港镇段，沿着既有的老路向西南布设，经过关港镇区的镇区至绿水湾附近，并于西侧新建的新建线绕必绕后，继续沿着老路至陈镇村附近，并于东侧的新建线必绕，继续沿着老路布线至尼西镇镇区至阿家范村附近，于老路东侧的新建线必绕后，经过昭潭镇的永丰村，止于上清溪附近，顺接已经完成改造升级的 G236 东至至沈界段。
1: 那么路线全长是32.55公里，其中老路利用段长度为28.27公里，新建段长度为4.28公里，全线拆除新建大桥一座，新建中桥一座，拆除新建中桥一座，设立体交叉一处，与国省县道平面交叉八处，全线采用的是二级公路建设标准建设，双向两车道，设计速度60公里每小时，路基宽12米，估算总投资6.02亿元。
2: 那么根据公示呢，这个 G318 柯甸至鹅岭段的一级公路改造项目也进行了审批前的公示，路线起自于芜湖市南陵县的东南侧，既有的国道 G205 和既有国道318交叉处，向南布设，与国道 G205 共线至红庙村附近之后，折向西布线至芦塘村、茶峰村，于十里铺村附近接既有的国道 G318 后，沿既有的 G318 老路向南布线，止于三里镇鹅岭村附近，顺接 G318 南清线改造工程的一期改建工程。
1: 那么路线全长是13.45公里，矿算投资11.79亿元。今年七月份，省高速公路路政支队全面承接运政监管职能，职责版图骤然扩容。过去聚焦的是路产路权、超限超载、桥隧安全，如今要面向客运包车、货运车辆、危化品运输等全领域精准布防。近一个月来，各大队从接得住蹒跚起步，向管得好昂首迈进，在一次次核查中积累底气，在一场场联合行动中淬炼筋骨，在一回回跨区联动中打开格局，将运政监管从纸面制度一步步走成脚下的实景。
2: 那么运政监管既要有力度也要有温度，关键是在执法实践中找准二者结合点。蚌宁大队将柔性服务融入执法全程，在服务区动态监控的排查当中，发现了一台鲜活货品运输车的卫星定位系统踪迹全无。面对鲜活货物分秒必争的运输时效压力，大队没有机械性的亮出罚单，而是快速取证，并开辟了绿色通道，让驾驶员先送货后处理。后经核实，该当事人属于首次轻微违法，依规办理了首违免罚，并对其进行深刻普法教育。此次执法既守住了安全红线，又护住了百姓生计。
1: 交通执法从路政单科转向了综合全科，能力短板必须通过系统训练来补齐。吴宣大队近期开展运政执法专题培训，不搞大水漫灌，而是精选典型案件，从核查步骤、取证要点、文书规范到风险防控，逐一拆解操练。全体执法人员通过了案例研讨、模拟实战，实现了业务从零基础到熟练化的快速蜕变。
2: 打破了地域壁垒，整合多方力量是运政执法提质增效的重要途径。马吴大队紧邻着江苏，跨省车辆川流不息，非法营运隐蔽性强。大队主动对接了属地交通管理部门，通过跟班学艺、请骨干上门传经和聚焦非法营运、危化品车辆检查等高频执法场景，开展了专项交流，同时联动江苏多地建立了联合执法机制，实现信息互通、勤务协同。日常 常巡查排查，交警线索移交，片区联合整治多条渠道汇聚，多起小型客车非法营运的行为被精准查处，辖区运输秩序得到了有效的整肃。
1: 运政执法呢，既要抓日常规范，也要抓节点突出，始终保持打击非法营运的高压态势。近日，黄旗大队主动亮剑，挺英担当，在 S42黄福高速公牛降服务区牵头开展了打非治违专项执法行动，交通执法人员对停靠车辆逐一过筛，严查营运资质，乘客信息及付款记录全程规范取证，同步制作笔录，确保每起案件证据链环环相扣。当晚共查获两起擅自从事非法营运相关案件，交通执法人员坚持执法与普法并重，现场向群众讲透非法营运的危害雷区，以铁腕与温度并存的实战成效，充分彰显交通综合执法队伍在守护道路运输安全中的震慑锋芒。
2: 在同一天，除马潮大队也接到了举报线索之后闪电出击，在滁州服务区精准地锁定了目标车辆，并敏锐地觉察出锂离子电池组的危险气息。经过严谨对照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确认其所运的货物属于第九类危险品，除马潮大队也打响了新规下精准斩断非法货危货的运输链第一枪，彰显了专业素养和实战能力。案件处理中，执法人员严格对标新规，围绕企业、车辆、人员三维精准把脉，三无事实清楚，依法扣押了车辆，押送至危货专用停车场，监督完成安全泊载之后，并依法处理。全过程既有雷霆手段，也有服务的温度。
1: 运政监管全面承接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开放式命题，各大队正用各自的探索给出了精彩解法。不足一个月的时间，一次次执法实践把运政监管四个字刻进了高速沿线的服务区收费站，一个个鲜活的执法案例表明，这支队伍有能力接得住，也有底气管得好。运政监管的纵深突破仍在路上，省高速公路路政支队将继续以务实行动回应人民群众对平安出行最朴素的期待。
3: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暑假期间，不少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踏上了与父母团聚的旅程，一些非法营运的黑车趁机钻空子揽客，给小候鸟的出行带来安全隐患。近日，江西高速交警六支队第二大队根据研判，精准查缉了一辆非法营运超员运载小候鸟的面包车。
2: 当天呢，交警发现驾驶人郭某从浙江温州搭载乘客前往江西乐安，每人收取车费200元，一共收取了1400元，但是郭某及车辆均未取得道路运输的经营许可，涉嫌非法营运。
1: 那么超员载客和非法营运两项违法行为叠加，不仅增加行驶过程当中的安全风险，而车上人员一旦在意外事故中产生财产损失或伤亡，也无法获得应有的理赔保障。现场固定相关证据后，民警依法对郭某的超员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并将涉嫌非法营运线索移交交通运输部门进一步调查处理。
2: 黑车的安全隐患极大，首先它不具备营运的资质，存在安全隐患。非法营运的车辆往往存在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等问题，基本无法达到安全技术标准的要求。此外，非法营运方无

0: 法为乘客投保承运人责任险等必要的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乘客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护。
1: 另外，隐患之二呢，是黑车驾驶人不具备从业资格，缺乏安全意识。通常情况之下，非法营运车辆的驾驶人不具备驾驶正规营运车辆的资质，安全意识较差，还有一些驾驶人是被临时雇佣，对行驶路线不熟悉，特别是行经山区路段，急弯陡坡路段多，由于没有经验，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这些驾驶人往往无法采取正确的应急措施，导致车辆失控发生事故，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的后果。
0: 第三呢，就是故意躲避监管的监督管理，容易加剧危险。非法营运的车辆缺乏有力监督和管理，营运方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多拉快跑，将交通安全抛之脑后，疲劳驾驶、超员超速等危害乘客安全的驾驶行为更为突出，甚至为了逃避处罚而选择夜间绕路行驶，大大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风险。
1: 交警提醒，暑假来临，多很多留守儿童趁假期去与在外打工的父母团聚，家长朋友们要妥善周到的安排孩子出行，拒绝超员车、非法拼包车。如果托付他人驾车捎带孩子，要了解所托人员和车辆的资质、安全状况。
0: 广大的驾驶人要时刻牢记安全第一，遵纪守法，杜绝超员载客、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远离城市的喧嚣，倾听大自然的呼吸，感受那一份原始的宁静和安逸。 FM 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用车轮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2: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本期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吉静。
2: 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3: 那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的发送提醒，更多参与节目互动还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这环卫洒水车哈，作为日常清洁道路的重要交通工具，随处可见。近日呢，凤阳交警把交通安全宣传搬上了环卫洒水车，让交通安全宣传走心又走心。
3: 那么凤阳交警在全县的22台环卫作业车辆上统一加装了交通安全广播系统，车辆在运行期间会系统循环播报，以骑行佩戴头盔、路口通行观察、大型车辆盲区避让等为核心内容的交通安全提示音频。该举措使环卫车辆本身兼具作业工具和宣传载体的双重功能。

0: 等，有效实现了对全线的环卫作业区域全时段全路径的宣传教育覆盖。
1: 确实啊，这个还挺新鲜的。我们平常听到的环卫洒水车啊，都是响着音乐的。那这一次呢，这个凤阳也是率先做出了不一样的创新举措。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违法案例。近日在江西吉安，交警在绕城高速文坡收费站执勤时，发现一辆面包车有超员嫌疑，经过清点，车上走下的人员竟有十人之多。在后续检查中，交警发现后备箱牢牢锁住，而驾驶人神情紧张，遂责令其打开进行检查，结果发现里面还有两个人在蹲着。
0: 面对交警的查处，驾驶人现场抱怨道，查得这么严，交警对其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明确指出在高速公路上超员行驶，若发生交通事故，后果不堪设想，且保险是不予理赔的。
1: 最终呢，交警依法对驾驶人驾驶七座以上载客汽车超员50%以上，未达100%的违法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并监督其安全转运超员人员。驾有电动车的要注意哈，作为骑行人一定要遵守法规，仔细观察路况，切莫等发生事故后再来谈后悔。
0: 关注这个案例，在绩溪有一辆二轮的电动车横过道路和轿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轮电动摩托车的电动车的驾驶人受伤，两车也不同程度的受损。
1: 交警依法认定，在该起事故中，二轮电动车驾驶人在岔路驶入主路时未仔细观察路况，确保安全，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0: 另一起发生在芜湖，有一辆三轮的电动车，它逆行闯红灯，经过路口时与一辆正常行驶的轻型蓝板货车相撞了。
1: 那么监控画面显示呢，两车碰撞瞬间，两车车身被撞出大量碎片，双方车辆均不同程度受损，所幸未造成人员受伤。
0: 交警依法认定，在该起事故中，三轮电动车的驾驶人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且未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再来关注到另外第三个案例，这个呢是发生在池州。在池州城区某交叉口，一名外卖小哥未赶时间，突然横穿马路，被一辆左转的小轿车撞翻在地，
0: 事故导致了电动车当场报废，幸好外卖小哥佩戴了安全头盔，仅受了轻伤。
1: 肆意穿行闯红灯，不注意观察路况，随意横穿，等于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更是对他人生命安全的漠视。
0: 没错，那么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非常关键，头部是人体最为脆弱也是最容易受到致命伤害的部位，事故发生时头部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等危及生命的伤情，而戴头盔是最为简单又有效的保命措施，骑乘电动车时一定要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
1: 没错，那我们再次也提醒大家哈，这个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去闯红灯。
0: 是的，安徽交警也提醒，骑行各类电动车请自觉地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杜绝逆行闯红灯等违法行为，仔细地观察路况，安全文明出行，从源头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1: 好，我们再来关注酒醉驾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哈。2026年的6月25号，在湖南长沙凌晨0时许，交警在开展夜查行动时，查获一名酒后驾车的女子朱某，其呼气检测结果为42毫克每百毫升。由于不能再开车，朱某便给朋友吴某打电话来接自己。
0: 那么意外的是，吴某驾车来到了现场，当场被发现也喝了酒。见此情景，朱某有些意外，说：“你怎么来了？我真是服了，不该给你打电话呀。”
1: 就是自己喝酒开车了，然后摇来一个人，结果这个人也是开车的，就这个意思。那么经过呼气检测呢，吴某呼气酒精含量是152毫克每百毫升，后来经过血检，结果为173毫克每百毫升，属于醉驾。
0: 目前这名朱某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罚款15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了6个月，吴某呢因为醉酒被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同时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了。
1: 北京时间的16:49，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0: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露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哎，赵爽，干啥呢？
2: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17: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到的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1: 这个时间点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本节目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
1: 今天是星期三了、啊，
0: 对的，
1: 俗称小周末。
0: 是的，今天的温度依旧是比较高的。这两天的温度好像大差不差的、哦、
1: 对，刚才看了一下，一直到下周二啊、最高温度呢基本上全在34度左右。
0: 是的，
1: 嗯，
0: 也是很热的，特别是不在空调房间的话那个闷。 而且呢，怎么说，如果说你是那种会流很多汗的这种工作，或者说你在室外会流很多汗的情况下，可能大汗淋漓啊还好一点。最怕的就是处在那种高温下，但你没太流汗
1: 哦，
0: 或者有轻微流汗，就你既不能降温，然后呢又没有空调，
1: 就闷着。
0: 对，反正吧，这两天在室外工作的朋友，不管怎么样，就算是很多朋友也很辛苦，大汗淋漓，同时也很辛苦嘛。
1: 对，
0: 虽然说这个流汗能够帮助一丢丢降温，但是在室外工作都是要注意好防暑的喽。
1: 对，尤其是有一些朋友哈，比如说我要减肥，我要运动啊，最近呢临时起意，估计会有这样的一个群体存在。
0: 会有，
1: 对吧？
0: 很多朋友都从，我身边有好多朋友是从大概5月份或者6月初，对，应该是6月初就开始。减肥哦，还有一些朋友呢是这个一直在减着，但是5、6月份开始加强度了，
1: 你 看
0: 就上强度了，
1: 只能适应还行、
0: 到现在，对，这两天其实运动的话确实是有一点温度是会高的，
1: 比较高。但是呢这晚上山里面哈，我发现这跑步的、包括这个散步的、人山人海啊、
0: 对，那如果说是晚上在山里运动的话，我们要提醒各位防虫了，防蚊防虫啊，
1: 风油精啊，或者是那花露水啊，提前擦一下、
0: 确实是要多擦一点的。
1: 对，
0: 然后最好长裤吧，啊，是，不然的话，蚊虫也是很烦躁的一件事儿啊，
1: 很厉害的他们哈。除此之外呢，这个水分一定要及时的去补充一下哈。那么今天晚上这个时间点，各位行驶在路面上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还有今天晚上不知道各位想聊一个什么样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呢？
0: 可以来留言，我们共同的来聊聊看。

0: 好的，17:09，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来自于4659设置的一个、
1: 我估计是刚刚听我们在
2: 聊这个运动，
1: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0: 嗯，
1: 这个大家会脑海当中冒出这个疑问，但是很快就忽略过去了，会觉得很正常，但是没有仔细思考过。他说我有个疑问，
0: 既然可以在家运动，那么为什么还要去健身房呢？
1: 好问题，这绝对是个好问题。
0: 可以自问，
1: 也可以自答。
0: 对，
1: 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做个调查，多少朋友是在家运动的，多少朋友是去健身房运动的。哎，那个就是你自己在小区周边也都算在家运动，这就是不花费，就是不去刻意找个地方，
0: 对，
1: 你就是在周边，自己自律，靠自律嘛，
0: 嗯，
1: 去进行的这些运动，有多少朋友是这样的？还有多少朋友是去健身房的？
0: 哎，都可以来说一说。其实这个话题呢，刚才一看到这话题的时候啊，我就有答案了啊。
1: 为什么？
0: 我当年去健身房，去过，我一共报过3次健身房，应该哈，都是那个半途而废的。
1: 哦，
0: 啊，一段时间，最早的一次呢，是因为什么去？什么去那个健身房
1: 的？什么呢？
0: 是因为那健身房有那个跑步机。
1: 是因为有跑步机是吧？我以为有什么，
0: 没跑过那个跑步机。这是第一次去。
1: 那你去那个就是了。世上就是俩，为什么要办卡呢？
0: 那我觉得既然来了，对吧？
1: 办了多长时间
0: 吗？划算吧，就是一个暑期一个月。
1: 一个月的好坚持啊。
0: 没坚持住啊，
1: 坚持了。
0: 然后教练
1: 20天
0: 就跟我说嘛，就是增肌的话你要多吃啊。那时候呢也没有现在这么那个科学哈，啊，就是说我就以为吃什么都行，就每天下午
1: 吃麦当劳
0: 吃那汉堡，然后健身完再去吃烧烤。
1: 哎呀，你这个绝对是，能量是够的。
0: 对，但是运动量跟不上啊。
1: 你当时报的是私教还是说就是正常的？
0: 没有，就是正常
1: 的，就是进健身房的门票，
0: 对
1: 吧？
0: 然后呢，第二次是和那个胡真一起去的，
1: 私教还是门票？
0: 门票，当然也有私教给我们指导
1: 啊。
0: 那时候的心态是什么呢？两个人一起去好玩，
1: 不是相互督促吗？
0: 啊？一开始
1: 我知道相互
0: 还督促，
1: 相互能理解，
0: 嗯，
1: 找到一个借口了，另一个人还可以啊，行，
0: 哎，走体验一下，
1: 吃那个吃烧烤去，
0: 你更想练出八块腹肌，哎，我想，那我们一起去试一试，
1: 对，练完走吃烧烤
0: 后来是怎么就不去了哈？然后我记得那胡真还教我在那个地方练那个散打鞭腿，
1: 是哪一年啊？
0: 2013-2014，
1: 我十几年前啊，
0: 差不多，对。啊，他那个胡真教会我那个鞭腿啊，受益到现在。
1: 你这么看
0: 啊，
1: 胡真他到现在还是在坚持健身，哎，
0: 这倒也是，这个真的啊值得学习，
1: 厉害了。
0: 但是
1: 这个真的很厉害。
0: 我就想问一下胡真，如果在听节目的话，是什么让你坚持到现在？在家可不可以运动？
1: 对，为什么还要去健身房？哎，你说到这个，你问胡真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方面的答案
0: 啊，
1: 因为有一些就特别是练那个大重量的男士，在家没有那个器材，就算你能买到很重的哑铃，但是你可能有一些动作不是用哑铃做的，你必须要那个器材去支撑，你不可能在家又买那个叫什么那个杆子叫
0: 杠铃，
1: 对，又不能又买杠铃又买什么一些这个器械的，你顶多买哑铃，还有一些那种小的拉韧带的，这个小的器械，它都不叫器械了
0: 啊。设施这一块肯定是不如有健身房的，
1: 这个是一个原因吧。它绝对算是一个硬原因，就是很客观的原因。
0: 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是什么啊？大家都在练，哎，你在那个现场啊，你会有比较啊。你比如说人家啪一举，男生举个很重的，你啪很轻的举不起来，你心里面就会有那种比较，
1: 哎，这个其实非常适合有胜负欲的朋友，这一点是能激励你的。
0: 男生估计都会有吧？
1: 这个可能看个人，女生肯定也有这种胜负欲的，
0: 我
1: 个人没太有。
0: 这什么音效？
1: 我个人不太有这种激励的状态，会让他就是这种，比如说别人能多厉害，他不会反过来作用我，让我更。 个那个外力对我来说作用不多。
2: 哦，就是
1: 我一般内驱力，
2: 求胜欲估计。
1: 啊，对，就是我会觉得你很厉害啊，很好啊，我可以向你学习。但是呢，我超得过你，超不过你，都可以。我按照我自己的需求，我只能这个重量，我不会贪多的。
2: 这很理智啊。
1: 就是我的外援这个催化，少一点。
2: 好，来，你说说你的这个。
1: 哎，我说真的，还有一个点就是，比如说啊，我去健身去爬山，我一个人坚持的会比可能两三个人更好。
2: 啊，这有自己的节奏。
1: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可能就是外援的动力对我来说。但有一些朋友减肥要一起，他们特别有动力，但是我不太行，因为我可能，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我的时间可能这个比较、
2: 和大家正好错开，
1: 不是说大片时间，就是说那个很难碰到跟我感受一致的，比如说很多朋友会早上一大早上去爬山，对不对？他们觉得早上爬山会这个一早就能够把这个运动带起来。很多朋友会觉得早上晨跑什么运动，但是我很早就有这个概念。我如果说很五六点你让我起床，困得不行，我要去运动啊，那对我来说太折磨了，
2: 是吧？
1: 我就会可能随时都可以去，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啊，迟了我就不去了，中午我不去
2: 啊，
1: 就是所以说有点会对不上，
2: 对吧？我那时候就不是这样。我就是制定五点钟起来，肯定起来。
1: 我不行
2: 哦，
1: 这个对我来说，我知道我只能坚持一时。
2: 看来每个人这个标准不太一样哈。那么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看到贾他说呢，扬子路杭州路交叉口红绿灯全灭。四个方向应该是啊。
1: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同时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就是，4659有个疑问。既然可以在家运动，为什么还要去健身房？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在普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7: 下班啦！
8: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9: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8: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9: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1: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0: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1: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0: FM 105.4，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1: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17:25，这个时间点，各位行驶在几座桥上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青楼桥、明光桥、汇丰桥此时的路况信息。还有呢，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们解答哈。4659有一个疑问啊，既然可以在家运动，那么为什么要去健身房呢？
1: 我们刚刚总结的一个，我觉得硬性的客观条件，是大家都绕不开的。我觉得有一个是成立的，就是器械这一块，对吧？它可选择性多，
0: 对，
1: 这个是大家绕不开的。如果说你需要去练不同的部位，身体的这个什么哪一小块，哪一大块，什么动作，
0: 感觉会更有效率在这个地方。
1: 你使用的东西嘛，有一些大的器械你没办法搬到家里去了，一台跑步机已经不得了了。
0: 对
1: 吧，其他的那些器械，而且你不是每天都用，所以说可能健身房它会更集中把这些东西放在那儿，你今天用这个明天用那个会方便一点哈。
0: 对，看到
1: 这是第一点，但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总结出来第二个非常客观的且大家都绕不开的点。
0: 肯定会有，多多有米说了哈，健身房呢有那氛围感，还有那帅哥美女，
1: 这是两个点。
0: 总觉得他们在看着我啊，我要练得更好。
1: 正在看着你，看着你，这是什么歌来着？
0: 目不转睛。
1: 哎，什么歌？
0: 目不转睛。
1: 怎么唱？我刚刚唱的全跑了。
0: 看着你，看着你，目不转睛。
1: 我觉得你也没有跑上去。哎，
0: 反正都知道这首歌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不死鸟。哎，它是反问句。怎么说呢？在家也能唱歌，为什么要到 KTV 呢？
1: 你看，设备好。对不对？
0: 环境好，对吧？唱得再好，没有人欣赏，多无聊啊！穿衣服走在大街上，人家又不知道你有八块腹肌。
1: 那你就练那个啊，就练那个，那叫什么？手臂啊，肱二头肌啊。
0: 看到你肌肉线条就行啊，对吧？
1: 对，练肩啊，是吧？男生喜欢练这个胸和
0: 背
1: 是吧？对，
0: 包括那个腿，
1: 女生也喜欢练背哦，男生练腿，对，
0: 腿
1: 女生就不爱练腿了，大部分，但是有一些朋友也女生也会追求，对。
0: 抱猫睡觉的鱼说了哈，我有一块菜地需要挖，期待健身达人光临啊，免费提供工具，收菜的时候可以共享啊。
1: 我有一个问题，挖菜地是有氧还是无氧？
0: 那个应该算无氧加有氧。相结合，
1: 那适合了，适合有减脂的朋友。
0: 对，但是挖过之后啊，千万不能胡吃海喝。
1: 还有一个点，你挖的话呢，你这个要平衡。你如果一开始用左手挖的多，你就要换右手。然后你要是往左边铲的多，你就再往右边铲，你不能只往一边拿，那最后你就练的就不平衡。
0: 还有一个，那个这点说的非常好，就是运动嘛，科学运动。你像挖菜地啊，你如果那动作不标准的话，不良习惯，你会劳损。
1: 对啊，你左脚在前的时候，后面换了右脚在前。
0: 这还分左右，
1: 不能保持一个姿势啊。就肯定啊，你练单边的，不管是腿还是手，你都得两边都练。
0: 对，要匀称啊。好，
1: 东风，因为可以看见肌肉男，
0: 是不是赵爽？
1: 我跟你讲，我健身，我在女生健身房，女子健身房，
0: 那多多少少也能看到一些
1: 女子健身房，你懂什么意思？
0: 全部都是女子是吧？
1: 对，就是只有女生可以报名就是只接收女生。对，我是在这个健身房，
0: 那是有点乏味啊。
1: 但是我跟你说，就我可能对于看肌肉男这一块或者说觉得看欣赏这个肌肉线条嘛我觉得还好，因为我并不想要达到男生的那种肌肉线条，
0: 就是欣赏美嘛。你觉得男生是那种大块状的肌肉好看，就是块头特别大的，还是就是穿衣服显瘦啊，脱了全是那个肌肉线条，哪种比较适合你的审美？
1: 我的审美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那种特别大的，特别大块的吧，可能差不多你大部分的女生，对，而且你们如果真的在健身房看到，有男生，就一直在显摆自己的肌肉，你会觉得好看吗？
0: 我觉得还行。
1: 对，可能是吧。然后呢，我反正是选择这个女生健身房，反正我觉得很好，就是让我都不想要换到这种大众的健身馆。
0: 哎，女生 练肌肉的多不多？
1: 我们就是练力量训练，都是练肌肉。
0: 会不会
1: 我不有氧？
0: 会不会练成那个大块？有没有？
1: 你看，你觉得呢？
0: 嗯，块头挺大的。
1: 就是那种，就是对一六八呢。我觉得看个人选择，也跟男生是一样的。就是你要是想练大块头，你就还是要这个多摄入一些那个能量。还有就是很多女孩子可能减脂为主，然后呢去塑形，大部分就是塑形，因为女生好像长肌肉确实
0: 挺难的。
1: 对，而且呢女生想练的地方都是非常难增肌的，比如说那个大家女孩都觉得自己这个手臂啊有白白肉啊，这都最难的地方了。
0: 那这个应该怎么练呢？
1: 就你练背练肩都能带到它。
0: 这块肌肉叫什么来着？
1: 不知道。白白肉。
0: 我
1: 肱二头三头。
0: 有没有朋友知道这块叫什么肌肉的来着？就手臂下方那一块
1: 叫白白肉啊。
0: 我以前练过这个。怎么练呢？拿哑铃然后放在后脑，然后
1: 对
0: 这样去踢。
1: 会有
0: 特别累
1: 但是我觉得嘛，反正我个人啊，因为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个人的话就是那种一些力量训练让我能够增加一点点的肌肉量，就可以了。你要让我说练成什么那种肌肉的块头状态，我恐怕也不太行，就我也练不到那个程度。
0: 最主要要树立目标，你
1: 还有就是
0: 在家贴一张海报，施瓦辛格。
1: 那估计激励不到我。
0: 先从他的那个穿衣风格开始摸。
1: 好的。
0: 块头。好，然后刚才有朋友说
1: 太阳雨他说那个跟你说的一样。掰掰肉用哑铃后脑酸死个人了。
0: 的确是很痛苦哈。
1: 但是啊，就是我觉得那个教我的那个教练他说了一个话，我觉得很有用，大家可以参考。就是说你练背啊，特别是女生哈你这个练背练肩其实它都是能带到你的手臂这个线条的它能带到，但不是主练，
0: 就是代偿，
1: 不是代偿，是会拉伸，因为肌肉它是连接的嘛。你不要每一次练背练肩你都去刻意练手臂，可能你一周练一次，或者说十天练一次，当然看个人的那个就是体能状态哈。像我这种的话不要练多，因为你练哪儿就会变大，女生肯定不太会希望这个。
0: 是吗？
1: 就是你要是长期练的话比如你长期练某一块肌肉它肯定会比别的肌肉要更明显。如果女生喜欢纤细的手臂线条练多了这个手臂它会形成也是会壮壮的很壮实，但是男生的话就是壮实。
0: 跑步不会，跑步应该有氧的话，
1: 跑步是有氧，
0: 越跑越细。
1: 那不是
0: 有氧，手臂。
1: 那腿啊，跑步会不会粗腿啊？
0: 也会，肌肉会变硬吧。然后那个维度好像并没有太多的增加，因为它是有氧嘛。对。
1: 反正吧，这个看个人，有人喜欢就是喜欢那种肌肉感明显一些的，有的人呢就是喜欢那种很纤细的，甚至我不要肌肉线条，我就是紧致一点就可以。
0: 是，我们来看一下大字画啊，他说这题我会。我家有瑜伽垫，还有哑铃，以及
1: 指压板。指压板是干嘛的？
0: 就是踩那个嘛。
1: 指压板不是那个结婚的时候那个伴郎玩的游戏吗？
0: 就那个，踩上去。然后保持多长时间？
1: 这个可以减脂。
0: 听说它按压那个穴位啊，对身体有好处。对。然后他说呢，我试过在家爬16层楼梯五个来回。
1: 试过在家跟着软件到楼顶跳操，试过绕南湖走一大圈。
0: 在家标准呢，最标准的就是瑜伽垫一铺，躺在那儿一动不动。
1: 也不一定，手指头还是动的，你肯定是刷手机。
0: 有可能。
1: 就躺在那儿，然后就开始玩手机了。
0: 他说呢，氛围呢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家一个人走个神呢，就走不回来了。别人打个岔就忘了。
1: 你太会总结了，就是走个神就走不回来了。而且你会劝自己，明天再讲。
0: 大家健身房不一样，你稍微休息一下，逐渐休息时间长了，就有人在那督促你。加几天。他讲的这一点
1: 是的，
0: 我
1: 有督促。对，这个会的，就是说你不得不。
0: 对啊，
1: 在那个时候，其实你练了就练下来了。
0: 是。还有你那个排队练器械的时候，你不练后面有人练，对吧？
1: 对，
0: 会有这个督促。
1: 是这样的，
0: 行，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有奖互动环节，给大家送出的是金甲溪森林漂流。
1: 那么同样这个周末也非常适合去玩水，大家想要去漂流的话呢，不妨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有奖问答当中。如果说第一名答对的话，就能够获得免费的名额一位啊，
0: 在我们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答题。
1: 是的，那么我们给大家猜一样东西，这个跟健身有关系的，减肥的、健身的啊。
0: 很多这个朋友启蒙运动的一个健身设备。
1: 我这个还是小时候玩的。
0: 我最近玩过
1: 啊。
0: 说这个呢，是20世纪50年代流行于欧美、澳日等国。
1: 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玩的那个呢，是那种，是只能是一个形状，就固定的，比较坚硬的，也比较坚硬吧。就是它是一个不能变形的
0: 哦，
1: 现在好像不是了。
0: 对，现在是那种
1: 能变形的，
0: 很柔软。
1: 那是不是那种更难啊？我觉得是啊，
0: 那惯性更大。这
1: 玩那种我都没玩过。
0: 玩这个要靠惯性吧？
1: 反正我都没玩过。小时候最小的时候就是那个，小朋友的是很小一个，然后也比较细一个，后面变成了大家常用的都是那种加粗加大的。
0: 对。
1: 然后再后来我就没玩过这个东西了，
0: 是吧？所以其实这个呢，我觉得也可以坚持去练，因为呢它可以锻炼到我们的这个腰腹啊，
1: 是它主要是针对这个
0: 臀部啊腿部啊，
1: 当然我觉
0: 得锻炼
1: 它也是灵活性比较强的一个一个运动，
0: 是
1: 它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啊变得柔韧啊灵活啊都会更好一些
0: 啊。我们猜这个东西是什么，标准答案呢三个字啊，大家有知道的朋友就可以第一时间答题了。
1: 对，在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3: 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三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楚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
1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我这里一切都变了。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1: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坝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3: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1: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3: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1: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三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3: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

0: 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厨山、厨水、厨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的，18:0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本节目呢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哈。今天是星期三啊，开头我们也提到了小周末，今天晚上各位有没有饭局呀、啊？有没有三五好小聚一下、
1: 啊？对的。然后呢，以及这个大家今天晚上就可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话题都很适合饭局上跟朋友人不多的情况下聊一聊。
0: 对，
1: 哎。
0: 比如说今天晚上这话题呢，大家也可以去聊一聊啊、嗯、就是有一个疑问，既然可以在家运动、嗯、那么为什么还要去健身房呢、嗯、来我们看看各位的留言啊、
1: 哦、没有想到大家很多这个、哦、感慨哈、啊、
0: 嗯嗯看到这位朋友啊、嗯、跟我们说到了健身房洗过澡不用拖地，健身房还能看到帅哥美女啊，赏心悦目。
1: 嗯、
0: 哦、啊，还有一个他说过洗过澡不用拖地哈、啊，这一点也很关键。
1: 哎，还有就是、嗯、怎么说呢？有一点就是你不单单是洗过澡的事儿，比如说你流汗，
0: 嗯，
1: 你用的瑜伽垫，
0: 哎，
1: 是吧？你都会觉得
0: 就不用打扫了，对吧？
1: 对，但是呢，确实可能是、这个健身回家呢，我们还是正常洗澡洗衣服的。
0: 嗯，
1: 对，就一样的。嗯
0: ，L77 呢，给我们拍了一张健身房的照片啊、哎，很多器械。
1: 对，
0: 他说呢，那得看什么运动，自重训练，什么俯卧撑或者是仰卧平板支撑那无所谓、嗯、但是如果要增肌的话，抗阻力训练是必要的。
1: 简单来说，推和拉，哑铃杠铃器械还是得去健身房。
0: 但是哑铃的话呢，在家可以自备啊，不占地方、嗯嗯、但是像龙门架还有这个史密斯综合训练机、
1: 嗯、
0: 多数家里呢不会装，
1: 成本高，占地方，
0: 这的确是
1: 是的啊。哎，对，我们公布一下刚才那个5:30的时候猜的那个答案，还没给大家公布呢。
0: 因为很多朋友答对了，
1: 都答对了，我们就忽略掉了、啊。
0: 我觉得在公布就赘述了哈，就是呼
1: 啦
0: 圈，
1: 嗯，呼啦圈现在那个，那个吃的食物也叫呼啦圈的，就只做成那个形状。嗯、我讲的不是不单单是那个什么猪大肠之类的，还有那种就是圆圆的，都叫呼啦圈。
0: 啊，甜甜圈啊，
1: 都差不多。嗯
0: 哦，哎对，
1: 就可爱的名字嘛，是不是不重要？不是一样东西
0: 啊。呼啦圈现在好像有那个特别重的那种，
1: 嗯
0: 啊，6斤重的，
1: 嗯
0: 啊，就在家里面练，嗯，
1: 那感觉反正嗯不简单哈。
0: 啊，练的是腰力，练的也是毅力啊。
1: 嗯，今天晚上聊这个健身房，你觉得呢？还有什么是
0: 其他的原因哈？
1: 对。
0: 我觉得尤其是男生嘛，就是刚才我们也聊到了一些什么环境啊、嗯、这一些最重要的一点，如果有一个好朋友，
1: 嗯，
0: 哎，他也喜欢这个体育或者是健身，
1: 嗯，
0: 你们在一起可以相互交流、
1: 嗯、
0: 相互 PK，
1: 嗯，
0: 你别小看这个小 PK 的过程，
1: 嗯嗯，
0: 他真的是很有这个督促的效果啊。
1: 对，哎，但我有朋友可以在家自己练，他能跳个1-2个小时的操，或者说那种带一些力量训练的，他就是可以做到、嗯、我反正是得换着发来、
0: 哦、
1: 就是健身房的器械比较多，我可能今天这个明天那个我可以、
0: 哦、
1: 我去待时间长一点也行。还有一种朋友是什么呢？
0: 嗯，
1: 是反正我去了，
0: 嗯，
1: 我去了的话我多少会练两个、
0: 嗯、
1: 是不是肯定比在家要好一点。嗯，但是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关键点是离家近、哦，
0: 离家近啊、
1: 这是也是多年总结出来的
0: 啊。还有
1: 离家远一远，我的天哪，离家远的那种享受类的项目，
0: 嗯，
1: 比如说做美容，
0: 嗯，
1: 都不太好坚持，更何况是健身。
0: 说到有一次这个健身啊、
1: 嗯、
0: 放弃的原因，
1: 嗯，
0: 很多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例哈、啊
1: 嗯、
0: 就是去第一前几天会练得特别的猛，
1: 嗯，
0: 精力用不掉，哎，教练说你得慢慢来，对吧？
1: 嗯、
0: 你做几个还有劲。我要是慢慢来的话，是不是对不起这个啊交的费用啊、
1: 嗯？
0: 类似于这样。
1: 嗯嗯、
0: 我那时候的确也有精力，
1: 嗯，
0: 每天就是练很多过量的训练，嗯、然后、
1: 啊、那过量不行的，
0: 导致这个全身肌肉拉伤。
1: 嗯、你看这种就很容易放弃了。
0: 嗯，
1: 就有很多时候，这种过量，或者说或者说那种就像刚刚说运动起个大早、
0: 嗯、
1: 我不去这么做不是说我做不到、
0: 嗯、
1: 我能做到，但我只能短暂的做到那么几天，那么1-2周，我知道它不是我长期坚持的方法、
0: 嗯、
1: 所以我不会选择。
0: 哦，
1: 就是
0: 其实有的时候也要咬咬牙，
1: 就是慢慢来。
0: 对，
1: 我觉得慢慢来 去做一些健身运动，确实是要日复一日的。
0: 哦，
1: 我以前也认为，这个我锻炼只要次数去的足够多，
0: 嗯，
1: 我一时半会的这个一个月两个月不差不多了吗？
0: 哦，
1: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0: 持之以
1: 就是还是慢慢的才会能够显现出一些这个效果吧。嗯，
0: 对。然后来看到这位朋友哈，
1: 嗯，
0: 961说中都大道上梧桐郡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健身房，
1: 嗯，
0: 然后有一个健身小姐姐教练，练的身材很好。
1: 哦，梧桐郡在哪里？中都大道，中都大道，
0: 玫瑰郡。
1: 不会是玫瑰郡对面的那个
0: 城南
1: 里面的健身房？
0: 我不太熟悉啊。对
1: 对，哈。
0: 好，
1: 然后墨雨说小道消息，
0: 嗯，
1: 今天晚上晚下会很好看，
0: 是吧？建议各位去城西水库，
1: 嗯，
0: 大坝上看，特别好看，有山有水的。嗯，
1: 哎，今天确实啊，夕阳应该蛮美的。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也继续的来跟大家听到一首好听的歌。
0: 嗯，
1: 好，我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依然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南京海底世界。在这个暑期，如果来到南京海底世界，可以关注一下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线，景区每天呢都是白天晚场连开的。
1: 哎，对的，没错。那么并且呢，这次全新升级的全馆沉浸式的 NPC 互动啊，你在各个角落都能看到我们高颜值的 NPC 跟你互动啊，跟你拍照啊，大家都可以自由打卡。同时呢，还可以看到沉浸式的舞台剧啊，
0: 对，
1: 派你当海王，还有这个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都是全新开演的。
0: 是的，那么如果您参加这个小游戏啊，通关之后呢，可以获得一些这个活动银票，可以兑换一些啊精美的礼品，比如说企鹅毛绒啊、海洋捏捏乐啊等一系列的啊，大家可以共同的去关注一下。
1: 没错了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南京海底世界的抖音号，可以直接的咨询客服，同时可以看看有没有更多的福利等着你。这个天气很适合啊，去室内啊，场馆有空调，很舒适啊。那周末我们也是说走就走的啊。所以说给大家推荐一下哈。
0: 对，那么今天晚上呢，咱们聊的这个健身的互动话题啊，想必各位听了之后，都想去动一动哈、尤其是这个天，平时不怎么运动的朋友，如果呢能够给自己立一个 flag， 我从今天开始，我就每天，比如说下班之后到狼牙山走一圈，或者怎么样，
1: 是
0: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生活的目标，
1: 慢慢来啊，让自己的身体适应起来。而且这个天气的话，其实因为长时间的空调房，你大汗淋漓一场也会比较舒适
0: 啊，这是一种释放，
1: 不用天天大汗淋漓啊。
0: 对。
1: 好，
0: 那么看到时间呢，同样也是要结束到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预报是一个多云的天气，
1: 跟今天温度一样，26到33度，大家继续注意好防暑防晒啊。
0: 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 1385504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洋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4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关心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的光影留声机，贤成想和大家分享一位冷门歌手孙燕姿。当然，冷门歌手只是网络上的一个梗，但确实有很多的年轻人对孙燕姿好像已经不再熟悉了。但对于贤成来说，孙燕姿永远是我最喜欢的女歌手之一。孙燕姿呢，作为华语乐坛的知名歌手，也曾为多部影视作品演唱主题曲或者是插曲。这些歌曲不仅有他个人的独特风格，也为影视剧增色不少。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聊聊孙燕姿的那些影视歌曲。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首先第一首歌《遇见》是先生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也是孙燕姿最具代表性的影视歌曲之一，由林夕填词，旋律温柔细腻，歌词描绘了都市爱情中的错过与期待，与电影中男女主角因命运捉弄而不断擦肩的剧情完美呼应，成为经典爱情主题曲。一起来听一听。

下面这首歌来自于电影《明天记得爱上我》，孙燕姿演唱的《神奇》。这首歌以轻快的电子节奏和异域风情的编曲，展现了孙燕姿的多元风格。作为电影插曲，它传递了爱情中的奇幻与不确定性。一起来听一下。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孙燕姿的《雨天》。《雨天》是孙燕姿2006年发行的专辑《完美的一天》当中的一首经典抒情歌曲，因其真挚的情感和优美的旋律，深受听众的喜爱，成为孙燕姿演唱会上的常驻曲目。它不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种情感的共鸣，陪伴了许多人度过失恋或者是低潮的时刻。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5: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的《逆光》，它是孙燕姿2007年发行的第10张个人专辑《逆光》的同名主题曲。孙燕姿的音乐一直以来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她的歌曲既有着细腻的情感表达，又不失温暖接近的力量感。比如说，行程非常喜欢另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第一天》，还是深情的《遇见》，都能让人在不同的情绪中找到共鸣。而《逆光》则将这种魅力发挥到了极致。歌曲的编曲十分出色。副歌部分旋律上扬，充满了力量感，让人不禁跟着一起哼唱。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音乐灵感迸发的时刻。今天行程想跟大家来分享那些充满春日旋律的流行歌曲，带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春风拂面的温柔，花开的灿烂，以及藏在旋律背后的希望和浪漫吧。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3: 我想收回每一句再见，我要和你一起回春天。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宇春的《回春天》。作为2025年的开年歌曲，《回春天》以温暖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唱出了对往昔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许。李宇春用她独特的声线诠释了春天不仅是季节，更是心灵的复苏与新生。

0: 将来这首关于春天的歌曲是来自于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这首经典老歌以轻快的节奏和明朗的旋律描绘了春天万物生长的蓬勃景象。歌词中“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也传递出了无忧无虑的春日氛围。一起来听一下。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将来这首歌是80年代的经典之作张德兰的《春光美》，歌曲以悠扬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勾勒出江南春色的婉约与诗意，适合在春雨绵绵的午后静静聆听。

再来这首红彤彤的春天，充满民俗风情的歌曲是来自于杨钰莹的一首歌，歌词用红灯笼、红花轿等意象渲染出的喜庆春日图景，旋律欢快，特别适合春日聚会时游戏的背景音乐。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

0: 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4: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关于春日旋律的最后一首歌，贤成选择的是李玲玉的《春》。这首歌是复古流行风的代表作，歌曲以简洁的歌词和明快的节奏，唱出对春天的热爱，作为今天节目的获利收场。

今天的节目当中，十首歌曲是种春天的模样，或温柔，或热烈，或怀旧，或憧憬。希望这些旋律也能够陪伴你度过一个充满诗意的春天。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下期见。

七月的滁州，每一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露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

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涵盖了从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这些歌曲不仅在当时广受欢迎，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刚这首歌曲来自周传雄的《黄昏》。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周传雄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看到十分漂亮的夕阳，而此处的日落非常的美丽，而且是紫红色的，与别处不一样，刹那间夕阳就消失了。他很有感触，让周传雄想到了自己的人生，于是就写下了《黄昏》。

0: 就别再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

0: 之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分享的主题是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杨丞琳的《暧昧》。

2005年9月，杨丞琳首张专辑《暧昧》发行，同名歌曲《暧昧》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在录制歌曲之前呢，杨丞琳的唱片监制严禁他唱 KTV 整整一年，目的就是不想模仿能力强的他唱歌的时候有别人的影子。

物们挤得水泄不通，只见灰尘滚滚，尘雾中声音嘈杂，狮吼、狼嚎、虎啸、马嘶、驴鸣、牛哞哞、羊咩咩，还有鸡呕呕、鸭嘎嘎、鸽子咕咕，听不出他们在喊些什么，又好像个个都在喊着同一句话：寻宝去，寻宝去。他们狂奔乱

窜窜个个像疯子一样，使出浑身的劲儿朝前冲啊。到了日落西山、新月升起的时候，便有一大半松劲儿了。麻雀、斑鸠、白鹅、鸭子，还有老公鸡和老母鸡，趁着天色昏暗，就从大道旁开小差了。小毛驴一见，不甘心当傻瓜，也悄悄地回了老家。第二天清早，黄牛也蹲下来赖着不走了。接着，旱獭、沙獾、果子狸、黄鼠狼，还有鹌鹑、鹧鸪也先后停下来。待了一会儿，他们就一个一个悄悄地向后走了。他们心里都在嘀咕，千万别犯傻。第三天，寻宝的少了一大半儿，宽阔平坦的大道上显得冷冷清清的。黑熊肚子早饿了，胃在叽里咕噜的造反，他一想起蜜，更无心寻宝了，心想还是回去钻进篱笆，闯进蜂场，饱吃一顿再说。长颈鹿是个巨人，一向高瞻远瞩，可是他已经跑了两天，这条路还是望不到尽头。他怀疑走错了路，犹犹豫豫，跑跑停停，最后也走上了回头路。独角犀听着背上的犀鸟指指点点，也转过笨重的身体，向后跨步走了。可不能轻信别人的话，自己拿不定主意啊。大象嘴里这么批评人家，自己心里也动摇了。再说香蕉也吃得差不多了，他犹豫了一会儿，把长鼻子甩了几甩，也垂头丧气地回去了。第三天中午，天气炎热，又没处喝水，金丝猴已经吃光了水蜜桃，现在没力气了。一阵风夹着沙粒吹来，金丝猴害怕弄脏了身上的金丝袄，赶紧转身往回走。孔雀更心疼自己五光十色的金翠线彩屏，也打了个盘旋飞回去了。金钱豹越走心头越烦闷，不时地上树观望远处的宝贝。大灰狼见了，先是嫉妒他上树的本领，接着又嘲笑他的空忙。金钱豹恼羞成怒，与大灰狼撕咬起来，结果两个都是血淋淋的，一个断了尾巴，一个少了只耳朵，狼狈得不成样子，也都无心寻宝，灰溜溜地回去了。狮子和老虎发现寻宝者越来越少，不由得暗自高兴，竞争对手少了，得宝的希望就更大了。他们各怀私心，都害怕对方得宝，一路上你追我赶，互不相让，最后狮吼虎啸，准备恶斗一场。突然他们看见小狮仔和小虎仔正彼此有爱地依偎着搂抱着，还兴致勃勃地追来逐去的嬉戏，两个兽中王都愣住了，惭愧地低下头，调转身往回走。现在这条寻宝的大道上没有什么热闹可看了，能够看到的只有在一瘸一拐走路的双峰骆驼。这是一头身姿雄伟的骆驼，它经常背着堆积如山的重物，忍饥耐渴地在长着一丛丛红柳的茫茫沙漠里行走，就像一艘游艇航行在黄沙滚滚的瀚海之中。骆驼在动物园里是个非常出色的马拉松长跑家，人们称赞它是沙漠之舟，可是它很谦虚，从来不大喊大叫，只是默默地走着。鹦鹉好奇地问骆驼怎么变成了跛子，骆驼说他去年冬天送一位旅客过大沙漠时遇到大雪，冻坏了一条腿。鹦鹉想，跟这个又傻又瘸的家伙一同去寻宝有什么滋味？旁人看了又该怎么说呢？于是他展开红黄绿色交织的彩羽，头也不回地飞走了。路过果树林，看到啄木鸟正在树干上捉虫子，好像医生在给大树看病。鹦鹉想，

才配做我寻宝的伴侣呢。旅途上有个随身的私人医生该多好。他饶舌地邀请啄木鸟一同去寻宝。啄木鸟十分冷淡地说，你去寻你的宝贝，我看护我的森林，我的宝就在这儿。鹦鹉碰了一鼻子灰。骆驼一路前去，看到一个个走回头路的野兽，可是他并不灰心，坚信勤奋努力是有希望寻到宝的。他踽踽独行，走了一程又一程，涉过了冷水滩，又趟过了冰凌湖，那些冰凌冷得钻心疼。骆驼还是鼓起勇气，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好不容易过了冰凌湖，又要穿行热风洞。说是洞，倒有好几公里长，洞里头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一阵热风像一条干燥带刺的舌头，舔得他浑身上下热得难受，全身蒸发着汗水，胃里空了，驼峰瘪了。但是这一切都挡不住骆驼前进的信心。更巧的是，那条冻坏的腿受到热风的烘烤，血管畅通了，关节活络了，完全恢复了正常。接下来要过甲扁谷，这谷在两座对峙的高山中间，窄得只容一匹瘦马挤过去。骆驼以最大的耐性强行穿走这两公里长的甲扁谷，他不顾头皮破、肩骨伤、脚腿流血，边挤边走。四个钟头之后，终于闯了峡谷，来到了珍宝关。骆驼一进关，清风徐徐，送来一阵阵泥土的温馨和花朵的芬芳。走出关口，豁然开朗，只见一片好风光，草坪绿得可爱，像铺上了用纯羊毛织出的最精致的绿毯子。草坪后面是花团锦簇的花坞，春夏秋冬四季的花都在开放。花坞前面是一道清清的小溪，它丛丛缠缠地唱着欢乐的歌，流进了一个水波粼粼、银光闪闪的大湖。湖面的尽头是隐隐的青山，峰峦起伏，像座翡翠的绿屏风，屏风上点缀着无数红花，老远望过去，又像一张万绿丛中点点红的风景画。忽然，哗啦一声，湖面涌起一股水柱，从里面走出一位十分标致的仙女。她笑盈盈地向来自远方的骆驼问候，还从珍宝盒里取出一串漂亮的珍珠项链奖给她。骆驼说自己已经有了驼铃，这个装饰品用不上。仙女又拿出一块雕着骆驼肖像的金牌，表彰骆驼长期以来在沙漠里驮人载物的功劳。骆驼说他在沙漠赶路得到过大家的帮助，这块奖给个人的金牌他不能要。仙女又拿出翡翠、玛瑙、琥珀、水晶、珊瑚，还有夜光碧、金刚钻、绿宝石和猫眼石，任他挑选。可是骆驼对这些值钱的东西都看不上眼，不是不合用，就是对大家没有多大好处，于是很有礼貌地一一谢绝了。仙女觉得骆驼更加可爱了，她笑盈盈地问他究竟想要寻什么宝。骆驼说这地方实在太美了，要是有个宝能把他居住的沙漠变成这个样子就好了。仙女笑了笑，你的愿望不会落空的。说着他身子一步步地往后退，刹那间不见了。骆驼实在困倦了，不知不觉在软绵绵绿茵茵的草坪上趴下来睡着了。他朦朦胧胧地觉得那位神秘的仙女又从湖面上飘然而来，劝他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安家落户。骆驼说如果留在这儿享福，而扔掉了吃苦耐劳改造家乡的志气，就等于得宝失宝，不能这么做。仙女笑了，她本是想试探试探骆驼的，

听了这话，心中充满了敬意。您的故乡有您这样热爱家乡、正直无私的好公民，今天的沙漠，明天就会是万紫千红、美丽富饶的好地方。仙女尊重骆驼，把你改成您了。好吧，您喜欢的宝都在这篮子里了，路远我送您一程。骆驼正想说谢谢，别送了，话还没说出口，奇怪的事情突然发生了，他的身体被云层托在空中，只听耳边风声呼啸，转眼间他已经平稳地降落在戈壁滩南面一个绿洲上了。骆驼很高兴，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燕子在南飞的路上无意间望到了骆驼，只见他长颈上系着红绸巾，两座驼峰中间隔着玲珑精致的篮子。燕子动了好奇心，想要看看骆驼到底寻到了什么宝。他回环往复地低飞在驼峰上空，看了又看，大为惊异。在篮子里面放着的只不过是一些保水源、耐盐碱的胡杨、沙地造林的沙枣、耐旱耐碱耐寒的萝卜麻，以及沙芦苇、鸡鸡草、梭梭草和骆驼刺的种子。燕子愣住了，这算什么宝啊？他转念一想，便醒悟过来，骆驼寻到的不是使自己养尊处优的宝，而是为大家谋福利的宝。鹦鹉听说骆驼寻到了真正的无价之宝，羡慕得要死，他追问燕子，难道是天方夜谭里苏丹皇冠上的那颗夜明珠？燕子鄙夷地说，你太小看它了，世界上什么样的人寻什么样的宝，骆驼寻的是变沙漠为绿洲的宝。鹦鹉又惊愕又惭愧，脸蛋涨得通红，拍拍翅膀没趣儿地飞走了。这时候骆驼和他的同伴们正越过一道道长长的沙梁。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

0: 州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知。

0: 是会要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为什么？为什么？
2: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3: 毛毛虫也能伪装成毒蛇？

0: 开始野餐吧！耶耶耶耶！
1: 哪儿来的树枝？
2: 恶犯怪物！
0: 别怕，那是齿货，毛毛虫的一种。
1: 长得好像枯树枝，
0: 这是它保护自己的方法，用来骗过小鸟。
2: 其他虫子怎么保护自己？
0: 卷叶蛾幼虫会用植物叶片当保护伞，而菜青虫的保护色能帮它躲过小鸟。有时却会被我们当作青菜吃了。
2: 我也要。
0: 还有些毛毛虫靠吃有毒植物在身体积攒毒素，或长出满身毒毛。它们不怕被捕食者发现，鲜艳醒目的外形像在向冒犯者示威。
1: 那躲不了又没战斗力的怎么办？
2: 被吃了呗。
0: 不，它们会冒充危险动物。比如美洲有一种叫做赫摩里奥普雷斯的毛虫，当它立起身体时，三角形的脑袋，头顶的蛇眼状斑点，加上诡异的动作，比毒蛇还像毒蛇。但这小家伙根本不是蛇类，长大了就是一只大蛾子。
1: 那还是吃货可爱点。
3: 为了生存啊，小小的毛虫靠着各自十八般武艺，才能在危机四伏的大自然中生存下来。

0: 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走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爸爸，你又没看见？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啊，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3: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4: 中国传统节日故事，火树银花闹元宵，元宵节。农历正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元宵节又叫上元节、元夕或灯节。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正月十五日是一年当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称为正月十五元宵节。元宵节是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人们为此加以庆祝，也是庆贺新春的延续。元宵之夜，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人们点起万盏花灯，携亲伴友出门赏灯、逛花市，载歌载舞，欢度元宵佳节。元宵节的来历，关于元宵节的来历有很多传说，其中一个就要从汉武帝时期一位叫东方朔的大臣说起了。东方朔足智多谋，风趣幽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奇才。有一年冬天，接连下了几天大雪，东方朔想要给汉武帝折几枝迎雪而开的梅花，便来到了御花园中。正在寻找梅花时，东方朔听到角落传来了隐隐的哭声，他上前一看，原来是一名宫女在哭泣。东方朔上前再三询问，宫女才将自己哭泣的原因说出来。原来这名宫女名叫元宵，她自幼入宫时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亲，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越来越思

0: 念自己的家人。东方朔听了之后深表同情，他决定想办法帮助元宵和家人团聚。第二天，东方朔开始在长安城内四处散播正月十六火焚身的消息，一时之间长安城内人心惶惶，大家纷纷向东方朔求救。这时东方朔不慌不忙地说，正月十五晚上玉帝会命火神君火烧长安，到时候火神君会派一位赤衣神女来放火，现在恐怕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人能救大家了，就是当今的天子。说着他就拿出一张红帖来，上头写着，长安在劫，火焚地阙，十五天火，焰红宵夜。长安将有火灾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汉武帝的耳中，他急忙命人将东方朔请来，向他询问解救长安的办法。东方朔见汉武帝后假意说道，火神君最喜欢吃汤圆，我听说宫中有一个叫元宵的宫女做汤圆最拿手，正月十五的晚上可以让她做汤圆供奉火神君，同时陛下最好下令让老百姓也一起做汤圆供奉火神君，然后陛下再命人在长安城内挂满宫灯，点燃鞭炮和烟火，看上去就像是满城失火了一样，这样就能骗过玉帝了。接着东方朔补充道，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陛下可以开放城门，让城外的百姓也一起进入城中避难。汉武帝听后立刻让人按照东方朔所说的去做准备。正月十五终于到了，长安城里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十分热闹。元宵的父母也跟着城外的其他百姓一起进入了长安城中，而宫女元宵在做好汤圆之后，也随着供奉火神君的人群一起来到了城中，和自己的亲人团聚了。热闹的一夜过去之后，长安城平安无事，汉武帝大喜，便下令今后每年正月十五都要做汤圆供奉火神君。由于做汤圆的宫女名叫元宵，因此人们也将正月十五称为元宵节。
1: 好了吗？哎，我们这个歌叫什么名字啊？

0: 元宵节点灯的传说。元宵节有赏灯的习俗，据说人们在这一天点灯，其实是为了欺骗玉皇大帝。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大地上出现了一群凶禽猛兽，他们日夜作恶，践踏农田，伤害牲畜，很多人也被猛兽咬伤，甚至咬死。大家非常害怕，老人和孩子更是整天不敢出门。为了保护家人，男人们自发组织了一支猎人队伍，专门与这些凶禽猛兽做斗争。他们个个骁勇善战，精通弓箭技术。这一天，一个猎人正在路上走着，忽然看到前面的树上停着一只异常美丽的大鸟，不像是寻常的鸟类。这个猎人认定这只鸟也是凶禽中的一员，便从背后摘下弓箭，瞄准鸟的心脏。一支箭离弦而出，带着风声直奔目标，鸟中箭而亡。猎人走上前捡起猎物就回家了，只是心中暗暗惊诧这只鸟的美丽。没想到这只鸟并不是什么禽兽，而是天上守护天宫大门的神鸟，因为迷路了才降落人间。玉帝得知神鸟惨死在猎人手中，勃然大怒，他命天兵天将在正月十五这天降大火于人间，用连天大火惩罚猎人的恶行。一个心地善良的侍女偷听到了玉帝的命令，不忍心看着百姓就这样葬身火海，于是她趁天宫中无人注意，独自驾祥云来到人间，偷偷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蒙在鼓里的人们。人们听到这个消息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一时间大地上一片哀戚，人们都满面愁云，唉声叹气。为了躲避灾难，人们只好推选最聪明最有见识的人开会商量对策。一位老人说，想要躲避这个灾祸也不难，家家都准备一些灯火、烟花爆竹，在正月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家家户户都点灯笼、放烟花爆竹，在天上看来，人间就像在火海中一样。人们转忧为喜，纷纷回家准备。正月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家家张灯结彩，燃放烟花爆竹，好不热闹。正月十五这天晚上，玉帝来到南天门，往下一看，人间果然红光一片，响声震天。他以为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二十四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晾，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勇敢的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勇敢的小裁缝。一个春天的早上，小裁缝兴致正好，他坐在楼上靠窗的桌子旁缝制着衣裳。这时有个女人从他窗下经过，边走边叫卖果酱。小裁缝把满头卷发的脑袋探出窗外，高声叫道：上这儿来，让我看看你的果酱。那女人挎着沉甸甸的篮子上了楼，在小裁缝面前打开她的果酱罐子。小裁缝看了一阵儿，又闻了闻，觉得这果酱不错，就买了一点儿。接着他从食品柜里取出面包，切下一片抹上果酱。这时他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这果酱不会难吃，不过我得先赶快把这件背心缝完。于是他把抹了果酱的面包搁在一边，加紧缝起背心来。这时果酱招来了一大群苍蝇，小裁缝生气极了，他抄起一块布，啪的一下向苍蝇们抽过去，就这一抽打死了七只苍蝇。小裁缝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要让全城的人都知道我的本领。说着他很快用衣服布料剪下了一条带子，还缝上边绣上几个大字：一下打死七个。当他把这条带子围在自己腰间时，他更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他决心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儿。于是小裁缝准备出发了，他发现还有一块奶酪可以带上，就把奶酪揣在口袋里。他又在门前看见一只小鸟被藤萝缠住了，就把鸟儿捉了放进口袋里，和奶酪放在一起。小裁缝个儿小，走起路来特别清洁，所以很快就来到一个山顶，那里坐着一个看起来十分强壮的巨人。小裁缝走上

0: 向前去说，喂，朋友，你坐在这儿是在眺望远方的广大世界吗？那咱们就一起走吧。可巨人看他个这么小，以为他没有什么力气，所以很轻视他，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喂，你看看这儿。小裁缝说着，解开上衣的扣子，让巨人看他的腰带。念念上面的字，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巨人边看边念道，一下打死七个。他以为小裁缝一下打死的是七个人，就觉得要对眼前这个小个子另眼相看。不过巨人决定考验一下小裁缝，于是他抓起一块石头，一使劲儿，石头就在他手心里嘎嘣一声碎了。你要真有劲儿，那就照我的样子做做看。这有什么难的，你看我的。说着，小裁缝把手伸进口袋里，取出奶酪，抓在手里猛地一挤，汁液就滴滴答答流了下来。巨人看得目瞪口呆，心想，这个小矮子居然能从石头里挤出水来。他觉得自己输了，便又拿起一块石头，呼的一下往空中扔去。嚯，这么高，几乎都快看不见了。喂，你来。巨人说，照我的样子做做看，你这个矮冬瓜。当然，你扔得不错。小裁缝说，不过你扔上去的还是会掉下来，落在地上。让你瞧瞧我的，扔下去就掉不下来了。说完，他从口袋里取出那只小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往空中一抛，鸟儿得到了自由，展开翅膀飞走了。怎么样，我这一手如何，伙计？这一回巨人彻底心服了，于是说，好样的，别看你个小却很勇敢，那就到我的山洞里过夜吧。小裁缝正要找地方住宿呢，便跟着巨人去了。他们来到山洞时，别的巨人正坐在篝火边，各拿着一整只烤山羊吃，仿佛在吃一个小面包似的。巨人把小裁缝带到一张大床前，让他休息。床那么大，小裁缝个头那么小，他觉得睡着很不舒服，就没有睡在床上，而是在一个角落里找地方躺了下来。到了半夜，巨人以为小裁缝睡熟了，就拿了一根长长的钉子一下扎进床里，他以为这下小东西肯定完蛋了。第二天早上，巨人们完全忘了小裁缝，自己进森林里去了。不料小裁缝生龙活虎般迎面向他们走来，巨人们大吃一惊，以为是小裁缝来报复他们，扭头就逃走了。小裁缝继续往前走，世界大着嘞，他来到一座王宫的庭院里，他太疲惫了，便躺在草地上，很快睡着了。这大白天的，一个人仰天躺在草地上，王宫侍从们都觉得很好奇，纷纷围过来看。他们看清了小裁缝腰带上写的，一下打死七个。有人马上去报告国王，国王觉得这样勇敢的人非常有用，于是说，等他醒来就留下他，给他一个职位。等小裁缝醒过来，侍从们马上对他说，国王很器重他，希望他为国王效力。国王委派小裁缝办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让他到森林里去杀两个巨人。那两个巨人杀人抢劫，无恶不作，而王宫里没有一个人敢冒着危险同他们对抗。国王还许诺，如果小裁缝能杀死那两个大坏蛋，就把自己的独生女儿嫁给他做妻子，还愿意分半个王国给他。小裁缝跑进森林，两个穷凶极恶的巨人正躺在树下睡觉呢，鼾声只把头顶上的树叶纷纷震落下来。小裁缝很快捡了很多石头，塞满自己的口袋，然后爬上了树。他骑在巨人头顶上方的一根树枝上，连连用石头砸在其中一个巨人的胸口上。被石头砸中的巨人醒了过来，他推推身边的同伴说，你干嘛用石头砸我？
1: 你在做梦。
0: 另一个巨人说，我没有用石头砸你。两个巨人又躺下睡着了。于是小裁缝又向另一个巨人扔石头，怎么回事？第二个巨人叫道，你干嘛打我？
1: 我没

孽。第一个巨人说，两个巨人吵了一阵儿，没有吵出什么结果，这又躺下睡了。这一回，小裁缝捡最大的一块石头向第一个巨人砸去，这太欺负人了。被大石头砸着的第一个巨人发疯似的跳起来，一拳向同伴头上打去。第二个巨人被惊醒了，于是两个巨人扭打起来，他们越打越凶，一个拔起一棵树，另一个也不甘示弱，马上也拔起一棵树来和他对打。两个巨人打得不可开交，直到双双送了命。小裁缝立刻跳下树来说，真走运，他们没有把我带在上面的这棵树。小裁缝回到王宫，要求国王履行承诺，然而国王却反悔了。他又说了一件让他多年来一直感到头疼的事儿：一只独角兽经常从森林里跑出来危害百姓的庄稼，可是谁也捉不住它。国王让小裁缝去森林里除掉独角兽，并说如果这次他还能成功，就一定履行当初的承诺。小裁缝信心十足地想，两个巨人我都不怕，还怕一只独角兽吗？于是他带上一条绳子和一把斧头，雄赳赳气昂昂地向森林走去。他刚走进森林，就看见独角兽朝他奔来，小裁缝立刻闪身躲到了一棵大树背后。独角兽向那棵大树冲来，但是由于用力过猛，他的脚插进了树干里，死活也拔不出来了。独角兽就这样被小裁缝轻松地逮住了。小裁缝用绳子套在独角兽的脖子上，然后用斧头把树干劈开，把他的脚拔出来，牵着他去见国王。这一回国王再也不好推脱了，他只好答应把女儿嫁给小裁缝，并且分了半个王国给他。于是小裁缝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国王。然而公主知道自己嫁的是一个裁缝，不愿意了。于是国王安慰自己的女儿说，明天夜里我让侍卫在外面等，等他睡着了就悄悄进去把他捆起来，放到船上，送到遥远的海外去，让他从此消失，像水化成蒸汽一样再也不见。小裁缝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一点儿也不慌张。晚上他假装像往常一样睡着了，并且开始说梦话。当他说道，我做好这件背心再来缝条裤子时，侍卫们正准备上去捆他，但是他又继续说道，我一下打死七个，杀死两个巨人，捉到一只独角兽，难道还会怕几个侍卫吗？侍卫们一听，个个吓得脸色都发白了。面对这样一个勇敢的裁缝，谁还敢再去碰一下呢？他们都转身逃命去了。就这样，小裁缝继续当他的国王，当了一辈子。以上故事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格林童话精选》，感谢收听。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

0: 叶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4: 操心的猴子画家，第一集，贺太太肖像的风波。猴子画家画了几十幅很精彩的油画，都是大森林里的奇特景色，有千年古树，有嶙峋怪石，有蜿蜒的山径，还有潺潺小溪。古树的叶子青翠欲滴，怪石上的绿苔似乎伸手可及，山径通幽，能诱发你遐想。小溪呢，你站在油画前，似乎听见了哗啦哗啦的水声。大森林美术馆为这些油画举办了一个画展，这么一来，猴子画家出了名。人出了名很麻烦，猴子也一样。大森林里的居民碰上这位猴子，就让他签名，他老得随身携带一支笔。除此之外，什么座谈会呀、报告会呀，一个接一个，当然还有来访。有一天，大森林外一位白鹤太太也慕名而来。签完了名，猴子画家以为那位太太该走了，谁知他拉出个姿势，站立不动，笑着说：
5: 我想请画家先生给我画个全身像，我想先生不至于拒绝吧。
4: 猴子画家十分为难，他只画大自然，森林里的居民除了他自己的夫人孩子，谁也不能入画。不是他不会画人物，实在是那些家伙太丑，模样丑，服饰也丑。大森林的居民都知道画家这毛病，没有谁敢求他给画肖像，太缺乏自知之明。猴子画家瞟了贺太太一眼，在心里念道：瞧那两条长腿，恶心死了，再说又那么细，碰上粗一点的树枝准得撞断。还有
6: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

0: 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带大家来怀波旧，来看看2004年的华语乐坛。这一年，周杰伦推出了专辑《七里香》，SHE 推出专辑《奇幻旅程》，刀郎推出专辑《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雪还晚了两年。许巍推出了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五月天推出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林俊杰推出专辑《第二天堂》，赵韶涵推出了专辑《欧若拉》，简直就是神仙打架。其实这一年还出现了一张广受好评的专辑，那就是蔡依林发行的《城堡》。其中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都是出自这张专辑，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爱情三十六计》、《Love Love Love》、《柠檬草的味道》、《倒带》等歌曲都是出自这张大碟。在当时，唱片公司还特别设计了天地海的企划概念，通过天空的飞鸟、森林的白马和深海的蓝鱼来展现专辑《城堡》的多元曲风。其中天空的飞鸟代表节奏感强烈的快歌舞曲，森林的白马代表充满想象力的新奇曲目，而深海的蓝鱼则指非常戳人的抒情歌曲。这首带有英伦摇滚风格的倒带有着极高的热度，歌曲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歌中唱道：终于看开，爱回不来，我们面前太多阻碍，你的手却放不开，宁愿没出息，求我别离开，营造了一种悲伤的氛围。蔡依林用深情的声线诠释着无法挽回感情时的心酸和落寞。这首歌还是2004年播出的偶像剧《求婚事务所》中的插曲。之后呢，周杰伦、王心凌、吴克群、萧敬腾等一些大热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一起来听一听。

在蔡依林的这张城堡专辑当中，除了热门单曲倒带，周杰伦还在专辑中亲自创作了另外两首歌曲，就是爱和海盗。就是爱这首歌曲描绘了少女陷入爱情时的甜蜜心情，蔡依林的演唱充满了幸福感，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场浪漫的约会当中。

海盗这首歌由周杰伦作曲并参与说唱部分，这首歌融合了中世纪复古的风格与嘻哈元素，充满了魔幻色彩。 MV 中蔡依林以男装与女装造型大跳热舞，展现了她的多面魅力。

查某。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在蔡依林的专辑《城堡》当中呢，有首歌广为流传的，就是《爱情三十六计》，传递着勇敢追爱的态度。蔡依林表示呢，她表现的是女性独立自主的爱情观，就像喜欢上一个高大的帅哥，却没有勇气去接近他，其实机会一直都在，女生只要放下羞涩，多和对方聊聊天，打打电话，爱情也许就会降临了。

0: 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今天说到了蔡依林《城堡》这张专辑，那怎么能不介绍这首歌呢？《消失的城堡》，一首充满忧郁气质的抒情歌，歌词描绘了爱情消失后的空虚与无奈。蔡依林的演唱细腻动人，将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将来这首《乖猫》是融合了拉丁风味与嘻哈节奏的一首歌曲。蔡依林在歌曲中模仿猫咪的叫声，既酷又甜，展现了她的声音可塑性。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城堡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优先，一首节奏感强烈的快歌，延续了甜金属的风格，歌词中表达了爱情的主动与自信。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蔡依林《城堡》这张专辑，与其说是一张音乐专辑，更多的是一场音乐盛宴。蔡依林通过多元的曲风和精致的制作，展现了她作为音乐城堡女王的魅力。20多年过去了，这张专辑依然让人回味无穷，每首歌都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从老狼朴树开始在夏日毕业歌会上演出，到各大高校毕业典礼上的歌曲串烧，再到社会上的各种毕业歌会，音乐成为了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让人们能够在音乐的陪伴下共同回忆起那些年少时光的美好与挑战。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和

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具有独特的表达力和感染力，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直接触动人的心灵。在毕业歌会上，音乐不仅仅是背景音乐，更是主题与灵魂。通过歌曲的选择和演唱，可以表达出对青春的怀念，对未来的期待

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的《干杯》，是一首送给友情的歌曲。歌曲中写道：“友情曾向诺亚方舟坚强誓言，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会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从曲式到励志的主题，都和任贤齐或五月天过去唱过的励志歌有相似的调调。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刚刚的歌曲来自旅行团乐队，永远都会在。这首歌是2017年7月6号发行，永远都会在。更积极的比喻，像是日记写到最后，情绪做了完整收拾而画下的句号，压上日期与署名之后，还欲言又止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真诚而且意义深远，它是写出来显得矫情，于是我们用自己擅长的语言来表达。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1: 把这些报

0: 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2: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3: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今天主题是毕业歌会，毕业歌会通过音乐这个载体成功地讲述了我们的青春故事，成为了一代人心中不可或缺的记忆。无论是通过现场演出还是线上直播，毕业歌会都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情感价值，让人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共同回忆起那些炽热而且灿烂的青春年华。
7: 没有原因、
8: Fake Cheese 莫名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今天行程想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军旅题材的电视剧。自1983年高山下的花环起步至今，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一路奔波前行，一路探索开拓。如今呢，军旅现实题材电视剧已经成为了中国电视剧大家庭中的一只璀璨花朵。用著名文艺家钟仲祥先生的话说，是中国电视荧幕上

0: 道亮丽风景线。今天贤成就带大家一起来走进那些让人热血沸腾的军旅影视剧，聆听经典的军旅歌声，感受军人铮铮铁骨背后的柔情与担当。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提到电视剧《亮剑》，我相信很多人想到的第一个人物就是李云龙，那铁血硬汉又搞笑的形象便跃然眼前。这首歌是来自于电视剧《亮剑》的主题曲《中国军魂》，它激昂的旋律、铿锵的歌词，唱出了中国军人保卫国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也唱进了无数观众的心里。

将来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电视剧《士兵突击》的插曲《为了谁》，其实这已经是一首老歌了。歌词：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朴实，却饱含深情，唱出了军人无私奉献的精神，也唱出了人民群众对于子弟兵的深厚情谊。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这首军旅题材的歌曲是《当那一天来临》，由王小玲作词，王路明作曲，创作于2005年，收录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2006年3月21日发行的专辑《战斗精神歌曲系列》当中。同样，这首歌也是《我是特种兵》的主题曲。当那一天真的来临，放心吧祖国，放心吧亲人，为了胜利我要勇敢前进。这首歌充满了力量，唱出了特种兵战士时刻准备着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一切的决心和勇气。一起来欣赏一下。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歌曲是《驼铃》，创作于1980年，由王丽萍作词作曲，是电影《戴手铐的旅客》的主题曲。这首歌的歌词为旋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感情真挚，语言深情，旋律悠扬舒展，幽怨而不哀伤，深情而不缠绵。特别是待到春风传家训，我们再相逢，让人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景和期待，催人奋进，感人至深。

接下来这首《英雄赞歌》出自电影《英雄儿女》的插曲，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这首歌气势磅礴，歌词豪迈，唱出了志愿军战士保卫国家、英勇战斗的英雄气概，也唱出了中华儿女对英雄的崇敬之情。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就像是运动时的兴奋剂，会让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越跑越有激情，根本停不下来。本期歌单我们选择那些适合在运动时听的歌曲。第一首歌是叫做《国王皇后》，是大嘴巴在2008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派对和舞动的氛围，描述了男女在派对中的互动和情感交流。发行之后受到歌迷的广大欢迎，成为了派对和舞曲文化的经典。

2014年，歌手魏晨发行音乐专辑《帽子戏法》，同名主打歌的曲风和魏晨之前的风格有很不一样的转变。歌曲融入了很多 funk 吉他和电子元素，主歌部分加入了很多类似半讲话半唱的语气。这种演唱方式在魏晨以往的歌曲里很少能够听到。为了让这种曲风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突出歌曲要表达的态度，整首歌从唱法出发，无论是表情或者是态度，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尝试。

同样是在2014年，李荣浩发行了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就叫做李荣浩。专辑里的第一主打歌叫做《喜剧之王》，没错，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是源于周星驰的电影，尤其是电影中的角色的人生故事，小人物的辛酸和生活的戏剧性。歌曲的名称也是经过了讨论之后，最终选择与电影同名《喜剧之王》，以传达出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贴切感，在旋律、歌词和唱腔上都呈现出了强烈的戏剧张力。李荣浩在这首歌中使用了过去少见的强烈甚至是歇斯底里的声腔，夸张了现实生活当中的所有情绪，传达出真实世界当中的状态。

2015年邓紫棋发行专辑《新的心跳》，主打歌是由她自己创作词曲。这首歌呢，是鼓励人们要勇敢面对挫折，迎接新生活。旋律轻快，节奏明快，充满了阳光和力量。邓紫棋高亢清亮的声音和强烈的节奏感，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鼓励人们在生活当中要变得更加坚强，迎接新的挑战。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择的是那些适合运动听的音乐。2016年的时候，南征北战组合为电影《青春派》创作了主题曲和片尾曲，由他们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后收录在专辑《6415》当中。南征北战演唱具有着独特的嗓音与摇滚风，一曲《我的天空》用活力四射的摇滚音乐唱出了青春的态度，非常贴合电影《热血高考》的主题，用跳跃的摇滚元素抒发了高三岁月里疯狂而清澈的成长情怀。主题曲《我的天空》中 pop 曲风刻画了活力澎湃的少年情怀，而金属般的呐喊则表达出了励志的心声。

2018年，火箭少女101为电影《西红柿首富》演唱了插曲，名字叫做《卡路里》。活泼的曲风，动感的旋律，简单明快，写实的歌词让人过而不忘。而少女们清新可爱的歌声，结合魔性的旋律，非常的洗脑。词作者李聪表示，歌曲之所以叫《卡路里》，是因为卡路里这三个字念起来非常的有跳跃感，很有魔性。那种我又想吃东西，但是我还是很努力的状态，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共同的心理映射。但这种需要减肥的普通人的心情，这种努力拼搏的状态，是歌曲和演唱者之间的一个契合点。歌词和电影的剧情贴合度很高，甜美又积极向上的歌声，欢脱的旋律成为了西红柿最强的拉拉。

同样是在2018年，许嵩作词作曲编曲并演唱了一首歌，叫做《飞驰与你》，这是一款游戏的主题曲，展现了许嵩在音乐创作上的全面才华，还融入了丰富的文化元素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融合了摇滚元素和西域音乐元素，编曲新颖独特，耳目一新，使用了民族音乐古典和摇滚乐的搭配，营造出一种新鲜而富有活力的音乐体验。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择的是那些适合运动听的歌。2020年，胡夏演唱了一首歌，叫做《飞翔吧少年》，听着歌名就知道这是一首为毕业季特别企划的歌曲。整首歌曲充满了青春的气息，胡夏的嗓音清澈入心，歌声中充满了轻快灵动和平缓忧伤的旋律。

吴青峰演唱过一首歌叫做《蜂鸟》，这是一个以神话故事作为背景的歌曲。整首歌借蜂鸟为比喻，寓意着世界纵然庞大，但是我们依然拥有着冲破黑暗的力量。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我在北京等你》的主题歌，真的非常合适这部剧所要表达的内容。

0: 焦麦琪是一位独立音乐人，在2019年发行的专辑《我的名字》当中有一首同名主打歌，是由他自己作词作曲的，展现了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他对青春情感的深刻理解。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青春和成长的感悟，创作灵感呢，也是源于自己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和对情感的深刻体会。他希望通过这首歌打破大众对95后年轻人的刻板印象，传递出细腻的情感和真实的青春体验。歌曲的风格偏向流行，但又不失独立音乐人的独特风格，很适合在青春期的迷茫和挣扎中找到共鸣。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焦麦琪，《我的名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拜托你竟仍冲着我的名字。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要听的歌曲选自偶像剧歌姬叮当的音乐代表作。2007年，叮当发行专辑《离家出走》，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可不可以》，表达的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歌词中充满了憧憬和回忆。这首歌不仅在台湾地区的 KTV 点播率中名列前茅，也展现了叮当出色的演唱功底和情感表达能力。

2008年叮当发行专辑《我爱上的》，有一首重磅型的抒情歌叫做《猜不透》，这是叮当非常擅长的诠释的音乐类型，也确实是一首能够经得起推敲的好歌。旋律走向很精致明朗，没有复杂的假声和高音，歌词也是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了都市型男女的痛彻心扉，抒情的节奏以及旋律引起了歌迷的共鸣感。

在叮当的音乐作品当中，有一些是由五月天来进行创作的，比如这一首《走火入魔》，由五月天的阿信来作词作曲，主要描述的是男女之间感情正值萌芽期、暧昧不明、充满美好想象的最甜蜜的阶段。 阿信觉得这一次与叮当合作，发现了叮当与上一张专辑有着很不一样的区别，上一张呢还是青涩的模样，这张专辑已经有明星的风采了，可以把 MV 里面的角色表现得非常的自然和生动，感觉叮当成长了很多。

2009年，叮当为台湾电视剧《下一站幸福》演唱了主题曲，叫做《我爱他》，收录在专辑《夜猫》当中，表达了爱情中的痛苦和执着，歌词深刻，旋律伤感，触动了广大听众的内心。叮当独特的嗓音和情感表达也让这首歌在 KTV 等场合广受欢迎，成为了许多人表达情感的首选。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偶像剧歌姬叮当的音乐代表作。2009年发行的专辑《夜猫》中有一首歌叫做《你为什么说谎》，表达了情感纠葛和内心矛盾，反映了主人公对感情的失望和无奈。这些歌词让人能够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共鸣感。这张专辑的整体风格都是偏向于流行音乐的，而《你为什么说谎》作为其中的一首，更是以其深刻的情感表达赢得了广大歌迷的共鸣。

在《夜猫》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花火》，那强调了爱情当中的起伏和不确定性，同时也表达了即使爱情如花火般短暂，也要勇敢追求的决心。旋律和节奏都非常的抓耳，歌词呢深情，但是又富有哲理，使得这首歌在发布之后广受欢迎。

2013年，叮当为古装电视连续剧《兰陵王》演唱了片尾曲《手掌心》，这是叮当接触的第一个古装剧的主题曲。为了营造穿越时空、生在古代的感觉，他还幻想起自己是一位行侠仗义的侠女。这首歌曲聚集了东西方的优美因素，细心布局在中国风的架构曲式里，使得这首古典风格的歌曲也呈现出了现代流行音乐掷地有声的状态。聆听这首歌，你会发现唱功贵在于藏，声音美在于收。这首歌搭配着凄美的歌词、华丽中国风的旋律，再配上电视剧虐心的剧情，可以说是一首催泪的歌曲。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 创作灵感源于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之情，通过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对远方亲人的深深思念。自发行以来，这首歌其实在华语乐坛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通过钢琴和弦乐的配合，营造出了一种温暖而感人的氛围。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听叮当的音乐代表作。叮当为电视剧《步步惊情》演唱了主题曲，叫做《身不由己》。温暖通透的钢琴弦乐的配置编曲，跃动音符的精心编排，看似柔软姿态的旋律透露出了一种顽强的坚毅。叮当用嗓音诠释引领观众的悲伤，他轻声昂扬，语带坚定地唱出了命运的多变。这首歌曲搭配凄美的歌词以及华丽中国风的旋律，再配上电视剧虐心的剧情，也是一首非常催泪的好歌。

0: 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为大家选择了一些上个世纪神仙打架年代的好歌曲。第一首歌，2002年陶喆发行的经典歌曲《22》，收录于专辑《黑色柳丁》，由陶喆与娃娃共同创作。歌曲是以22岁的女性视角展开，讲述毕业生初入社会面临的压力与迷茫，传递青春虽然有困惑，但值得珍藏的感悟。陶喆通过音乐反思人类存在价值，将青春的困惑与成长压力融入作品，融合了节奏布鲁斯与流行元素，也展现了陶喆对 R&B 曲风的独

2006年，陈奕迅发行作品《最佳损友》，收录在当年的专辑当中，描述的是朋友间复杂微妙的情感变化。歌词通过损友这一特殊关系，探讨了成年人友情中难以维系的无奈。歌曲最初是为杨千嬅量身打造的，但是因为没有被选为主打歌，黄伟文将这首歌交给了与杨千嬅关系密切的陈奕迅来演唱。歌词刻画了友情从亲密到疏离的转变过程，通过最佳损友这一概念，揭示了成年人在社会压力下难以维系纯粹友谊的无奈。

2007年许嵩发行作品《玫瑰花的葬礼》，填词并演唱，收录在早期单曲集专辑当中。这首歌以 R&B 的节奏和低吟的叙述方式表达了对逝去爱情的怀念，歌词通过玫瑰花葬礼的意象隐喻情感的消逝。创作灵感是源于校园生活，融合了流行与 R&B 的元素，也成为了他早期代表作之一，旋律流畅且节奏感强，曾经也被广泛传播为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是90后青春回忆。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选择的歌曲是上个世纪神仙打架年代的华语好歌。那《外滩十八号》由袁成杰和戚薇演唱，也是为他们俩量身打造的。制作团队研究了两位歌手的音色特点，并融入方言 R&B， 比如说上海话、四川话，增强了特色。制作人是晴天和胡海泉，通过多轨人声叠加和电子音效营造了声场效果，收录在专辑《男才女貌》当中，也是轻喜剧《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主题曲。歌曲融合了 rap、 上海话等多元音乐元素，展现了都市情感中的迷茫与失落。

2006年黄丽玲发行歌曲《失恋无罪》，同名专辑中的首播主打歌，是为了鼓励好友走出失恋阴影而创作的。她也为此经历了上百次配唱，最终是以低沉性感的嗓音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情感。这张专辑也将她定位为天生歌姬，主打流行风格，旨在打造兼具亮度与力量的独特声线。

2011年，林俊杰发行专辑《学不会》，同名主打歌表达的是关于爱情，我们永远都是新手的主题，融合了流行音乐风格。歌曲创作于林俊杰情感低谷期，他通过歌曲也反思自己在感情中的无力感与过度投入的伤害。歌词融入了对初恋的怀念以及无法改变的经历，展现了他在感情中的笨拙与自我保护意识。唱腔上首次采用了宣泄式的唱腔，保留了录音时的呼吸声和情绪尾声，增强了情感张力。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上个世纪神仙打架年代的华语好歌。江雨晨2010年发行第二张专辑《练习》，第二波主打歌叫做《最后一夜》，歌曲是以离别与不舍为主题，采用呢喃的曲调，表达了失恋后仍然努力完成两人约定的情感。创作团队通过大量吸收国内外流行音乐元素，结合江雨晨的演唱风格，最终呈现了兼具抒情与力量的作品。

2001年张惠妹发行歌曲《记得》，由林俊杰作曲。歌曲灵感是源于林俊杰17岁时与女友因为目标分歧而分手的经历，他带着对感情和事业的迷茫创作了这一首作品。歌曲以钢琴和弦乐编织出了爱情褪色后的怅惘，旋律简单，歌词易懂，张惠妹用浓情的嗓音演绎了情感由浓转薄的过程。

虎的，却藏着他自己对生活的琢磨。他说，以前觉得爱就是我喜欢你，后来发现爱要扛柴米油盐，要忍脾气，没那么简单。所以歌词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不只是说爱情，是说成年人的每段关系。

小黄旗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但他始终秉持着只能勇敢的信念。这首歌《只能勇敢》就像给他自己，也是给所有在困境中挣扎的人的打气歌。简单的歌词却有满满的力量，告诉大家遇到困难别退缩，勇敢面对才有希望。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和大家分享萧煌奇的音乐。再来这首《慢冷》，聚焦爱情里的慢冷现象。有些人在感情里后知后觉，他反应过来是爱情慢慢变冷。萧煌奇用他细腻的嗓音，把这种爱情里的遗憾和无奈唱了出来。

下面这首一半一半是萧煌奇和魏如萱的合作，是两种不同风格嗓音的碰撞。这首歌讲的是爱情里的一半一半，两个人各有一半的自我，又相互融合。魏如萱的嗓音空灵，萧煌奇的嗓音厚重，搭配在一起，把爱情的复杂和美好展现得淋漓尽致。

偷走这首歌唱的是那些被生活偷走的时光和情感，夏光希用他的歌声带着大家回忆那些曾经拥有又悄然失去的东西。是谁偷走了我的昨天，歌词里满是对过往的追忆和感慨。

将来是一首闽南语歌曲《阿爸比是啥》。这首歌围绕着对父亲的情感展开，阿爸比是啥，爸爸那是什么，充满了孩童般的好奇与对父亲的依赖。这首歌用方言演唱，更添了一份亲切和浓厚的情感。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 Tango， 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关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其实我也不这首歌是萧煌奇的自我剖白，展示出他不为人知的一面，其实我也不，后面的内容呢给听众想象。这首歌展现出他的坦诚，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更真实的他。

当然这首歌又是一首合作歌曲，迷途萧煌奇和阿令的合作火花四溅。这首歌讲爱情里的迷失，两人的嗓音都很有感染力，相互配合，把爱情里的迷茫和挣扎唱得十分动人。错过

将来这首萧煌奇的歌曲《停了的钟》，这首歌呢围绕着时间展开，停了的钟也象征着时间的静止。有人说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很多过去的事情，感觉时间过得好快。萧煌奇的歌让人懂得要珍惜当下。

0: 香黄琪这位歌手呢非常的特别，他的歌也从来不是我很惨的抱怨，是我试过了，我懂你的共情。他闭着眼把生活摸得比谁都透，他唱失恋的硬撑，唱追梦的傻劲，唱成年人的难，也唱得和解通透。他的声音里没有同情，只有我们都一样。如果你喜欢香黄琪的歌曲，欢迎留言，欢迎留声机，我们下期再见。
1: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无聊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放松，看电影，听歌，漫步。今天给大家分享那些你一定会单曲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五月天，《知足》。

知足是五月天两个字纯情歌的第五部曲，阿信根据心中所想的画面创造这首歌曲。这首歌最原始的出发点是阿信的感情观，如果我爱上了你的笑容，但你的笑容不是因为我，那么我就该放手。

歌曲来自郭顶的《水星记》，这首歌创作灵感来源于水星。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但它无法脱离自己轨道，也无法再接近太阳，所以郭顶借水星对太阳的相伴运行，比喻人与人之间一远一近的情感关系。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

0: 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那些好听到可以单曲循环的歌。继续分享来自隔壁老樊，《鸡和不如》。

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

0: 歌曲非常好听，为了你我不惜踏遍万水千山只为见。
1: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刚刚歌曲来自薛之谦的《你还要我怎样》，男如果正在情伤，就听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能刺入你的心，每段旋律都能让你情感释怀。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许佳莹的《失落沙洲》。

徐佳莹的歌总是透着一股子大气，这首貌似被甩的歌也一样，被甩还要再耍帅，太气人了。把这些适合单曲循环的歌送给生活忙碌的你，希望你在歌曲中找到自己内心的平静。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呢，为大家选择了一些红歌。红歌的创作源泉是来自于民歌，它是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也是平民百姓真情实感的表达，同时呢，还具有着时代性。产生于不同年代的红歌，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非常的贴近生活。本期节目分享的第一首歌《珊瑚颂》，创作于196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了歌剧《红珊瑚》，讲述了追求美好生活的渔家女珊妹反抗渔霸压迫，并在解放军侦察员的带领下发动全岛渔民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海，最终迎来海岛胜利的故事。歌词以红珊瑚做比喻，形象展现了全剧中心人物珊妹柔美含蓄刚毅不屈的品格，以及乐观坚定的斗争精神。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家处于严重困难的时期，红珊瑚这一部反映了革命现实斗争生活的歌剧，无疑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潮来潮往，昔日战火中的海岛如今已是天蓝水清，而珊瑚颂的旋律依然回荡在人们的心头。

歌曲《北京的金山上》最初是源自西藏山南地区历史悠久的祝酒歌。1961年，进藏工作的独唱演员常留柱在了解了这首歌曲之后，为歌曲添加了前奏音乐，并对部分歌词进行了修改，同时公开演唱了这首歌。全国解放之后，当地民间艺人扎西为了表达藏族人民对于毛泽东主席敬佩和新中国的赞美之情，重新为这首民歌新编了歌词，并取名为《北京的金山上》。创作之初也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歌曲增强了祖国边疆与首都北京的血脉之情，不断地在影响着一批又一批人。歌手韩红作为《北京的金山上》最初演唱者雍熙的女儿，也翻唱了这首歌。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那些红歌代表作，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叫做《红梅赞》，原为歌剧《江姐》的主题歌，后被多次翻唱和改编，融合了江南滩簧音调与四川扬琴的元素，旋律朴实高亢，象征革命者坚韧的精神。歌曲《红梅赞》是一首歌谣体的唱段，曲调朴实婉转优美，此曲作者通过意象重构以及乐感歌词民歌曲调的采用，使《红梅赞》具备了朴实婉转而又高亢坚定的曲调，以及整规洗练的歌词，成就了歌曲的艺术魅力。这也是《红梅赞》保持着持久生命力的核心原因所在。

1984年，歌手阎维文演唱了歌曲《小白杨》。这首歌歌颂了边防军人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歌曲以小白杨为意象，通过根而生、干而壮等意象，展现了边防战士的坚韧与担当。旋律悠扬、刚柔相济，既有热血军人的阳刚之气，又融入了对家乡的眷恋之情。

1981年，殷秀梅演唱了一首歌《妈妈叫我一支歌》，创作于中国共产党建党60周年的前夕。词曲作者将经典红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主旋律融入其中，形成了曲中曲的独特结构。歌曲通过妈妈教女儿、女儿教儿女的递进式传唱，展现了三代人对党的感恩与传承。旋律舒缓深情，与原曲的铿锵有力形成对比，增强了情感的表达。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1952年，歌手胡松华演唱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首歌有着鲜明的内蒙古的民歌音调，具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歌词精炼，意蕴深刻，充满了诗情画意，展现出了辽阔宽广大草原的美丽景色。旋律优美流畅，富于激情，表达了草原牧民对中国共产党和祖国的无比感激之情和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思念感情。

1980年，王德作词，刘惜菁作曲，推出了歌曲《我爱你，塞北的雪》。歌曲采用拟人的手法，给听众描绘出了千里冰封的广元。歌词感情深厚，语言明快，寓意着塞北人民无私无畏地将一切都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我爱你，塞北的雪》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天喝饮料的一些注意事项，您还有什么建议呢？
1: 即使是夏天很热的天气，不要选。
2: 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四季的风，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苦孩子，当他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爸爸和妈妈，他常常是很寂寞的。他一个人住在荒野里的一个小茅屋里，没有人同他玩，也没有人同他谈话，只有一个奇怪的朋友和他要好，那就是风。风很喜欢他，无论怎么样，只要风经过小茅屋的时候，总要溜进来同他谈几句话，玩一玩，而且送给他一点食物。因此苦孩子才能独自一个在荒野的小茅屋里活下来。春天苦孩子病了，躺在小木床上十几天不能起来。一天风来了，知道他生病了，风就坐在床边陪着他，一边轻轻地同他谈话，一边轻轻地抚摸他的头。风是很爱旅行的，这次风刚从一个很远的地方旅行回来，就把自己在路上所看到的种种奇奇怪怪的事情讲给苦孩子听，随后还告诉他春天来了的消息。苦孩子说：是吗？我记得春天的野外是很好玩的，我真想出去玩玩，这屋子太黑，一点儿也不好玩。风说：你想出去玩玩是很好的，不过你是在害病走不动啊。苦孩子很忧愁地点点头说：对，我是走不动，我两条腿太没有力气了，要不我早就跑出去玩了。他又问风：你看见花开了没有？
4: 看见了，开了很多，我也听见了各种各样小鸟的歌唱。
3: 苦孩子小声说：我也想听听小鸟的歌唱，我特别喜欢在草地上听小鸟的歌唱，但是我不能出去。说到这里，苦孩子想哭了，风就安慰他说：好孩子，不要难受，我可以替你想办法，让你在屋里也一样可以享受春天的快乐。于是风转身就出去了。一会儿风回来了，他带来了苦孩子心里所想念的各种东西，他带来了各种花的香味儿

0: 青草的气味以及各种小鸟歌唱的声音。苦孩子说，的确，春天来了。他就微笑着睡去了。苦孩子睡着以后，风才悄悄地飞出了小茅屋。夏天到了，苦孩子的病还没有好。有一天，风又来看他。苦孩子问，外面好玩吧？风回答说，很好玩，外边很热闹，夏天到了。你怎么知道呢？我看见一些水果已经成熟了，所以知道夏天到了。听见水果，苦孩子就说，好朋友，给我弄一个水果来吧，如果我现在吃下一个水果，我的病就好了。风说，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替你去找一个。快点回来呀，现在我真想吃水果，想极了。我一定很快回来。于是风转身就出去了。风飞到了一个果园里，那里有一个人看守着。风刚从树上摇下一个水果来，那看守人就过来把它拾起来了。风不能从他手里抢下那个水果，只好飞到另外一个果园想办法去。那另外一个果园也是一样有人看守着，风没有从那里弄到一个水果。风一连到了好几个果园，那些果园都同样有人看守着，风什么也没有弄到。风心里很着急，因为他已经出来了这么久，怕苦孩子的病变得厉害了。最后，他在一个山坡上，向一棵野杏树要到一个又小又酸的杏子。风飞到小茅屋里，苦孩子已经昏昏沉沉地睡着了。风轻轻地摇醒他，把杏子交给他。他睁开眼看着杏子，摇摇头，又闭上了眼睛。因为太晚了，他的病已经加重了，他什么都吃不下了。风觉得很难过，要是他能早一点弄到一个水果，就可以使苦孩子愉快，甚至可以使他的病好起来。但是现在已经太晚了，他非常替苦孩子伤心。飞出茅屋的时候，他哭了起来。秋天到了，苦孩子的病又加重了些。有一天，风又来看他。苦孩子对风叹气说，好朋友，我已经躺了这么久了，我真想出去玩玩。风说，是啊，但是你的腿没有力气，怎么办呢？苦孩子没说话就哭了。他的确是太没有力气，他坐都坐不起来，怎么能起来出去玩呢？风小声哄着他说，不要哭，不要哭，我们在屋里也一样可以玩，你看，你看我跳一个回旋舞吧。于是风就在小茅屋内旋转着跳舞。门外有几片小红叶，看见这情形也说，我们一起来跳吧。于是他们跳进屋来，也和风在一起旋转舞蹈起来。风一边跳舞，还一边嘘嘘地尖声唱着。苦孩子心里快活了些，就轻轻地拍着手掌替他们打拍子，一直到疲乏极了，他才垂下手睡着了。风就悄悄地离开了小茅屋。冬天到了，苦孩子的病更加重了。有一天，风又来看他。苦孩子没有木炭烧，没有棉衣穿，冷得非常厉害。风来的时候，他已经冻得快说不出话来了。他只能发着抖，简单地告诉风说，我冷。风完全懂得了这情形，就说，我马上替你想办法去，勇敢一些，只要你能支持一会儿，你再支持一会儿，我会很快回来的。于是风就转身出去了。他去拜访一个阔气的人家，那阔气人家的屋子里有一个大火炉，火炉周围坐了好几个大胖子。
1: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猴子。从前有一枚猴子，当他从造币厂走出来的时候，他容光焕发，又跳又叫，万岁，我现在要到广阔的世界里去了。于是他就走到这个广阔的世界里来了。孩子用温暖的手捏着他，守财奴用冷冰冰的手抓着他，老年人翻来覆去地看着他，年轻人一把它拿到手里就花掉。这枚猴子是银子做的，它身上铜的成分很少，它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有一年的光阴了。有一天，它成了主人，一位即将出国的绅士钱袋里最后一枚本国钱币。我手中居然还剩一枚本国钱币，他说，那么他可以跟我一块儿去旅行了。当他把这枚猴子放进钱袋里去的时候，猴子就发出嘎嘎的响声，他高兴地跳起来了。他现在跟一些陌生的朋友在一起。好几个星期过去了，猴子在这世界上已经跑得很远，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到了什么地方。他只是从别的钱币那里听说，他们不是法国造的，就是意大利造的。一个说他们到了某某城市，另一个说他们是在某某地方。不过有一天，正当他躺在钱袋里的时候，他发现袋子没有扣上，因此他就偷偷地爬到袋口，朝外面望了望，轻轻地溜到裤袋里去。他不应该这样做的。不过他很好奇，人们常常要为这种好奇心付出代价。这天晚上，当钱袋被取出的时候，猴子留在了裤袋里，并和其他的衣服一道被送到洗衣房去了。他在那儿滚到了地上，谁也没有看到他。第二天早晨，这些衣服又被送回房间里来。那位绅士穿上衣服，继续他的旅行，而这枚猴子却没有被带走，它被发现了，所以它又不得不出来为人们服务。它跟另外三枚钱币一起被用出去了。看看周围的事物是一桩愉快的事情，猴子想，认识许多人和知道许多风俗习惯也是一桩愉快的事情。这是一枚什么猴子？这时候有一个人说，它不是这个国家的钱币，它是一枚假钱币，一点用也没有。猴子的故事根据他自己所讲的，就从这儿开始。假货，一点用也没有，这话真叫我伤心。猴子说，我知道我是上好的银子铸成的，敲起来声音响亮，官印也是真的，这些人一定是弄错了，他们说的绝不是我。不过是的，他们说的是我，他们故意把我叫做假货，说我没有一点用。我得偷偷地把这家伙用出去，得到我的那个人说。于是我就在黑夜里被人转手，在白天被人咒骂，假货没有用，我们得赶快把它用出去。每次当银毫被偷偷地当作一枚本国货币转手的时候，它就在人家的手中发抖。我是一枚多么可怜的猴子呀，如果我的银子

我的价值、我的官印都没有用处，那么他们对于我又有什么意义呢？在世人的眼中，人们认为你有价值，你才算有价值。我本来是没有罪的，因为我的外表对我不利，就显得有罪。于是我就不得不在罪恶的道路上偷偷摸摸地爬来爬去，我因此而感到心中不安，这真可怕。每次当我被拿出来的时候，一想起那些人望着我的眼睛，我就站立起来，因为我知道我将会被当作一个骗子和假货被退回去，被扔到桌子上。有一次，我落到一个穷苦老太婆的手里，作为她一天辛苦劳动的工资，她完全没有办法把我扔掉，谁也不要我，结果我成了她一件沉重的心事。我不得不用这猴子去骗一个什么人，她说，因为我没有能力收藏一枚假钱币，那个有钱的面包师应该得到它，他吃得起这点亏。不过虽然如此，我干这件事毕竟还是不对的。那么我也只好成了这老太婆良心上的一个负担了。银豪叹了一口气，难道我到了晚年真的要改变这么多吗？于是老太婆就到有钱的面包师那儿去，这人非常熟悉市面上一般流行的猴子，我没有办法使他接受，他当面就把我扔回给那个老太婆，他因此也就没有用我买到面包。我感到万分难过，觉得我居然成了别人痛苦的源泉，而我在年轻的时候却是那么快乐，那么自信，我认识到我的价值和我的官印。我现在忧郁得很，一枚人家不要的猴子所能有的痛苦我全有了。不过那个老太婆又把我带回家去，她以一种友爱温和的态度热情地看着我。不，我将不用你去欺骗任何人，她说，我将在你身上打一个眼儿，好使人们一看就知道你是假货。不过而且我刚才想到，你可能是一枚吉祥的猴子，我相信这是真的。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很深。我将在你身上打一个眼儿，用一根线把你穿起来，作为一枚吉祥的猴子，挂在邻居家的一个小孩的颈上。因此，他就在我身上打了一个眼儿，被人敲出一个眼儿来，当然不是一桩愉快的事情。不过只要人们的用意是善良的，许多痛苦也就可以忍受了。我身上穿进了一根线，于是我也就变成了一枚徽章，被挂在一个小孩子的颈上。这孩子对着我微笑，吻着我，我整夜就躺在他温暖天真的胸脯上。当早晨到来的时候，孩子的母亲就把我拿到手上研究我，他对我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这一点我马上就能感觉得出来。他取出一把剪刀来，把这根线剪断了。一枚吉祥的猴子，他说，嗯，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来了。他先把我放进醋里，使我变得全身发亮，然后他把眼塞住，把我擦了一会儿。接着到了傍晚，他就把我带到一个卖彩票的人那儿去，用我买了一张可能使他发财的彩票。我是多么痛苦啊，我内心有一种刺痛的感觉，好像我要破裂似的。我知道我将会被人叫做假货，被人扔掉，而且是在一大堆别的猴子和钱币面前被扔掉。他们面上都刻有字和人像，他们可以因此觉得了不起，但是我溜走了。卖彩票的人的房里有许多人，他忙得很，所以我跟许多其他的钱币一起滚进匣子里去了。究竟用我买的那张彩票中了奖没有，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那就是第二天早晨，人们将会认出我是一枚假货，并把我拿去继续欺骗人。

是一件令人非常吃不消的事情，特别是你自己的品行本来很好，我自己是不能否认我这一点的。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就是从这只手里转到那只手里，从这一家跑到那一家，老是被人咒骂，老是被人瞧不起，谁也不相信我。我对于自己和世人都失去了信心，这真的是一种很不好过的日子。最后有一天，一个旅客来了，我当然被转到他的手中去了。他这人也天真的很，居然接受了我，把我当作一枚通用的货币。不过他也想把我用出去，于是我又听到一个叫声，没有用，假币。我是把它作为真币收下的呀，这人说。然后他仔细地看了我一下，忽然他满脸笑容，我从前没有见过任何面孔在看到我的时候会露出这样的表情。嘿，这是什么？他说，这原来是我本国的一枚钱币，一枚从我家乡来的诚实的很好的猴子，而人们却把它敲出一个眼儿来，还要把它当作假货。这倒是一件妙事儿，我要把它留下来一起带回家去。我一听到我被叫做诚实的很好的猴子，我全身都感到快乐。现在我将要被带回家去，在那儿每个人都认识我，知道我是用真正的银子铸出来的，并且盖有官印，我高兴得几乎要冒出火星来。然而我毕竟还没有冒出火星的性能，因为那是钢铁的特性，而不是银子的特性。我被包在一张干净的白纸里，好使我不跟别的钱币混在一起而被用出去。只有在喜庆的场合，当许多本国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被拿出来给大家看。大家都称赞我，他们说我很有趣。说来也很妙，一个人可以不说一句话，而仍然会显得很有趣。最后，我总算是回到家了。我的一切烦恼都宣告结束，我的快乐又开始了。因为我是好银子制的，而且盖有真正的官印，我再也没有苦恼的事儿要忍受了。虽然我像一枚假钱币一样，身上已经被穿了一个眼儿，但是假如一个人实际上并不是一件假货，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人应该等到最后，他的冤屈总会被昭雪的，这是我的信仰。

0: 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5: 挫败的鹰。虎为百兽之王，鹰乃禽类之尊，大千世界鹰没有天敌，最有资格傲视群雄。鹰的性格孤傲，不屑与任何鸟类为伍，甚至同族之间也绝不往来。鹰独自栖息于高山绝壁，仰望青天，俯视大地，是一世独立的英雄。他从不感到寂寞，或者说他乐于享受寂寞。一只老兔领着几只小兔快乐地生活在草原上，小兔们跟着老兔第一次走出洞穴，目光中带着纯真、好奇和几分惊恐不安。在小兔们眼中，正

个世界新奇神秘。临出洞时，老兔叮嘱小兔们，只要听到它的叫声，就立刻躲藏起来，免得被鹰和狐狸吃掉。小兔们虽然不知道鹰和狐狸是什么，长什么样子，但觉得一定很可怕，所以就牢牢地记住了老兔的警告。他们一边觅食，一边关注着老兔的动静。一只鹰正在蓝天中翱翔，从地上看去像一个小黑点儿在空中移动。老兔往天上看了一眼，立即警觉起来。他知道那是一只正在觅食的鹰。鹰在空中盘旋，目光紧紧盯住下方。它目光锐利，从千尺高空即能发现跳跃的小虫和爬行的蛇。兔子的耳朵只要露出草丛，就难逃厄运。鹰瞥见老兔，闪电般从空中俯冲下来。老兔看到地上的影子，一声呼哨，小兔们立刻躲得无影无踪。老兔为了保护小兔们，故意冲出草丛，将鹰引开。待鹰飞得近了，老兔扬起身子，收缩四肢，紧紧地盯住鹰。鹰伸出利爪，想抓住老兔。不曾提防，老兔竟猛地一蹬腿儿，翻身跃起。鹰吃了一惊，飞到空中。老兔趁机跑进附近的洞穴。待鹰再次准备俯冲时，哪里还有老兔的影子？鹰非常愤怒，咒骂老兔的狡猾，发誓一定要将老兔捉住。老兔见鹰飞远了，再次跑出洞穴，将小兔们招呼到一起，向小兔们传授经验，让他们在吃草时注意地上的影子。小兔们将这条经验牢牢记在心中。过了几个月，小兔们长大了，各自独立生活。其中的一只蹦蹦跳跳地到草地上觅食，猎人带着弓箭到草原上找猎物，他发现了兔子，弯弓搭箭，正要放箭时，又发现一只鹰在空中盘旋。凭经验，他知道鹰不会放过兔子，他决定等到鹰兔搏斗时，连鹰带兔一道射杀。鹰发现兔子，俯冲下来，他下决心，不论兔子怎样挣扎，也绝不放松。他太专注了，抓起兔子振翅欲飞，却没料到一支羽箭深深射入他的腹部。鹰慢慢坠落，低头一看，箭的羽毛竟是鹰的尾羽制成的。意外的重伤，意想不到的发现，使他分外伤心，叹息道：我万万没想到，同类的羽毛会使我丧生，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和悲哀。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坐上时光机，一起回到曾经的八零年代，听一听那个时代的经典歌曲。第一首歌来自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1991年，郭富城趁着第一张专辑热潮发行的第二张专辑《郭富城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收录其中。这首歌让郭富城红透大江南北，风靡一时。此专辑也是郭富城一块里程碑，保持着专辑销售的最高地位。

1997到2005年，张信哲与新势力音乐合作时期，张信哲进入了一个音乐探索的阶段。大家也可以看到，他的风格也是发生了转变，有了新的突破和选择。比如从《直觉》那张专辑一直到《回来》，已经不是张信哲在 EMI 那个时期所谓的爵士情歌，而是更加永久、更加耐听的作品，其中就有《信仰》。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80年代，回味经典中的经典，继续分享来自张学友《只愿一生爱一人》。

1989年底发行的专辑《只愿一生爱一人》，同名曲翻唱子庾澄庆的代表作《让我一次爱个够》，但这张专辑从音乐质感以及形象的重新设计是一次重塑。《只愿一生爱一人》、《忘情》、《冷雨夜》、《夕阳醉了》等等，都是出色的情歌代表。

来自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一首温婉动听、经久传唱的经典情歌，曾风靡持久，传遍大街小巷，以至于多年后听这首歌曲长大的人，重温这首歌曲时泪眼朦胧，往事历历在目。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

0: 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 Beyond 的《情人》。这首歌曲的前奏啊，是一种幽怨不舍的凄美，画风悲凉。黄家驹的声线犹如引人入胜的倾诉，听众在耳机里听到的时候，能感受到黄家驹像是在安抚对方，也像是在自我告慰。

接下来歌曲来自刘德华《来生缘》。回到80年代，有太多回忆，也有太多好歌。经典永远都是经典，没办法改变。也许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在奔波，但这些歌曲再次响起，依然能够把我们拉回到曾经的回忆点滴。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再会。

加拿大这首歌《向光而行》，这歌唱给那些追逐梦想、为国家发展添砖加瓦的人。我追着光，光追着心，心亮着，像你的眼睛。歌里有着向光而行的力量，没有具体到某一个人，而是说那些追着目标的人本身就是光。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张杰的《少年中国说》。梁启超在写《少年强则国强》时，是盼着中国醒过来。张杰唱这首歌的时候，把力量融入了节奏，少年自由少年狂，声似山河挺脊梁，嗓音嘹亮，仿佛在说现在的少年敢闯。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生带你听听那些世代新歌。这首歌是雷佳的《给我星辰的人》，是在致敬那些为我们带来星辰的人，也就是致敬航天等领域的奉献者。雷佳的嗓音饱满含深情，是你给我星辰照亮我前行的路，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是对奉献者的敬意，让我们知道这般美好的日子是有人在背后默默付出。

接下来是一首说唱歌曲《山河图》，这首歌算是说唱里的中国底气。凤凰传奇把五岳、长江、长城等祖国的壮丽山河都数了一遍，泰山顶立青松，黄山奇松破苍穹，充满了力量感。不是炫耀咱有啥，而是在说这是咱们的根，咱们的底气。像在山头自豪的海，咱们中国的山

加上这首歌《我的答案》，周深的声音清澈温柔，仿佛在诉说自己对家国的情感与理解。我的答案写在这片土地上，没有激昂的呐喊，却能让人心头一暖，感受到那种深沉的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下面这首《错位时空》，我选择了一个特别的版本，作为中央共青团五四特别版的歌曲，满是青春的朝气和对家国的热爱。青春献给祖国，我们正年轻，能感受到年轻一代以青春之我建青春之国的决心与热情，仿佛看到无数青年为家国理想而奋斗的身影。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先程。接下来这首歌《孤勇者》来自于陈奕迅，虽然这首歌传唱度非常的广，但先程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一股勇气。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陈奕迅唱得很有力量，国家情怀不只是大人物，是每个小人物咬着牙往前走的精神。

接下来这首《星辰大海》是建党百年的主题音乐，《星辰大海》是你带我奔赴的未来。黄霄云的嗓音清亮有力，唱出了在党的带领下，祖国奔向美好未来的壮阔与希望。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分享，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先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过去的 CD， 人生如歌曲，高低起伏，悲欢离合，我们用情感和经历编织

趁着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的热潮，1991年郭富城推出第二张专辑《郭富城二》，专辑一出荣登各大音乐排行榜榜首，凭借主打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获得了很多奖项，也是郭富城传唱度最高的歌曲之一。

首歌来自刘德华的练习，在创作前事先搜集到了一个故事，刘德华的朋友吴曼英一次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便辞职在家陪伴她，为了能够使她快点好起来，两人就一起四处去旅行，当旅行回来回到医院之后，治疗慢慢她的病情有了起色，最终痊愈。练习这首歌就是根据这个真实的故事而创作。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是王杰的代表作，也成为了创作者王文清的代表作。一个很中国、很古典、很宿命的歌名，却充满了很当代、很个人、很爱情化的悲痛。或许正是凭借这种几乎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个人感情的悲剧的认同感，以及王杰根据不像歌手的歌手形象，让他这首歌唱到了听众们的心里。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唐德宗贞元八年，公元792年，有一位叫欧阳瞻的人呢，中了进士。说中进士有什么奇怪的呢？这个欧阳瞻呢，字行舟，乃是泉州晋江人，现在属于福建，当时是属于闽越一带呀。那闽越一带在当时啊，教化不到的地方，人们受教育率非常低呀。即便是认个字儿，也很难考上进士。而欧阳瞻呢，破天荒啊，那是闽越考中进士的第一人呢，非常荣耀啊。但荣耀是荣耀啊，这官儿一直放不下来。这么一晃5年了，都欧阳瞻这个官啊还没给放，这欧阳瞻心里头啊也挺不舒服的，那么只能够寄情山水。那么有一段时间就来到了太原一带，游览太原一带山水。哎，没想到啊，本来是过去旅游呢，认识一个漂亮女孩子，喜欢上了当地的一个乐伎，叫做李倩，两个人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啊。欧阳瞻立刻陷入了热恋之中啊。那就在这个时候啊，朝廷传下信息，说要给欧阳瞻放石官了。哎呦，那欧阳瞻呢，得马上赶奔京师长安呢，就面临着跟自己这位热恋的女朋友要分手，那不分手不行啊，前途为大嘛。李倩姑娘是恋恋不舍呀。欧阳瞻临走之时，拉着李倩的手，跟这位女孩子呀，就订立了海誓山盟啊，说你放心，回到京城之后，把官放下来，我安顿好了，一定前来接你呀，就算我不来，我也一定派人把你接过去。说完之后，两个人呢是洒泪分别。欧阳瞻由打太原往京城赶，赶到半路想念李倩呢，于是就写下一首诗，叫《出发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让使者回去把这首诗啊再送给我的爱人李倩。那李倩接到这首诗，打开这么一看，诗曰：驱马见绝远，回头长路尘，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去意积未干，居情量多心，五原东北近，千里西南秦，一旅不出门，一车无停轮，刘平与孤户，早晚妻相亲。哎呀，李倩姑娘看完之后泪眼婆娑呀，天天思念着欧阳瞻， 期盼着欧阳瞻能够早日回来，把自己接过去，有情人终成眷属，相守一生啊。再说欧阳瞻赶奔京师长安，不久后啊，就担任了国子监四门助教，就居住在京城之内。那京城居大不易呀，啊，又等放官，等了放官去报道，租房子安顿好了，这一忙活，在那个年代呀，这一年就将近过去了。一年时间没腾出手来去接着李倩，结果李倩姑娘这时候啊得病了，这病啊一半是真病，另外一半呢相思病。自从欧阳瞻走后啊，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欧阳瞻呢。本身得了病了，再加上这么一思念，思虑心太重，这病情就加剧了。没过多长时间就卧病在床，再过不久病入膏肓。李倩姑娘啊也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可能再也没有办法和自己的欧阳郎君见面了。他趁着自己还能行动的时候，对着镜子拿着剪刀，把自己的发髻咔嚓一声给剪下来了，然后装在了一个小匣子里，换过来身边服侍的丫鬟说，我不行了，眼看就要死了，如果有朝一日欧阳公子或者他的使者能够到这里来，你呀就把这个小匣子交给他作为信物。没过多久，李倩姑娘香消玉殒了。那欧阳瞻呢不是一个负心郎啊，京师的事情处理完了，安顿好了，立刻派使者来到太原接李倩姑娘进京，那能接得着吗？碰到丫鬟了，丫鬟哭着把这个匣子给了侍者，说这是小姐临终前留给欧阳公子的，小姐已然亡故了。哎呀，使者一看这怎么办呢，那只得回了京师，把这个小匣子就交给了欧阳瞻，把事情也告诉了欧阳瞻。欧阳瞻一听，什么？李倩去世了。哎呀，真如同五雷轰顶一般呢，他颤抖着双手把这个小匣子打开了，一看呢，里面有一团发髻，发髻旁边呢还有一个信笺。欧阳瞻赶紧的把信笺打开，这么一看，里面呢是一首诗：自从别后剪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玉石旧来云寄样，为奴开取缕金香。这诗意思很简单呢，自从咱俩分别之后，我的魂魄就如同被你带走一般，容光也不在了。为什么呢？一半是思念你，一半是恨你，你怎么还不来接我呀？可是我现在身子骨已然不行了，如果有朝一日你思念我当年的云髻模样的话，那你就打开这缕金香看一看，它就在里面，这是一团青丝啊。欧阳瞻看到云髻，读完诗篇大叫一声，是口喷鲜血，扑通一下子就昏厥于地。哎呦，家人赶紧的把欧阳瞻抢救过来架到床上，可是欧阳瞻的心已经碎了，百感交加，悲痛欲绝。没过多久这欧阳瞻也病了，又没过多久欧阳瞻一声长痛，与世长辞，到另外一个世界跟自己的爱人 相见去了。欧阳山和李倩姑娘的事迹是不胫而走啊。唐朝有位诗人叫孟俭，专门写了一首《咏欧阳行舟事》，哀悼此事啊。诗曰：座上转横波，流光祝夫君，夫君亦荡漾，即日相交欢，定情非词，结念是青山，生死不变易，终成无间言。此为太学徒，彼属北府官，终夜欲相从，严惩献君门，白日欲同居，君未人人闻，忽如龙头水，座座东西分，经理长千劫，滴泪眼双昏，本答京师回，贺妻相追攀，素曰使乖祖，彼忧已缠绵，高寄若黄鹂，微鬓如玉蝉，纤手自整理，剪刀断其根，柔情托世儿，为我以所欢，所欢使者来，视儿因赴前，温泪取一剂，深诚岂为传，风来赠君子，怨言未穷全，使者回复命，迟迟续悲酸，沾声喜言悬，道侣走营门，长跪听未毕，经上涕连连，不饮亦不食，哀心百千端，今情亦息空，经爽淡日残，哀哉浩然气，溃散归化缘，短生虽别离，长夜无阻难，双魂终会合，两剑碎蜿蜒，丈夫早通脱，巧笑安能干，方身本苦节，一去何由还，后生莫沉迷，沉迷丧其真。唐朝有位边塞大诗人叫做高士高达夫，有一回他充任两浙观察使，到了杭州清风岭啊，那这个地方风景秀丽，谁到这个地方也得去旅游一番嘛。所以高士啊就登临清风岭，到山上啊观赏山景，哎呀一看太漂亮了，诗兴大发呀。正巧啊这里还有一座和尚庙，哎，寺院，于是高士当天就住在寺院里了。由于有诗兴嘛，于是给僧人呢索来毛笔，告饱了墨，就在寺院的粉壁上题写了一首诗啊，说绝岭秋风已自凉，鹤翻松露湿衣裳，前村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开竹房。你看边塞诗人能写出田园诗的意味来，那就证明啊人家真的通了那一通百通啊。写完之后高士点点头啊，觉得写得很满意，于是呢把笔撂下，当天呢就住。那转过天来告辞了僧人，高士啊就下山了。那下山之后就把这件事啊给忘了。后来有一次高士来到钱塘江边，当天呢也是晚上，在这里啊欣赏江景。赏着赏着呢，他发现呢月落的时候这江水啊随潮而退，退是退了，他不是退一江水，他退了半江水，退一江水退哪去？高士突然间一拍脑门啊，哎呀我写错了，怎么我那首诗写的是前村月落一江水，这跟自然不符啊，应该是半江水呀。我把这首诗啊题在人家和尚庙的粉壁之上， 那前来观

场的人肯定络绎不绝呀。看到这首诗，一问谁写的，人家说是高适写的。哎呀，高适就这学问啊！啊，还退一江水，那这一江水退哪去啊？这真是不学无术，岂不辱没了我的名声啊？哎呦，这可不行！第二天呢，这高适也不办公了，赶紧请个假，怎么呢？再次来到清风岭，找到那座和尚庙，进去之后，找到那天侍奉自己的僧人，就跟着僧人呐索要笔呀，快快快，快找来笔墨。僧人说：“怎么了？”“哎呀，我的那首诗啊，有误啊，有误啊！本来呢，应该是前村月落半江水，可惜呀，我上一次笔误了，我写成了一江水了。后来我琢磨出来了，不应该如此，我得赶紧过来改呀！啊，你赶紧的，找笔墨。”好。和尚啊，一摆手，哎，不用找了，啊，怎么不用找了？把我那首诗给抢去了？哎，没没没，谁也不敢抢他呀。那怎么回事啊？这首诗啊，已然有人帮你改了，而且呢，改的就是这个"一"字，把这个"一"呢，哎，就改成"半"了。啊！高适一听，这何人所为呀？什么时候干的呀？说这话呀，一个月了，当时呢。有一个客观经过，看到这首诗啊，说这首诗非常好啊，但可惜，其中有一个字用的呀，不是那么恰当，就这个"一"字呀。如果把这个"一"字改成"半"字，这首诗啊那就绝了。所以人家呢就拿起笔来，把这个"一"上面加俩点儿，下面加一横，然后加一竖，就给你改成。哦，那这个人是谁呀？我也问他了，他说呀，他是义乌骆宾王，义乌骆宾王。哎呦，高适一听，那可了不得呀，骆宾王啊，鹅嘛，啊，几岁小孩就会写诗啊？哎呦，太厉害！不过呢，这个故事是清朝人楚人惑就写《隋唐演义》的那个人呢，他记载下来的。那到底这个故事是真的是假的？有没有？这不好说。怎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啊，骆宾王那是初唐人呐，先于这高适半个世纪呀。所以呢，他两个人有没有可能碰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这骆宾王后来参加造反，那就失踪了，有的说当和尚去了，有的说就战死了。到底他能不能碰到高适，跟高适有没有这么一个时，这个交错，这就不好说了。有可能有，有可能没有。另外，这人呢，也有可能真的是骆宾王，也有可能啊，只不过是人家报了一个假名罢了。说在唐朝末年呢，袁州宜春。有个人呢，姓王，叫王谷，乃是唐昭宗乾宁五年的进士，曾经担任过国子博士，后来又担任过礼部郎中。可见呢，这位才学比较超群呢。那写诗写得非常好，在当时啊，可以说是名震一时。写的最好的诗叫做《玉树曲》呀。这《玉树曲》是一首怀古诗，主要抨击了南北朝时期那位南朝陈后主陈叔宝他的荒淫亡国呀，借此以古讽今，来讽刺当时的皇帝，哎，臣子。希望你们呢，牢记这些历史教训，好好工作吧。你看大唐江山，江河日下，你们还天天的寻欢作乐，早晚跟陈后主一样，你们应该呀重新抖擞精神，振兴国家。所以这首诗啊，写得非常出名，大家是争相传颂啊。这首诗写的什么呀？

0: 诗曰：“陈宫内宴明朝日，玉树新妆逞娇衣。三阁霞明天上开，灵驼阵垒神仙出。天花树朵风吹战，队伍轻盈瑞相散。金管红弦以你随，泥精玉佩参差转。碧月夜满楼风清，连舌泠泠辞吊心。当行侠客尽驰路，直见范言无一人。歌舞未终月未缺，晋王剑上沾星血。君臣犹在醉乡中，一面已无陈日月。盛唐御宇三百寺，谱上桑间亦禁止。请听此曲归正声，愿将雅乐调元气呀。”这首诗啊，一经做出来，哎，大家广为传唱啊，认为很符合当时的情况啊。你们当政者一定啊要以史为鉴。那么当时啊，也有好事者为了让这首七言古诗更为容易传唱，于是呢把它给改了，改成了词曲了。那词曲怎么唱的呢？碧月夜琼树春，连舌泠泠辞吊心。当时侠客尽风露，只见范言无一人。歌未却，晋王剑上沾星血。君臣犹在醉乡中，一面已无陈日月。你看这么一改呀，哎，更加顺嘴了，上下两阙压两个韵，好听。这么一来呢，玉树曲更是传唱天下呀。随着玉树曲传唱，玉树曲的作者王谷的名字在当时啊也是家喻户晓啊。那么就有这么一次，王谷啊正在街上转悠呢，突然间听见前面呢人声嘈杂啊，打他揍的，这小子哎呦哎呀，揍他踢的。嗯，怎么回事？王谷一看前面人影晃动，好几个人呢围着一个人正在那殴打呢，拳打脚踢。王谷走近一看，哎呦，被打的那个人呢非是别人呢，正是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啊。啊，住手！王谷急了，赶紧上前呢把这些人往旁边扒了，住手住手，不得无礼。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锁钥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

0: 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6: 唐玄宗时期，有个小伙子叫袁载袁公甫，乃是凤翔府岐山县人，就现在的陕西省岐山县的人。这个小伙子呀，虽然博览群书，但是呢出身比较贫寒，家境不是太好，为了改换门庭，那只能走仕途这一条道路啊。那仕途也不好走，你首先得考取功名吧，得科考金榜得中了才行。那么怎么考取功名啊？除了你进行科考之外，科考之前呢，你还得博取当时很多的名人大家或者权贵他们的青睐，这个在当时是个习惯。所以呢，袁载在入仕之前就拿着自己的诗文拜谒当时著名的诗人诗佛王维、王摩诘呀。王摩诘一看，这小伙子这诗写的不错，哎呀，长得也不错，年轻有为，未来仕途不可限量啊，所以就对袁载态度非常好。袁载一看王佑成啊，这是王维对自己那么青睐，那得多套点近乎啊。所以袁载呀，有事儿没事儿，都往王维府上跑，逐渐的就成为了王维府上的常客了。一来二去，就在王维府上结识了王维的侄女，叫王蕴秀。这个女孩子当年刚满破瓜之龄啊，16岁，那出身名门的王维的侄女，那能差得了吗？自幼喜好诗文，那大唐朝盛唐时期，那女孩子都了不得呀。别看是女性，有丈夫气，甚至有些东西比男的还能够拿得起放得下。跟袁载这么一接触，你想想，情窦初开的才女遇到这么一个才子，那能不被吸引吗？就被袁载的才情和风度给吸引住了，不久就萌生爱意。对于穷小子袁载来说，这天上掉馅饼啊，这是个凤凰啊，自己如果能够攀上这个高枝儿，那未来仕途一帆风顺呢。另外这袁载小伙子22岁，也正是谈恋爱的时候，也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候，遇到这么一个才女，自然的也坠入爱河。

这人的一个情感规律，真的两个人相爱了。可是我们知道啊，爱情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会与实际发生矛盾。尤其啊，有个词儿叫门当户对。如果说男女之间的爱情门不当户不对，他就有可能跟世俗发生剧烈矛盾，两个人爱情就遭遇这种情况了。元载我们说了，出身寒门，王蕴秀那是大家闺秀啊，您别以为他沾了他叔叔王维的光，没他叔叔人家也是大家闺秀。他的父亲叫王忠嗣，那是盛唐时期著名的大将军呢，曾经镇守雄关多年，声名赫赫呀。一听什么自己的女儿跟一穷小子两个人，这那哪成啊，那我这老脸往哪放啊，坚决反对。就凭咱家这个情况，你叔叔你爹这都什么人呢，在长安城找一个权贵世家子弟还困难吗？你为什么找这么一个头上没有功名的穷小子呢？不行，打我这里是坚决不同意。你坚决不同意不行啊，女大不由爷呀。王蕴秀又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姑娘，我命由我不由天，你做父亲的也无权干涉婚姻自由。你反对呀，你反对反对不了，我们俩就住一起了。结果王蕴秀和元载就成了世事夫妻了，偷结了秦晋之好。你怎么办？哎呦，这王忠嗣一看呢，你丢死人了，你怎么能行了。王忠嗣老伴儿啊赶紧劝吧，老爷别反对了，女大不中留啊，你现在如果再反对的话，这事情传扬出去辱没门生啊，干脆呀这咱就承认了吧，女婿不是一个寒门吗，让他入赘，入赘咱们家，这不也不寒了吗，然后再让他好好读书考取功名，这也能够门当户对。啊，好吧，也只得如此。哎呀，这丫头啊，这王忠嗣也没辙呀，咬着后槽牙只能同意了这门亲事。元载呀从此是入赘王家，也就是说呀住夫人娘家了，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呀。由于自己身出寒门，又头上没有功名，不说人家老王家对他怎么看不起，他自己就多疑敏感自卑呀。其实也未必人家真的斜楞眼看他了，但他觉得呀人家天天的都不拿正眼看自己，他觉得寄人篱下受人冷眼很是痛苦，郁郁不乐呀。夫人王蕴秀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啊。这一天呢就对丈夫说了，功夫啊发什么愁啊，男子汉大丈夫志在四方啊，又到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啊，出身寒门怎么了那历史上出身寒门未来成就大事业的多了，那刘邦出身亭长，那刘备知习贩履之徒卖草鞋的，可人家后来都成为了一国之君了，成为天子了。还有咱们当朝的马周，那马丞相那当年不也是一个穷苦书生吗，人后来不也当了宰相了吗，你怎么能够被眼前的这么一点眉眼高低给困住了呢，你要想人前显贵，那就得刻苦读书，然后啊到长安考取功名，等头上有功名了谁还能说你。元载点点头啊，贤妻啊你说的太对了，我呀明年就到长安去考取功名。从此啊这元载就把一门子心思全用到了读书上面了，目的就是考取功名，走入仕途，脱去寒门子弟的这张皮。

0: 这么的，元宰是刻苦读书，转过年来正是大考之年呐。元宰呀，准备好衣物之后，准备离家赴考啊。当时啊，就给妻子王蕴秀写了一首诗啊。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做《别妻王蕴秀》。诗曰：“年来谁不厌笼中？虽在侯门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树，苦遭霜线到秦风。”王蕴秀一瞅丈夫这首诗，看出来了，看出来丈夫现在呀情绪不高，虽在侯门似不容嘛，啊，而且呢对自己很有依恋。哎，这王蕴秀啊非常通情达理，疼丈夫爱丈夫，说你呀也别这样啊，不就是进京城赶考吗？又不是生离死别，这么着吧，干脆为妻我陪你一起进京赶考，咱夫妻俩不分别，到京城我还能够照顾你生活，你专心的读书，到那个时候专心考试，不就完了吗？
1: 真的，
0: 哎呀，这还能有假呀？说着话呢，王蕴秀提起笔来，在这首诗后边呢，又和了一首诗，这首诗啊，叫做《同夫游秦》。诗曰：“露扫饥寒迹，天哀志气人。休领别离泪，携手入西秦。”那这首唐诗啊，好像我们不常见，但是呢，这首诗居然被后来的毛泽东主席亲自手书过。您想想，能让毛主席亲自手书的诗词，那该有几首啊？啊！这首《同夫游秦》居然能够入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法眼，那就说明这首诗啊是非常有气魄的。另外，诗中的殷殷之情是毛主席所喜欢的。王蕴秀写完之后，把毛笔一放：“夫君呐，收拾东西，你我夫妻同甘共苦，去长安考取功名。”哎，有你给我加油啊，老婆，我一定能行。你看，就在贤内助王蕴秀的支持和鼓励下，元宰啊，终于到长安考中了进士，后来一步一步官运亨通，做了宰相，那终于扒掉了寒门子弟这张皮呀。但是人得到荣华富贵，真的就好吗？元宰和王蕴秀未来还会有什么诗歌故事，咱们呢以后再说。在唐代有位禅师被称作古灵神赞，他是著名禅师百丈怀海的法师。百丈怀海是马祖道一的法师，马祖道一的师父那就是南岳怀让，南岳怀让的师父就是著名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那么古灵神赞开始啊在大钟寺授业，跟着当时的老师啊没能够学到什么，后来就转参百丈怀海了，在百丈怀海座下开悟见性，开悟之后又回到大钟寺。为什么呢？他想去点化他的本师，就是点化原来的老师，来报剃度之恩。那么老师见到神赞非常高兴啊，就说了：“你这些年呐，在外面游荡参学，得何事业了？你得到了什么东西呀？”古灵神赞就说了：“并无事业，我什么呀都没得到。”那这个老师他哪能知道什么都没得到才是无智亦无德的本来真谛呀。佛家一切皆空，你参什么佛呀，你修什么呀，什么都没得到，这就对了。求亦不得，得亦不真，你觉得你得到什么东西了，它肯定是不真的。但是呢，这个老师他不明白呀， 他一听徒弟什么都没得到，
1: 哦，
0: 他很失望，也很同情，点点头，好吧，你呀，继续留下参学吧，别往外跑了，反正往外跑也没得到什么。那神赞呢，从此就留在了老师身边，就在这里做各种杂物。有一天呢，老师对神赞就说了，来来来，咱们呢一起洗个澡吧，你帮我呀搓搓背。哎，神赞呢在给老师搓背的时候，一边搓一边就说呀，好一所佛堂而佛不胜啊。他这话里头有讥讽啊，你这个皮囊，这是佛堂里面做一个佛，你的皮囊现在呀被你的自我意识这个小我给霸占了，其实这里面呢有一个大我，这个大我就是佛，但是呢这个佛他现在没有显现。听到这话，这位老师啊回头看了学生一眼，没明白。神赞接着又说，佛虽不胜且能放光啊。就这么点话，这老师啊还是没明白。那么又有一天，这个老师坐在自己屋里的窗前，在那里看经书呢，他把这个窗户啊给关上了，可是呢在关窗之前呢，可能从窗外飞进屋一只苍蝇，这个时候一关窗，这只苍蝇啊想往外飞，他不想在屋里头了，想飞出去，但又飞不出去呀。这只苍蝇也着急，就直撞这个窗户纸啊。原来的窗户没玻璃，都是糊的窗户纸，这苍蝇是一个劲的撞，就想飞出去。神赞呢就在师傅旁边看着呢，神赞一看这苍蝇老往外撞，他觉得呀可以借题发挥，他突然间就含沙射影的说了一句，说世界如许广阔不肯出，钻他固执驴年去呀。说完呢他又念了一首偈子，说空门不肯出，头窗也大痴，百年钻固执何日出头时，你那尊佛呀就在你身上，本自具足，你就是不肯出，你一个劲的在那看经书，你看经书有什么用啊，你得看到驴年马月才能够出头啊。哎，在这里啊就给大家留下一个钻固执堆的典故。这老师一听啊就把手里的经卷给放下了，就问神赞，哎呀神赞呀，你自打从外面回来之后，你说话呀我感觉和原来就不一样了，你出去那段时间是不是遇到什么人了，遇到了什么大德了吧？神赞这个时候才说了，我呀去百丈怀海那里了，在那里承蒙百丈和尚给我指了一个歇处，也就是给我指了一个歇脚的地方，我今天回来呀就是想报答和尚您对我的慈恩。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老师一听啊赶紧的命人设斋请神赞说法，于是神赞和尚就登座，当众举唱百丈怀海的门风，他说了，灵光独药窘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说完这话，本师是言下大悟，说了一句呀，没想到啊我老了老了能够得闻如此的妙成之法，他是再也不钻固执堆了。唐代宣城啊，就是现在的安徽宣州，有一位名妓，姓史，叫史凤啊。这个女孩子呀，长得太漂亮了，姿色迷人，而且呢，能歌善舞，尤善诗文呐，写诗写得还好呢。写诗好到什么程度？ 现在全唐诗就收录了人家的七篇诗啊，那在当时啊，可以说是一位高档的妓女。那高档的青楼女子，那跟一般的青楼女子就不一样，她对客人也有所要求，那不是一般客人我都接待的，她根据客人的地位财力呀，也把这客人分为三六九等，接待客人的规格呀，那也不一样，她把这不同的规格都写成不同的名词儿，这高规格的，这 VIP 待遇的，有什么迷香洞啊，神机枕呐、锁帘灯啊等等，有这种项目。这都是些什么项目啊？那都是当时青楼行业的专业术语吧。而且那石凤他不是善写诗文吗？把这些名目啊还都全写成诗了。这诗啊还是写的特别香艳，比如迷香洞就写的洞口飞琼配于你，香风漂浮使人迷，自从邂逅芙蓉帐，不数桃花流水溪。哎，写的非常香艳。神机枕写的也是这样，枕会鸳鸯九于七，心栽雾湖斗神机，与狼酣梦魂妄小，鸡流连不肯提。就看你这客人花什么样的银子，哎，我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那也有那低等的客人呢，他一看这客人长相丑陋，谈吐特别的土，特别的俗啊，这归为他的下等的低等的客人，想要见我呀，根本姑娘不见。那不见怎么办呢？直接说给人拒了，容易得罪人。这石凤啊也聪明，采用软处理呀、啊。只要是这样的客人上门呢，石凤姑娘就命下人去给这位客人呢送一碗羹，啊，见都不见，门都不开，在门外面给他送一碗羹。这种羹叫做闭门羹。这客人一看，哎，怎么送我一碗羹啊？我想见小姐呀。啊，小姐呀，让我给您带个话，请君梦中来。您梦里来就行了，现实中啊，我家小姐根本不接待你。那么石凤呢，也把这种做法写成一首诗，名字就叫做闭门羹。诗曰：一斗辽共游野狼，去是忙患锁苍狼，入门独木香如缕，玉波摇琴弹凤凰。苍狼。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选择的歌曲，送给照亮我们人生的那束光。曾经觉得枯燥的唠叨，如今却是怀念的旋律。曾经害怕的严厉目光，现在才懂得盛满了期待。教师节，我们用一份特别的歌单，致敬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位恩师。这些旋律里有我们共同的青春，也有想说却未曾说出口的感谢。第一首歌，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创作于1976年，歌颂教师的无私奉献精神。歌曲是以学生的视角描绘了深夜老师伏案工作的场景，通过群星闪耀、灯光明亮等意象，传递出对老师的敬爱与感恩。旋律优美深情，结构层层递进，情感表达真挚动人。音乐人希望通过作品重塑尊师重道的价值观。

1998年，宋祖英演唱了歌曲《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是一首感人肺腑的歌，道出了莘莘学子对老师的感恩与怀念。宋祖英的深情演绎也唱出了对老师的深厚情感，歌曲也激励了现实生活当中曾为恩师、今为同事的动人故事。

在2024年，毛不易为了致敬教师职业，推出了单曲《一生老师，一生老师》，收录在同名的专辑当中。灵感是来源于毛不易对童年与老师互动的回忆，通过弦乐编配和叙事性歌词来表达对师恩的感激。歌词描绘师生间无声的默契与成长陪伴，也传递出老师在学生人生道路上的指引作用。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主持人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择的是那些唱给老师的歌。歌手许嵩2012年创作歌曲《对话老师》，收录在专辑《梦游记》当中。歌曲是以校园师生互动为背景，通过轻快的旋律和课堂音效，刻画了后排座位、课后恋爱等青春场景，探讨了应试教育体系下的成长困惑。歌曲是以校园生活为灵感，反映了学生对传统教育模式的反思，体现了对分数等级划分的质疑，以及对个性化成长路径的倡导。歌词以诙谐口吻探讨教育问题，其怀旧风格和现实关怀引发了广泛的共鸣。

歌手李健2011年发行专辑《依然》，主打歌曲《谢谢你》，歌词以感恩为主题，被评价为诉说往事，娓娓向音乐美妙。那么这首歌曲呢，融合对过去的回望与未来的憧憬。

0: 2011年，林妙可演唱了歌曲《老师》，作为中央电视台教师节晚会开场曲首次亮相。歌曲诞生于2008年教师节特别节目筹备期间，通过兄长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了一些歌曲，送给照亮我们人生的那一束光。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毛不易，叫做《无名的人》，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2021年以单曲的形式发行。这首歌主题励

0: 是表达细腻，没有什么宏大的词语，却能够写进人的内心。歌词深刻而真实，讲述了无数平凡的人的心声和奋斗的历程，旋律简洁而富有感染力，巧妙地将情感融入了每一个音符之中，毛不易的中低音声线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几分深沉与温暖。
1: 我是这路上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是索尼音乐的一些代表的经典作品。索尼音乐娱乐是一家全球性的唱片公司，简称索尼音乐，旗下拥有着众多的知名艺人，发行了许多的著名唱片，也塑造众多华语流行乐的经典之声。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庾澄庆的《海啸》，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以自然灾害隐喻情感冲击，通过爆发力十足的演唱展现爱情巨变的主题。庾澄庆在筹备这张专辑时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折，促使他的音乐风格从实验性转向了大众化。他与许常德合作，基于十个真实情感故事创作歌词，并尝试着用白话文的风格直击人心。歌曲是以流行摇滚为基调，副歌部分通过连续高音推进情绪高涨，展现了庾澄庆的真声高音爆发力与假声技巧的转换。海啸不仅仅是庾澄庆的代表作，也是巩固了他在华语乐坛经典地位的非常有重量的一首歌。

2003年王菲发行专辑《将爱》，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美错》。那王菲的版本在保留了原作曲词架构的基础之上，通过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极简编曲设计，着重强化人生的情感穿透力。歌词延续了林夕创作的《游泳池错位相遇》核心意象，以美丽的错误往往最接近真实等哲理化，表达探讨情感与命运的偶然性。

2014年，萧亚轩通过索尼音乐发行专辑《不解释亲吻》，同名主打歌由小安担纲制作及编曲，他将舞曲音乐元素放入歌曲当中，而歌词部分则是由陈振川为萧亚轩量身写作。陈振川以萧亚轩一直以来为爱勇敢直前无所畏惧的态度为创作基点，歌词描写恋爱时的人常遇到周围人过度关心的状况。萧亚轩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表达能爱的声音，也鼓励所有的女生在面对爱情时都能够勇敢地做自己。

0: 卡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卡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索尼音乐的一些经典音乐作品。2014年，黄丽玲发行专辑《罪恶感》。有一首歌叫做《拿走了什么》，由葛大为作词，李荣浩作曲。这是黄丽玲为了追忆逝去恋情而创作的歌曲，也是源自于她长期没有出新专辑而产生的愧疚感。家人给予支持之后，她将这份情感融入到音乐创作，以细腻醇厚的声线诠释歌曲，情感表达浓而不腻，如同知性朋友在耳边轻声细语。

2006年，张悬创作民谣歌曲《无状态》，这是他早期音乐风格的代表作之一。歌曲是以孤独、倔强为情感内核，探讨自我情感与生命状态的矛盾，融合了诗意化的表达与独特的叙事张力。歌词意象传达出的是对情感疏离与自我坚持的剖析。

2003年，卢巧音通过索尼音乐发行了专辑《花言巧语》，有一首歌叫做《逆插玫瑰》，以玫瑰为隐喻，展现爱情当中的矛盾与执念。整首歌曲以玫瑰为核心，卢巧音以硬朗而略带温柔的声线，既表达少女对爱情的纯粹憧憬，又传递出了情感决绝之后的自我和解与释怀。这首歌作为卢巧音的代表作之一，也延续了她以花为主题的音乐符号，与《好心分手》《三角志》等共同构成了经典作品序列。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

0: 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3: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2: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直点不累呀、啊？你还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1: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5: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儿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好的，时间是上午的7:36，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啊，在我们早高峰的7:30到9:00为各位送上的节目叫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主持人胡志。
1: 各位好，我是外月啊，今天走这个锦绣园过了没问题
0: 啊，对
1: 啊，对，
0: 公交站台已经修好了，再修不好，这吊车都来了，但修不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
1: 但是修的有点草率，
0: 为什么？
1: 就是不像一个就是
0: 正经的公交站台
1: 啊，翻新过后，可能它那本身那个站台也不是什么大站，就是有这种设施的，就是只是感觉把路给搞平了，就是有个站台了而已。
0: 顶子有了吗？
1: 没看到顶子，
0: 没有顶子，
1: 真的没注意到顶子，真的
0: 野站台。
1: 这个不知道怎么那个，要么我没有仔细观察到吧，可能
0: 东西发过来之后发现货不对，
1: 尺寸不合适，
0: 对，退货了，
1: 很不一定。
0: 顺丰两天包邮。
1: 如果说大家再路过的话，帮忙再仔细看一下啊。
0: 好的，好的，
1: 对，
0: 下去吧。哎呀，安排陈军去看看就行了。
1: 哦，对，哎，他这个点应该正好去单位路上，
0: 应该不至于这么早吧？
1: 8:00上班，他们汽修好像都是的，
0: 是啊，
1: 蛮辛苦的，致敬。
0: 有没有24小时的汽修？
1: 溜啊！

0: 恭喜捷豹空压机小夏
1: 公交车
0: 不是啊，恭喜捷豹空压机小夏
1: 怎么了？
0: 在滁州是滁州大道上面，奥体附近吧，应该算是。爆胎了啊！找拖车了。
1: 他哪台车爆啊？
0: 就那个捷豹的那个死不拉几的，
1: 那没办法，那个跑得太勤了，很正常。
0: 哎呀，终于也是体会到了一下老胡在软轮上当线的感觉。
1: 但是他这个叫拖车的话，是属于保险范畴、救援范畴之内的吗？
0: 都是
1: 啊。那没事。
0: 你除非你不买保险。啊，你买保险，你肯定是在包含范畴之内。有些人就很聪明，说，哎，我没买车损险，哎，我就买交强险啊，不可以不保。
1: 不好意思，这个不属于交强险的范畴，对吧？
0: 因为商业险，有些这个保险公司，现在目前保险公司应该都包，要不然的话，真的你都不好意思跟别人竞争，对吧？
1: 对的
0: 啊。今年我换别的家也行，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来，感谢律动啊，说这个除灵快通涛声依旧啊，依旧在修路。
0: 对，这个修路，这个反正注意路过的话减速慢行嘛，给他点时间，早点修完早点好。
1: 是的，是的。
0: 好吧。
1: 就怕他早点修完这一节，然后再往前修那一节。
0: 哎呀，你快！
1: 呸！撤回一个，再修下一节。
0: 今天早上又有彩虹，
1: 就最近彩虹有点泛滥，怎么搞的？这个有没有可能就是环卫工人？这个就是这个？
0: 不是，天空的。
1: 他没有雨，他哪来的红呢？
0: 不知道啊。
1: 这反自然科学啊！
0: 就再挂彩虹啊，你就不香了。
1: 还有，它不一定是今天。我说实话，对不对？也许就是大家有这种后置性。我们比如说前两天在车友群发过以后的，他们可能啊才转到其他的什么业主群啊，这个群那个群的，然后看到了以后，然后今天发，也有这种可能吧。
0: 看到好东西就转发一下，
1: 这个挺好的。
0: 时间，
1: 对对对，因为图片它也不存在时间，总不至于我们拍张照片都打水印哈。
0: 好的啊，
1: 对的，
0: 有人问是不是打雷了？今天又会下雨
1: 啊？有可能是我的肚子打雷了吧？早上吃馄饨太烫了，就吃了四个，我实在吃不下去了。
0: 宝宝肚肚打雷了，
1: 是，
0: 肚肚宝宝打雷了，
1: 我就抓了一个面包就来了。
0: 还下雨，赶紧回家收衣服。今天有吗？今天有雨吗？
1: 没听讲啊。好，看一下天气吧，满足大家的要求。但是说实话，看
0: 也没有什么
1: 太大用，
0: 对吧？
1: 台风没有，红霞都走过了。下一个是谁？
0: 下一个？
1: 不，我不想知道。今天报的是多云啊，
0: 多云天气
1: 啊，多云啊，晴哦。妈呀！
0: 最近几天天气都好了。
1: 也该热了。你们星期天漂流是吧？你看这温度多好。
0: 之前报的天气呢是下雨，果然，还得是狼牙山的有关部门。
1: 对，还是充值之后查询的。
0: 天气预报就是
1: 不一样，对吧？
0: 咋的？我们这是什么破损版还是什么？
1: 我们这个就是普通版，
0: 零元购是吧？
1: 对，人家那个是 VIP 版，可能还有 S VIP 版。
0: 这样还分这东西啊？
1: 那怎么办呢？
0: 那要天气预报干嘛呢？这个
1: 天气预报就是普通报啊。
0: 哦，
1: 对啊，就像电视机的功能，普通功能就是打开。关机。
0: 我第一次听到天气预报还有 VIP。
1: 你要是想看这个剧的话，请充 VIP。
0: 哦，原来是这样。
1: 你要想看好剧的话，请充 SVIP。
0: 有没有更高级别的？
1: 有啊，
0: 有啊。
1: 你想好看好剧的大结局的话，请充那个叫什么玩意来着？什么至尊什么乱七八糟？
0: 至尊豪华，哇塞，霹雳威我50 VIP。
1: 那个好像都没有用。你就算是蛮高等级的 SVIP， 你要想看点映嘛？
0: 还要钱
1: 啊？要的。
0: 吃相太难看了。
1: 对，而且我说实话，我们都没有想到，就是点映，就是购买点映。券就是一件点播大结局，
0: 一次只能看一个。
1: 我知道，你猜这是什么时候的？
0: 什么时候？
1: 是2019年《陈情令》。
0: 陈情令，
1: 我的乖乖，我们那时候都不知道。哼，都是被这些小孩子抬起来，就是你歇一个礼拜再看能怎么地呢？
0: 就是不爽，
1: 就是不爽，就非得花钱。然后你看你们惯的
0: 快节奏社会吧，
1: 对，
0: 这样其实不是好事，
1: 真不是好事，就是。怎么说呢？
0: 就慢慢的已经没有什么期待感了。
1: 对资本来说太好了啊！原来还可以这样割韭菜，早讲哈。
0: 这玩意啥了？
1: 对，以前呢是可能就是一集大结局点映，现在是三集五集就开始点映了。
0: 这边有才看三集可以看结局了，
1: 不是就是看，比如说剧是30集的，
0: 对，
1: 正常情况下你看到28、29、30两集大结局给你点映就罢了，
0: 可以提前观看两集左右
1: 啊。现在不行了，现在你25他就开始给你点映，
0: 我的妈呀！
1: 你可以一键购买点映包，
0: 吃相太难看了。
1: 是的，像我这样的人，我每天都点进去看一眼，哦，还在点映啊，再见，划走，换别的剧，那怎么办？坚决不给他割韭菜啊！
0: 还是我的红果短剧比较香啊，
1: 短剧我是真看不下去，
0: 想看什么看什么。
1: 短剧。不要钱是吧？
0: 红果不要钱
1: 哦，
0: 最多给你发一个广告，你等个5秒钟过去刷下条就行。
1: 就5秒的广告，那能等？
0: 有5秒，有7秒的。
1: 哦，
0: 但是有时候看那个就是什么，我记得就有一些短剧不是红果的，他得让你刷很长时间，
1: 就至少30秒，
0: 30秒、40秒。
1: 哎呦，
0: 我直接卸载。
1: 就是给你脸了是不是啊？
0: 有人说一个公交车在花园路和金陵路恶意塞车，这没有记录仪，这东西不太好说啊。
1: 对，
0: 这个也没看出几路公交车。
1: 您拍到的这个照片显示的，它已经是就完成可能的加塞动作了，所以我们也不好报。
0: 如果这方面问题的话。

0: 这个有则加勉吧，好吧，
1: 无则改之，好不好？
0: 芍药说今天可能是非常非常热的一天，为什么呢？因为早上一大早，今天这两天
1: 红霞是不是
0: 朝霞和晚霞都有
1: 啊？对，这个红霞不是指台风的红霞，就一大早他看到了红晕晕的霞。
0: 所以古人讲话，你看没有办法。
1: 对，
0: 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昨晚有晚霞，我们行千里，朝霞又可以不用出门了。
1: 昨天晚霞还好吧？不算晚霞。
0: 哇，月亮好漂亮哦！
1: 昨天那真是15了吧？还是16啊？
0: 就跟猪八戒当年找嫦娥那种月亮一样。
1: 昨天是16啊，15的月亮16圆，这常识啊。
0: 好漂亮哦！
1: 对，是的，
0: 正好有个云，
1: 对，好看，
0: 天宫一样啊。
1: 耿哥好像也拍照了吧？
0: 拍照了。
1: 对，
0: 这是算火烧云吗？
1: 不算吧。
0: 换算火烧眉毛了，就是。
1: 对，再不发工资，确实火烧眉毛。
0: 哎呀，一大早这个。
1: 四季平安说确实郁闷，看剧开个会员，然后在这个平台看体育，我还得再开一个。
0: 对。
1: 哦，体育和剧还不是一个会员是吧？
0: 你别这个了，
1: 我的妈！
0: 你这个平台，比如说像什么爱奇艺是吧？你手机是有会员的是吧？
1: 是啊，
0: 电视机不能用啊。
1: 这个正常，你只能投屏，就是你不
0: 能
1: 共享，
0: 不能用啊，
1: 挺欠的，真的欠。
0: 登也登不上去。
1: 对啊，
0: 这有。
1: 还有正常情况下我有会员，那我给我两个女儿的这个 iPad 和手机各开一个，不很正常吗？
0: 不行，
1: 开多了他就给你弹掉，对不对？就超讨厌。
0: 挂一个号，两个号啊！
1: 哎，之前不是说有博主硬刚已经去起诉了，结果呢？结局呢？
0: 结果没有结果的话就是输了，
1: 或者他赢归赢，就是赢了以后只是给你赔礼啊、道歉啊，该怎么地怎么地，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没有什么转变，可能
0: 干得好不听。
1: 说明就是一个人的力量啊还是有限的，
0: 集体点举报，
1: 所有人集体卸载，但是想没有用，
0: 不可能，
1: 就是只要他家哥哥和他家姐姐有剧在播，那就冲吧。
0: 哎呀，我们家
1: 一冲一个不吱声，
0: 又拍戏了。
1: 我今天不是带小孩来的嘛，因为他等一下要跳舞，对，我就没办法再回家接他了。他路上就跟我说，昨天刷到了这个时代少年团的视频啊，没有任何恶意啊，他说是一个博主点评时代少年团的，
0: 怎么了？
1: 说这个博主，我的个妈嘞，求生欲太满了，说他们翻唱了一首歌，然后这首歌暮色回响，然后呢，就是低的低不下去，高的高不上去，然后这个博主点评的时候就实在没有办法去夸了，就说哦，这个歌其实蛮难唱的，因为它低音真的很低，意思就是所以你看他们唱不下去很正常，
0: 是有原因的。
1: 哎，然后刷到高音了，发现他们也顶不上去，然后他说你看这个歌啊，哎，对他的音域对很广，哎呀是，然后弹幕全是你拉倒吧，你是你要被绑架了，你就眨眨眼，
0: 后面旁边是不是有枪指？
1: 然后后来有人说这博主你太近了，你要但凡对讲的犀利一点，明天你就被挂网上了。
0: 跟你说有可能你号就没了。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喜欢一个明星也好，艺人也好，没问题，但是我们要尊重事实为大前提，好的就好，不好的嘛，不好的你可以不要黑，对吧？
0: 他不是翻上了什么，就是日本那个歌曲叫柠檬
1: 啊。哦，那挺适合他们的，酸啊。
0: 就是说是自己原创
1: 啊？不会吧，
0: 就音域都一样。
1: 其实对于这个年轻的偶像团体，我们也是希望你们能够越来越好，对吧？但是一定要精进自己的这个业务能力，这样你才会走得远。作为妈妈部分的我，阿姨部分的我，对吧？其实对你们还是蛮有期待值的。
0: 什么歌想不起来了，反正他们改名字了，什么什么，那一刻我忧郁起来。真找不着什么歌曲。
1: 那一刻我忧郁起来。
0: 这个原版是这样子，原版是这个日本的一首歌曲叫柠檬，
1: 就叫柠檬，不是柠檬脆，就柠檬哈。
0: 柠檬
1: 柠檬叉。
0: 米津玄师唱的。
1: 哦，
0: 米津玄师在日本也算是比较有名的。你看，这原版歌曲。
1: 哦，听听啊。
0: 应该是抖音刷的。
1: 哦，是，感觉 BGM 蛮熟的啊。这很熟悉。
0: 然后时代少年团也是翻唱的这首歌曲，
1: 翻的怎么样呢？算了，不找了。对，老胡，保护你，站我后面来。
0: 我无所谓，因为对方站不下了，是吧？
1: 对，不一定有，
0: 应该是能搜出来的。
1: 真有啊，就一分多钟啊。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知识不会骗你，你会就是会，它永远属于你，对不对？
0: 有道理，
1: 对不对？是吧？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事情。我的乖乖，这事故确实比较。
1: 他把那个绿化带其实撞那个的。
0: 来，各位啊，这个广渠道边那个事故，估计救援很麻烦。
1: 是的，是的，
0: 它已经基本上下去了。
1: 对，
0: 就整个下去了。
1: 对对，
0: 集装箱大型货车。
1: 对，
0: 最近集装箱犯冲啊。
1: 就讲他们是到底是疲劳驾驶啊，还是怎么搞的？
0: 大概率。
1: 对，我觉得是的。
0: 这
1: 开了夜车
0: 啊，
1: 是啊，而且晚上就他们经过的这个点儿，也不可能有太多车需要你避让吧？
0: 困了，肯定是困了。
1: 但是说实话，大车师傅们确实辛苦，但是就是因为辛苦啊，容易出。